很多人单身的理由是因为觉得找不到爱情，喜欢的人得不到，得到的人不珍惜，在一起时怀疑，失去之后又怀念，怀念的想相见，相见的又恨晚，终其一生满满是遗憾。可是这个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呢？他可以懂你、爱你，符合你一切想象中的要求，怎么可能？在我看来，完美的一对大概就是总有一方会愿意为了你割去他的棱角，打磨自己，也总有一方愿意去相信未来，愿意给你勇气，给你所谓的安全感，你觉得呢？下一首歌继续来听 Twins 刘延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我自己是80后哈，昨天和一帮老同学在群里聊天，就说到大家最近都在听什么歌。本来以为他们会发一些抖音热歌之类的新作品，结果发现大家发的都是一些曾经在读书的时候大家爱的那些歌。男同学发一发什么张学友啊、陈奕迅啊、陈小春啊、Beyond、五月天啊之类的。女同学呢，仍然还在听梁静茹、蔡依林、张惠妹、Twins 之类的。是我们老了吗？也不是，是我发现每个年龄阶段都会有对青春时期那个最美的听歌时光。这些歌就会成为你记忆当中最经典的歌单，即便是时代变迁，听歌潮流改变了，你仍然还是对那些歌手保有情怀。今天就来听孙燕姿的歌吧，这首歌叫做《零缺点》。

孙燕姿是00年出道，很多乐评也说燕姿是这一年出道的众多歌手当中最幸运的一位。她个人第一张专辑主打拿下了年度十大金曲，所以燕姿基本上是一举成名，在出道第一年就拿下这么好的成绩，也是离不开专辑背后的四位音乐人：包小柏、包小松、李伟松、李思松，再加上燕姿她本身就是李思松的学生，她的成名曲《天黑黑》就是她师父本人为她打造，也算是给徒弟最好的资源了吧。下首歌继续来听郁可唯《时间煮》。

都说孤独无罪呀，哪个上了30多岁的中年人没有体会过孤独二字呢？甚至孤独的最高级别就是享受孤独。不过也建议大家不要孤独太久了啦，因为英国一项研究发现，孤独可能会让人发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心理加生理学。研究发现，社交孤立可能会导致与人体炎症相关的两种标志性蛋白水平长期升高。英国萨里大学健康心理学讲师金伯利史密斯博士表示说，孤独感改变了炎症系统对于压力的反应程度，这会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如长期发炎可损害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社交孤立对于男性健康的伤害要比女性大，这种性别差异呢，可能是因为男女处理社交压力的方式不同。比如说女生不开心孤独的时候会想哭，和闺蜜唠唠嗑吐吐槽一下就开心了，但是男生似乎好像没有这种习惯吧。此刻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如果是孤独的，那要不要更改一下？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许美静《你抽的烟》。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

0: 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1: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8:30。
3: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5: 我给你自由。
3: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洗澡前喝一杯水，皮肤是会变好的。洗澡之后，人体毛孔会扩张，排汗量会增加，体内水分会流失的非常的快。这也是为什么说每次洗完澡都会觉得非常口渴的原因。洗澡前喝水，可以确保这个过程当中，体内细胞仍然得到充足的水分，帮助新陈代谢，从而使得肌肤因为深层的水润而变得更加柔嫩。有条件的话，还可以每周蒸一次桑拿，蒸前蒸后各喝一杯水，这样的话也能够加快新陈代谢，让皮肤更加的清透咯。安利给大家，下一首歌来听林俊杰《伟大的渺小》。

林俊杰的伟大的渺小，他觉得每个看似微不足道的过程都是成就伟大的重要因子，而这些养分就造就了这一张以真实为主题的概念专辑。同时杰杰也希望借专辑倾听他的内心，找回最初的自己。他花了2年时间去回归生活，思考旅行沉淀，和亲人朋友相处，感受爱，感受世界，然后一首首地写下他内心情感的片段。当作品积累到一定数量之后呢，就以真实作为了一个选歌标准，制作出了这一张专辑，而这张主打的名字也取名为了《伟大的渺小》。来听下一首歌，庾澄庆《海啸》。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
2: 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后弦的单车恋人。这种骑单车回家的记忆，我觉得真的是要追忆到很多年前了吧。现在走在街上，你还能看到几个情侣是一起踩单车回家的呢？现在可能更多的是电动单车，虽然说很方便，但对于大家来讲它就是一种交通工具啦。我觉得对于单车的情怀，大概在我们爸爸妈妈那个年代，一个二八单车就能承载一代人的爱情。我妈曾经形容当年我爸追求她的时候，其中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每天下班之后，我爸推着那台黑色的二八自行车在单位门口等他的样子，想想都是好幸福。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范玮琪的《是非题》。这首歌是王雅君继2006年的时候写了《隐形的翅膀》后再度创作的一首歌，灵感来自于暧昧哲学苏格拉底的一句名言，他说：我平生只知道一件事情，我为什么是那么无知。这样的歌词很清晰地表达出了一种对爱的迷茫和难以取舍。其实很多人只是不善言辞，但在爱情当中，或者是说在任何感情当中，你不觉得欠缺表达是一种常态吗？很多人明明很在意很喜欢对方，但却是在最后失去那一刻才说出口。所以你说到底什么才是是非题呢？我想很多人自己心里其实都有。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齐秦《火柴天堂》。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粥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粥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大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

0: 6000。
1: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0: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2: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八王擂上一场征战，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所有的高人几乎在此亮相。咱们前文说了，飞云道长郭昌达亲自出面，那个小孩把他爷爷给领来了。他这个爷爷还是郭昌达的老朋友，十几年没见面了，没想到今儿个在八王擂上见了面了。此人是谁呀？正是乾坤五老第一老，人送绰号闭目垂钓赛太公江波涛，江老剑客。那个小孩就是他孙子，人送绰号小神童，名叫江小龙，就是救包大人和方叔安那小孩。现在武宗十三派其中有中山五老、乾坤五老、云南三老、辽东六老、山西二老，这都是成了名的。乾坤五老十分了得，这头一老江波涛，江老剑客又叫无双剑客，那功夫大的没边儿啊。四十年前跟郭昌达两个人结为挚友，两个人患难与共，生死之交，后来这关系啊逐渐的有距离了。什么原因呢？江波涛发现郭昌达为人奸诈，不像自己那么坦诚，有些地方他耍心眼儿。就这样江老剑客不得意他了，感情是逐渐疏远。十几年前俩人见着一面吃了一顿饭，在一起住了一夜，彻夜长谈，但是呢也没有说心窝的话，打那之后再也没见着。时至今日在擂台相遇，郭昌达一看是江老剑客，心里不痛快呀，所以见面就问老朋友，你这次登台什么目的？是看望老朋友叙旧呢，还是站到开封府三侠五义那面跟我为仇作对？老朋友，你究竟为什么来呢？郭老剑客，你说的这两点全有。第一，我在广西我就听说了，你在莲花观召集了一帮人，囚禁了一国的八王千岁，我真是大大出乎意料啊！你不疯不傻，怎么能干这种荒唐的事？我也不是吓唬你，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你是剑魔也好，你是剑仙也好，你是什么人也罢，囚禁国家的八王，你这不找死吗？尤其你立这座擂台叫八王擂，拿八王千岁做赌注，这是荒唐透顶，更是罪上加罪。为此我来见你问个究竟，这是一。第二点嘛，你是知道的，我跟三侠五义处的关系不错，我也是给人家帮忙来的，但是我得就事论事，我得看情况定夺，能帮忙则帮忙，不能帮忙我就不帮忙。不是老朋友啊，咱俩相处多年了，你

0: 亲为什么要这样干，能不能跟我说道说道啊？无良佛，老伙计，说也可以，也没什么用，你就记住一句话，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为什么三侠五义小五义专门拿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开刀，我们莲花门的门人弟子死在他们手下有多少，上百名之多呀，他非要平了我们莲花门才觉着解恨，因此我这口气我出不来，这次拿八王赵德芳做赌注，我要跟三侠五义开封府决一雌雄，有他没我，有我没他，这就是目的。至于犯了什么法了，将来会是个什么结果，什么死有余辜，罪上加罪，我全不去想他，爱如何便如何，人迟早有一死啊，我这般年纪了，什么事都经过，我怕者何来呀。老朋友，感谢你的询问，我现在一切都解释清楚了，那么是战是和，你看着办吧。姜老将可一听啊，这郭昌达认了死扣了，劝也没用了。好吧，既然如此，那我也讲说不了了，我要站到三侠五义那一边，会斗老朋友，在八王擂上分上下，论个高低。好，我知道这才是你真实的目的，方才那套词儿无非搪塞而已。既然这样，老伙计，咱俩是比掌法呢，还是比兵刃？我看这样吧，比比兵刃嘛也不错。我知道你的量天尺举世无双，今天我也想学几招开开眼。那好，那就请你亮家伙吧。郭昌达说罢，闪掉长大衣服，探双臂，长啷啷啷啷啷，拽出一对量天尺，使了个大鹏双展翅，往左右一分，亮开门户。再看姜老剑客，往下倒退了几步，从腰里的一伸手解下个包来，把包裹打开，拿出一条特殊的兵刃。这兵刃呢带螺丝扣的，一共分三节，这玩意儿它好带呀，用的时候把这三节接到一块儿，螺丝扣一上紧就是一条兵器。什么兵器？是一条紫珠杆。说珠子可不是珠子，是五金凝钢打造的，油光瓦亮。再看姜老剑客，把三节对好了，螺丝扣拧结实了，包皮带起来，让小孙孙在旁边观战，掌中一晃紫珠杆，跟郭昌达就斗在一处。哎呦，俩人这一打，这个好看，量天尺对紫珠杆，两个人身形转动，晃动兵器，风声贯耳，呼呼之响，台下的人注目观战，台上的人也挤到上场门这儿给观战助威。有人就喊：总门长，郭老剑客使劲儿，郭老剑客加油啊，鼓掌助威。台下的人也不断地鼓掌给双方助威。包的人挨着方叔安呢，包的人手捻虚髯，注目观瞧。叔安呢，
1: 相爷，
0: 我不懂武术啊，你看这老头跟郭昌达，他俩谁行谁不行啊？
1: 我搂了啊，
0: 我相爷，现在看不出谁胜谁负了，

0: 只能说两人打了个平局。
1: 哦，我看也是这么回事，
0: 但愿这老头能够取胜，那还用说吗？那是咱自己的人呢。不过要胜郭昌达也并

么原因呢？正好姜老剑客使了一招叫仙人指路，手腕的一翻，啪，紫竹竿猛扣郭昌达的面门，郭昌达不敢怠慢，上步闪身，唰躲过去了。紧跟着抡起一对梁天尺并在一块儿往下砸着紫竹竿。姜老剑客撤兵阵稍微慢点，一对梁天尺正砸到紫竹竿上了，耳轮中就听见咔啦咔吧，把紫竹竿砸为两段，把兵器给毁了。姜老剑客一哆嗦呀，心里就一翻个，哎呀，我这条兵器伴随我度过了大江大浪，跟着我七八十年呢，没想到今日回到八王嘞。他稍微这一愣，郭昌达是干什么的？一看有机可乘啊，唰啦手腕的一翻，左手的梁天尺是直击姜老剑客的面门。姜老剑客发现一下腰，左手的尺走空了，右手还有一瓢呢，梁天尺挂定风声，奔姜老剑客这膀子就拍下来了。姜老剑客说声不好啊，往后一退，稍微的慢了那么一点儿，让梁天尺这尖儿在膀子上划了一下，就扫了这么一点就受不了啊，刺啦衣服就开了。姜老剑客吓得冒了一头冷汗，身子一摘尾没趴下，赶紧把肩头一捂，回手领着小神童孩子快走，爷俩飞身跳下擂台。到了台下，哎呀，这小神童就问，爷爷您觉得怎么样？没事，稍微刮破了点皮，要不是我躲得快的，我这膀子就废了，看来郭昌达名不虚传呢。走吧走吧走吧，爷儿两个说说唠唠扎进人群。再说郭昌达收住梁天尺，长出了一口气，行，我把乾坤五老第一老给赢了，不幸之中的万幸，这口气儿还真出来了，不介今天是窝火带憋气。想到这稳定稳定心神，无量天尊，各位朋友，频道会斗的是三侠五义小五义以及他背景的侠剑客。我徐良啊，你敢不敢登台？白云瑞，你敢不敢登台？你们叫旁人过来伸手有什么用啊？我斗的是你们开封府的，频道等候多时了，你们敢不敢应战？要不敢应战，干脆你们就服输算了。徐良、白云瑞气得脑筋蹦起多高来，哇把绿球球的，老兄弟你等着我登台。不，三哥，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自己的锐气，郭昌达甚是凶猛，恐怕你我弟兄不是他的对手，那你说怎么办？他们正在这议论之中，就听台下有人说话，郭道长休得猖狂，贫僧大我了。啊，唰，再看这大和尚把肚子一甩，揉，把自己甩台上去了。老百姓一惊啊，定睛观瞧，嚯，这大和尚上主天下主地，双脚一落到台板上，八王擂都颤了三颤，抖了三抖。再看这个主身高一丈一尺挂零，大脑袋比一般人那脑袋能大着六圈儿，一张铜锣似的大脸，光头顶，新剃的脑瓜皮儿，证明说。

头顶心受着戒，大脸蛋子嘟噜着，脑门窄嘟噜腮，三道下巴壳，两个大肥耳垂肩，脸上是紫红的颜色，两道苍眉，一对大眼睛，双眼暴皮，大狮子鼻，厚嘴唇，满口的白牙，往身上看，一身紫花肉啊，那大肚囊子噔楞噔楞的，就这俩大奶头，哪个都有八斤半，真是身高过丈，腰大十围，上秤称一称，没有400斤也差不多少，那叫人呢，要有这个分量，那就出了七出了号了。身穿灰布僧衣，腰里头系着核桃粗细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就这双鞋跟小旱船差不多少，在面前一戳一站，是稳如泰山磐石。老百姓是又惊又喜，好家伙，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坨，他吃什么好东西吃的，怎么长这么身肥肉啊。郭长达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啊，半天没说出话来，心说话，怪不得三侠五义、小五义、徐良、白云瑞等如此猖狂，闹了半天他们有后台呀，这后台非是旁人，就是这个大和尚。那位说他认识吗？太认识了，来者非别，正是河南登封镐嵩山少林总院少林寺二当家的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欧阳老剑客，是北侠紫然伯欧阳春的亲叔叔，那少林的武功名扬天下，武宗十三派那头一把就是少林。少林有四大名僧，头一位扭转乾坤木揽十方欧阳钟会，第二位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第三位风僧醉菩提凌空，第四位九转还阳达弥佛古风罗汉。少林四大名僧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儿个站到这儿的二当家的郭长达脑瓜仁都疼啊，一看大和尚在这个节骨眼上露了面了，他心里就颤了三颤，心说完了，我这擂台肯定要失败。那位说他既然这样，他摆擂干嘛？不是，他也请了不少的人，他请的都是谁呀？哈，了不起，请的是昆仑山卧佛寺三世比丘卧佛昆仑僧，要昆仑僧来了他谁都不在乎，可惜时至今日渺无音信。另外他请的是三教堂的三个堂主，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尖丹日月邪昆仑陈仓，三堂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没来，他能不犯急吗？拿眼前来说，这二当家的这一露面，威震八王擂，他们莲花派所有的这些人没有一个能胜得了欧阳普中的，所以他心里没底，他就害了怕了。但是作为莲花门的总门长还不能丢份儿，心里害怕脸上不带出来。欧阳普中怎么来的？为什么没到秦家老店呢？没有，因为他接着信了。哎呀，接着请帖之后跟他哥哥欧阳钟会商量，现在这郭长达太不像话了，居然在皇上眼皮底下摆下八

如此猖獗，这还了得吗？现在蒋平、展昭等人请我们出头帮忙，看来是非去不可呀。哥哥俩一商议，少林寺那事儿每天太多了，多的推不开，只好哥俩分工。老大扭转乾坤木懒十方，留在庙上处理日常的事情。二爷起身赶奔东京。二爷一琢磨呀，蒋平他们请的人少不了，我一去忙忙碌碌，诸多不便，干脆我直接赶奔八王类，我就不露面了。他就住到东京北关外菩提寺，菩提寺的方丈叫了尘，跟自己关系不错，他住到菩提寺了。今儿个八月初一，他早早就来了。台上发生的一切，谁跟谁比，谁跟谁打，他看得清清楚楚。后来他一看郭昌达又露面了，二爷一琢磨，我要再不出面，这事儿就麻烦了，故此才亲自登台。闲言少叙，书归正文呐。单说郭昌达冷笑了两声，大师，难得大师金身大驾光临八王类，欢迎欢迎啊。既然大师来了，这是比武的场所，我正好利用这个机会跟大师过过招，长长见识，您赶紧伸手，咱们过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3: 北京时间9:30。
4: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5: 郭长达正在擂台撒野，他没想到少林明僧、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中登了擂台了。他一看少林寺的二当家的来了，他真有点触头啊。平心而论，人的名树的影，他准知道自己这两下子不是人家的对手，况且耗费了一天的精力，打了多少仗了，不说精疲力尽也差不多少，现在又遇上这么一个主，怎么能取胜呢？但是身份在那儿摆着，又不能说见着欧阳普中转身就走了，那莲花派名声扫地，彻底玩完，就得硬撑着，所以说了一些狠话。大师，既然光临擂台，你就伸手吧，我舍命陪君子，咱们两个人过过招。欧阳普中点点头，好吧。在未过招之前，贫僧有件事想要讲在当面。哦，大师有话请讲。请问总门长，为什么这座擂台叫八王擂？啊啊啊，您那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因为我手中掌握着八王千岁赵德芳，开封府要救他，我不给，所以才摆下这座擂台，故此取名八王擂。哦，是这样。那么请问八王千岁现在何处？哦，你问这个 就在我的莲花观。他老人家现在身体情况如何呀？大师，这你尽管放心，我跟徐良、白云瑞交代的清清楚楚，别看以八王赌斗输赢，我们绝不会难为八王千岁。一天有人服侍他，一日三餐好吃好喝好招待，只不过呢，人身失去自由，不能把他放出来而已，这您就放心吧。那好，既然如此，我就相信你总门长的话。那么闲言少叙，咱们两个人开始动手吧。哎，请请。郭长达呀，强弩之劲儿亮开门户，还没等伸手的时候，上场门这帘一撩，从里边走出个人来。慢，且慢动手。两个人收招定势，甩脸观瞧。再看出来这个主，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臂，面如姜黄，两道朱砂眉，一对阔目放出两道寒光来，显得那么精神，那么透亮。欧阳普中一看认识，来者非别，正是云南昆明府有了名的剑客，学手飞廉江红烈。欧阳普中听说这个江红烈有特殊的本事，能在一丈之内取上将的首级，他两个袖子一甩，对方脑袋就没了。他使的这招绝艺就叫学手飞廉，但是没跟他会过，心说怪不得郭长达如此猖狂，闹了半天他有好帮手啊。就见学手飞廉江红烈来到二人中间，满面陪笑，总门长您呢先消消气儿。大师，一向可好吗？江红烈，这厢有礼了。弥陀佛，您就是学手飞廉江老剑客？哎，不才正事。大师啊，您呢先把招收住，我有几句话讲在当面。说完了，您不愿意听。

0: 再战也不迟。弥陀佛，我愿闻高论。老剑客有话请说吧。
1: 哎，是这么回事，
0: 为什么摆八王擂？这个事儿说得清清楚楚。大师，掏心窝子说句良心话，我反对总门长这么干。大师请想啊，哪有拿一国的八王千岁做赌注的呢？您讲话了，这叫以身试法，十恶不赦呀。可是呢，我来迟了一步，擂台已经摆下了，也就等于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怎么办呢？只有尽人事而听天命吧。这么您老人家来了吗？您这身份在这摆着，他是莲花派的头领，您是少林二当家的，身份平平啊。我的意思说呢，不要这样再打下去了，没意思，你一争我斗，这擂台就变成杀人的战场，何时能是个了结呢？最好我们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协商，找出最妥善的解决办法，双方都能够接受，你看这有多好啊。不知大师愿意不愿意？弥陀佛。江老剑客，您说的此为上策，贫僧求之不得呀。我也不用跟开封府的人商议，他们肯定也拥护，能不打是最好了，我愿意和平了结。哎呦，多谢圣僧。总门长，我看算了吧，圣僧都表了态了，不必再照这样打下去了。我看明天吧，咱们选个地儿，双方坐在一起好好协商协商。老剑客，你以为如何呢？
1: 这国长达心说话，
0: 这江红烈想要干什么？半截腰插一杠子出了这么个主意，可也不错呀。我现在是精疲力尽，确实有点怯阵呢、不如缓缓劲儿，明儿个再打也未尝不可。但是他说和平了结可能吗？对面头一个条件要八王，我这肯定不给，不让步就得武力解决呀。那么江红烈有什么妙策呢？但他一愣之间偷眼观瞧，就见江红烈冲着他挤眉弄眼儿。郭长达知道这里头有事儿，只好顺坡下驴呀。无量天尊，江老剑客，既然如此，贫道欢迎至极，我也愿意坐下来和谈。好，你们两位当家的都表了态，看来和谈有望啊。圣僧啊，您大老远的来了，可能也挺累，能否请到莲花观待茶呢？不必了，我有事情赶奔开封府。好，那我就不勉强了，要这样咱明儿个见吧。哎，您听信儿，到时候我们派人通知您，好吗？
1: 可以。
0: 哎，不打了。欧阳普中转身跳下擂台，江红烈陪着郭昌达也回了后台，有人宣布擂台展告一段落，希望大家散散吧。但说欧阳普中从台上这一下来，三侠五义小五义各位英雄好汉呼啦朝过来，把老和尚就包围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呢、身份在那摆着，蒋平跪倒在地，老人家您来得太及时了，感谢老人家给我们解围。弥陀佛。蒋平啊，起来吧，都是自己人，何必客气啊。既然这样，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0: 众位回开封府回边防吧。就这样大家集中在一起回转秦家老店。进了店房之后赶紧把掌柜的找来，专门腾出个跨院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让欧阳普中好在这休息。因为这个擂台一半时还没有结束，必须得找个安身的地方。房间都收拾好了，众位英雄都在大厅待茶，能有100多号是团团围坐呀。可是说了几句话之后，房叔安先说话了。我说各位啊，包相爷也去观战去了，你们知道吗？
1: 是吗？
0: 包大人赶奔八王擂了，你名儿不假，全是我保驾呀。我告诉你们吧，你们光顾盯着擂台上了，没注意台下出了大事儿了，包大人好悬没出危险。
1: 是吗？
0: 大家真不知道。仔细询问，房叔安从头到尾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一遍。他这个人说话向来有水分，添枝加叶啊，说的是绘声绘色，摇头晃脑，把大伙全吸引住了。后来听说解了围了，是那小神童给解的围，众人这心才放下。问方叔安，包相爷现在何处？
2: 回开封府了。
0: 咱们进店房，人家回来开封了，这阵是平安无事，大伙儿尽管放心吧。我再说两句啊，要说老少爷们坐在一起，哪个都比我身份高，我是孙子辈的。在各位老罗汉面前我是耷拉孙儿，但是我想到什么呢我就说什么。我老人家圣僧您不怪罪吧？
3: 弥陀佛，
0: 怎么能呢？叔安有话你就讲吧。
2: 好嘞，您了，我可是奉了旨了啊。今天老当家的一露面，我发现这郭长达有点出头了。你看他那眼睛眨嘛眨嘛眨嘛，就想别的道道了。平心而论，别看他是莲花门的总门长，分跟谁比，跟圣僧比他差着一大截啊，他不白给吗？所以他答应和平了结，见硬他跟那王八脖子似的就缩回去了。那个江红烈早不露面晚不露面，在节骨眼上他出了面了，毫无疑问他是给郭长达解围救那个王八羔子。他要不露面，叫圣僧一巴掌把他的狗头击碎，是不是这么回事呢？那么江红烈说了，和平了结。
0: 怎么和平了结？他说那话我就在想，不可能啊，这无非是缓兵之计呀，大家说是吗？这帮小子历来说话不算数，要不怎么叫贼呢？我说咱们大伙也得多个心眼儿，千万别上当。房叔安这带头一发言，众人各抒己见。展南侠也说话了，是啊，舒安说的一点不假，我也在想江红烈说的和平了结指什么说的，无非是缓兵之计呀。利用这机会他们喘口气儿，回到莲花观研究怎么对付咱们，所以咱们也要提高警惕。我想他是安心不良。徐良听完这话点了点头，大家说的跟我想的差不多少，我看也是这么回事情。不过 他这葫芦里头卖的是什么药呢？老徐也犯难，大伙儿七嘴八舌的猜了半天，也茫然没有头绪。后来欧阳普中说了：“各位啊，算了，别浪费这时光，费这脑筋了。总之，他有千条计，咱有一定规。不把八王千岁交给咱们，咱不答应也就是了。”众人一听啊，也只好如此了。赶紧安排大师休息，老少英雄忙活了一天呢，也够累的了。蒋平呢，转身刚要回开封府，有人跑进来送信儿：“四老爷，包大人来了。”“哎呦，是吗？”消息传出，众人列队迎接，就见包大人笑容可掬，穿着一身便装走进殿房，众人好像众星捧月一般到了中厅休息。包大人说：“各位啊，大家够辛苦的了，我听说欧阳老义士来了，我特来拜会。”看欧阳普中来了，人们赶紧把欧阳普中找来，当时见面，包大人客气了几句，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什么人物？当朝首相，一品大员，一点架子都没有，到这儿来看他，他能不受感动吗？欧阳普中身份再高，无非是个出家的和尚而已，练武术的剑客，跟包大人的身份怎么能比呢？说明包大人平易近人，对待侠义之事格外尊重，这也就是许多人都愿意给开封府帮忙的主要原因。包大人慰问了几句，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包大人说：“各位都累了，及早休息，大师有什么困难，尽管对蒋平和展昭说。”“弥陀佛，大人放心，咱都是自家人，没有那么多事情，这个擂台的事情就包在贫僧等人身上。”包大人起身告辞，大家都挺高兴，尽早的休息。按下旁人不说，单说铜金刚铁罗汉摩城大礼佛欧阳普中，到了跨院，这小院他自己独居，到了房中开始休息。他往床上一坐，是五心朝天，闭目养神。别看外表上休息，脑子可没停止转动。欧阳老剑客心中想：“我这次来受到大家盛情款待，特别是包大人那么高的身份亲自到殿房来看我，话语虽然不多，对我寄予很高的希望，希望我能把八王千岁赵德芳救出龙牢。”哎呀，担子可不轻啊，我得想什么办法能把八王爷救出来呢？学手飞廉江红烈说：“明天谈判，怎么个谈法呢？成了应该怎么办？不成又该怎么办？”方叔安说的对，这帮人嘴里头很少有实话呀，要多一个心眼儿，以防不测。这个人呢，他都是有思想的。所以欧阳普中是思前想后，睡不着，就得是坐着闭目养神。这阵桥楼上已经打过三更，到了深夜了，欧阳普中突然就觉着这眼睛不得劲儿，怎么俩眼发胀啊？他不由自主的抬起手来揉了揉，坏了，不揉没事儿，
2: 越揉越疼，是越揉越胀。
1: 怎么了？
2: 哦，明白了。我从少林寺奔东京来，休息的不太好，可能有点急火。哎，这也算不了什么，但是觉着不对，从来没有这么疼痛过，就好像那针尖扎那眼珠相似。是越难受它越揉，越揉越肿，而且疼痛难忍呐、啊！整个头颅骨里头就好像万把钢针扎他的脑子，疼的老剑客脸上肉奔奔直蹦啊！像他这么高的身份，这么踏实的功底儿，一般的事情他能忍不住吗？现在就是忍不住了。老将个急的赶紧从床上下了地，背着手来回直溜啊，心说这可坏了，在紧要关头我眼睛要出了病不就麻烦了吗？哎呀，忍耐不住的疼痛，最后他两只大手抱着脑袋咣咣往墙上撞，也是不行啊，实在是忍不住，他喊了一声：“外面有人吗？来人呐！”他这一喊，巡逻下夜的听见了，赶紧推门进屋，一看就是一愣：“大师，您怎么了？”“哎呀，快叫蒋平到我这里来，有人送信儿，蒋平还不在店房。”回了开封府了，骑快马赶到开封府。蒋平是何以耳卧呀，脑袋都疼，打算忍一觉，明天还有许许多的事要办呢，哪知这时候有人叫他来了。蒋平就问出什么事了。欧阳大师也不怎么得了病了，叫您赶紧去。是吗？哎呦，这倒出乎意料之外。蒋平骑上快马跟展昭赶到店房，下了马一溜烟儿跑到跨院，推门进屋，不看则可，一看是大吃一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跳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那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的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 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

我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了。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一到两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三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十年二十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五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两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儿忍着。但是他的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她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是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就在这唱歌啊，那唱功都非常好。你包括现在有一些知名的歌星，就是已经是明星了，他们出道之前也搁这儿唱歌，也在这酒吧里边驻唱啊，所以说人家唱的都非常好。但是这个孩子来讲的话，他水平一般，有的时候唱着唱着就有人就议论的。
当时他们唱的时候正好

0: 候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就是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的，我不会说考虑什么义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就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你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已经想到了他们能遇到的能提出的一些问题。当天呢，我就把这个他们俩这个微信呢拉进了一个慈善机构的群里头，我就发动我的朋友圈给他捐款。同时呢我也给他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我记得是10月5号认识的，等到25号，等于说中间间隔了20天就安排好了啊，在协和医院胃肠外科权威专家康教授那儿给这小子做的手术，而且手术非常成功，并且一直他都在服用三代延寿方啊。这不就刚刚吗， 他们俩给我打电话说去医院复查了，各方面的指标啊全都正常了，因为他这个病就即便好了每隔半年都得去复查啊。这小伙子说气色特别好，浑身有劲儿了啊，就连吃东西都比过去香了。另外他之前呢还有一点前列腺炎，尿频尿急，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也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啊、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他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就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二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 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三回呀。
0: 嗯，

0: 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0: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3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呀，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可小了。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实际上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3-4天的时候啊，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7-8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下来以后吧，哎，它还特别稳的。你就是你吃点啥含糖分的水果啥的吧，哎，它也不往上走了。哎呀，我都亲自试验过了啊。因为呀，前段时间呢，我老伴儿他过生日，孩子们呢就买了那个生日蛋糕，但是蛋糕哪有不甜的呀？
1: 嗯。
0: 我寻思我也吃点儿，我沾沾喜气儿。
1: 嗯嗯。
0: 哎，结果吧，我吃完之后，我测血糖。餐后才7-8个，哎呀，我当时啊，我瞅着那个指标，哎，我都不敢相信呢。
1: 那你最近有没有检查一下你餐前血糖是怎么样啊？
0: 我查了，我昨天早晨是 5.3、
1: 餐前 5.3， 餐后 7.8， 而且吃的是蛋糕，非常好啊。那你这个降糖药包括胰岛素现在还用吗？
0: 我不吃了，我降糖药和胰岛素 我都停了。
1: 你看看，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我们不忌口，哎，我这血糖还能够稳定，只有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它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3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 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的，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他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啊，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啊，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0: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1: 有
0: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1: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0: 是，
1: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0: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啊、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1: 嗯，
0: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1: 嗯，
0: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1: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2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0: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1: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1: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用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1: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啊。
1: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 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一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我呀是在技馆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呐、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的这个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也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啊、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1: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3: 是啊。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1: 啊，
3: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都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土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这个病也不是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选择方下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方下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上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原来腰都是冰凉的。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来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1: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心就非常好了。
3: 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伴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我老伴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一个乳腺结节，去了第一家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代延寿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最近摸着说变软了。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单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1: 你们是哪儿的？
3: 我是河北保定的。
1: 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3: 对。
1: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 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

0: 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哎，然后痹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哦，
0: 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你血液干净，它不长，你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真的。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
3: 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0: 嗯嗯。
3: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0: 多大还记着不？
3: 哎，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0: 疼不疼？
3: 隐隐约约的疼。
0: 隐隐约约的疼啊。
3: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0: 你听我说啊。
3: 嗯。
0: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3: 哦。
0: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 啊，你今天。

0: 年多大年纪了？
1: 52。
0: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时方你给它用上。
1: 嗯。
0: 三代延时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场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1: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那就谢谢李老师您了。
0: 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哈。这个三代延寿方真的不愧是发酵中药。
0: 嗯嗯。
3: 现在呀，这个把我这个毛病都给我调理好了哈。真像您说的，人体三冬，疾病无冬了。
0: 听你这么说，那肯定是受益者了啊！用三代延时方用多久了？
3: 我现在都停药一个月了啊。
0: 嗯。
3: 我当时是用了两副药。
0: 恢复的怎么样？
3: 现在我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
0: 嗯。
3: 气短的情况也没有了。
0: 嗯。
3: 心脏舒服了不说啊，跳得还特别均匀，不像以前一会儿快呀，一会儿慢的。
0: 哎，现在这个窦性心律了，原来这个心律是不齐的，是吧？
3: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0: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3: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0: 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3: 嗯。
0: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真正达到益寿延年的效果。
3: 是是是，就现在大家伙见到我啊，都说我那个脸色和状态呀什么的都比过去好太多了。
0: 嗯，
3: 现在我是能吃能喝也能睡啊，另外我以前脸上啊还有手上有那些个老年斑嘛，现在都看不见了，都没了。
0: 嗯，斑都没了。这就是解毒代谢能力增强，能把体内的这些毒素垃圾给代谢掉啊，从内往外的给你排啊，这就是你内里变好了，垃圾没有了，体内都干净了，你外边就自然而然的也就干净了啊。血压怎么样现在？
3: 血压现在也挺好的，高压是125，低压呢是85。
0: 嗯，非常好非常好啊，你没什么担心的了。今天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3: 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吧，就是想替我一个老姐妹问问她的情况哈。
0: 啊啊啊！
3: 啊，她吧是我过去单位的一个老领导，
0: 嗯，
3: 原来上班的时候吧，对我是挺照顾的啊。她也是高血压，这不最近她家里出了点事儿嘛，孩子闹离婚，然后呢，她就一生气吧，一下子就脑出血
0: 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她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这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3: 嗯，
0: 啊，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他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
3: 嗯，
0: 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

0: 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他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他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1: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0: 嗯，
1: 就现在一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0: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
1: 嗯
0: 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一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场外电话去问吧。嗯
1: 嗯，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4: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4: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1:30。
0: 有人爱听慢歌，
4: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4: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5: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那时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旋律。开始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严黎明的《青春一二三》。

0: 严黎明可能很多的朋友都不是太过熟悉啊，他呢是新加坡80年代中期的一个歌手，唱红了青春123呢，还有我们这一班水的话等等这些歌，当然也唱红了很多新加坡电视剧的主题曲和插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大家一起呢来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当中分享旧时光里的那些旋律，聊聊音乐背后的故事和心情。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音乐小主题，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西游续集里面的那首主题曲，叫做通天大道宽又阔。

这里是小哥回忆录，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西游记》续集当中的这个主题曲，叫做《通天大道宽又阔》。其实也有很多人呢，把翻拍的其他版本的《西游》或者一些魔幻《西游》拿出来说到说到。除了《西游记》86版的《西游记》能够引发我们当年的那些情怀之外呢，其实其他有一些西游的翻拍啊，还是抓住了部分原著的精髓的。西游记它之所以能够名列四大名著之一，绝对不是因为它仅仅是一个取经打妖怪的故事，它的背后有很多深刻的内容在里面。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片面的说只有86版的西游记才是最还原原著精神的，我觉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的老歌回忆录，我们的音乐小专题呢，一起来听听各种各样翻拍西游这些电影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或者是插曲。在2000年的时候呢，有一部电视剧叫做《西游记后传》，当然这一部电视剧本身呢，并不是非常非常的出名，也没有动用特别多的明星，只是像黄海冰啊、曹荣啊、马雅舒啊他们来主演的。不过呢，这一部电视剧呢，里面有一首片尾曲，我觉得还是蛮动听的，那就是来自于毛阿敏所唱的这首《相思》，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0: 来听听那些根据《西游记》来翻拍的电影电视剧其中的这些主题曲。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呢，来自于毛阿敏的《相思》。其实说到那么多人来翻拍《西游记》，除了六小龄童所饰演的这个孙悟空是大家心目当中无可替代的经典之外呢，如果要你选第二位的话，你会选谁呢？我会把票投给张卫健。对，在应该是在96年的时候，香港无线电视台投拍了《西游记》，又名叫《齐天大圣》。那部电视剧呢，是由张卫健、还有江华、黎耀祥、麦长青他们来主演的。同样是这个西天取经的故事啊，不过呢，相对来说呢，做了比较大胆的娱乐性的改动。这些且不谈，就说这个张卫健本身对大圣的这个演绎呀，跟第二部陈浩民版本的比起来呢，大家觉得他能既演出那个嘻哈耍闹，又能演出我们熟悉的这个霸气啊。所以呢，很多人也遗憾说张卫健没有继续来演出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其实呢，在无限拍西游记是张卫健事业的第三个高峰，这部剧的收视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他把这个孙大圣的形象演绎的出神入化，颇受好评。虽然是一个跟六小龄童完全不一样的类型的孙大圣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张卫健对孙悟空的演绎还是有可圈可点之处的。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听张卫健为齐天大圣配。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它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0: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今天在朋友圈里呢，看到同事发了一对特别可爱的小鹦鹉啊，我知道这一对鹦鹉的名称，因为之前呢也有朋友秀过，然后我特地问了一下，特别可爱的一对叫做牡丹鹦鹉，也叫做情侣鹦鹉啊，因为天性深情而得名的。情侣鹦鹉会和伴侣形影不离，相依相偎，而且呢大多是会厮守终生的。因为这个个性呢，人们也把它称为爱情鸟，所以今天就突然想起来林依轮在93年的这一首歌了。

跟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一些歌，来自于当年琼瑶电视剧《婉君》当中的这一首片尾曲，就是出自于他们的配唱《追寻》。

是岁月里温暖的歌，老歌回忆录。老歌回忆录，李克勤，因为早年他对我们这个大陆的听众来说，最熟知的只有那一首《红日》而已。很多人因为他唱的大多数是粤语歌，所以呢，对他的歌曲啊，对他的实力啊，不是非常非常的了解。就像之前他在这个做节目主持的时候，他也说很多人呢，徐佳莹的粉丝都很高兴，说通过这一次比赛，我们的钻石被人家发现了。我的粉丝也很高兴啊，说我们的化石被人家发现了。他也自嘲自己是化石了。可是呢，我觉得因为他的实力摆在这边，而且他当年真的唱了很多很多经典又动听的粤语歌，所以他的歌很值得我们拿出来重新听听看。所以接下来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到李克勤这一首《旧欢如梦》。

0: 清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3: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3: 汪清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0: 北京时间12:30。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5: 大师
4: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

七星往事随风，他和王祖贤的感情真的是很久远的往事了。现在的七星有着年轻而又娇美的妻子，而王祖贤也在国外一个人过着自在又随性的生活，俱往矣吧。就好像许美静和陈嘉明一样，当年许美静真的对陈嘉明有太多太多的期许，可能正因为希望太多，所以当陈嘉明不能给他想要的感情或者是身份的时候，许美静精神上接受不了，才闹出了很多所谓他精神崩溃啊、抑郁症啊等等相关的消息。很可惜，真的，许美静是我个人认为，唱都会女歌手，是唱都会的歌曲里面唱的最好的女歌手之一，还有一个就是林忆莲。当然也希望许美静在这些年的调整之后，她可以像她的歌曲里唱到的，就是阳光总在风雨后吧。好像去年还是前年，许美静出现过，号称要复出，可是也没有太多有关于她的消息了。许美静的歌特别适合在夜晚听，她的那一种带着一点点鼻音又特别时尚的声音，让你不知不觉地沉浸到她歌曲的情绪当中去。一起来听到的是许美静的这一首《如此》，这里是老歌回忆录。

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欢迎回到老歌回路。陶喆的爱很简单，出自于他97年的一支作品啊。今天在节目想跟大家说到是学会过一种有审美的生活，经过爱，见过美，人就会拥有一种强大和勇敢，能够对抗世俗的粗糙。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聊天听歌。今天跟你说到，我们要学会过一种有审美的生活，这是馈赠给我们自己的礼物。张一和先生在《往事并不如烟》这本书里面写到，
2: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7: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6: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7: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6: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7: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6: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7: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6: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7: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6: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7: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6: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7: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8: 无边荣耀，寿无疆，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0: 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过去大夫给人看病啊，讲究什么呢？不光讲医术，还讲医德。大家看啊，这个德字的右边，上头是一个直字啊，下头是个心字，什么意思呢？就当大夫啊，你得有一颗直心，不拐弯，不藏私，不糊弄。病人找你看病，是把这个命啊交到你手上了，那你就得用尽全力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才行。心里那杆秤啊，你得直，绝不能歪。然后大家再看德字左边啊，是个双立人，说明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要替他人考虑，要换位思考，用药好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这才是一个大夫该有的医德。你像我在医院呢，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经常能看到啊，不少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赶上中午午休，老两口啊就坐在医院外边那个石头台上，哎，就吃那干巴的馒头、干巴大饼子，就点咸菜，甚至有的连口水都舍不得喝。别看我不认识，但是我心里啊看着也不是滋味。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送两袋牛奶，或者在医院的食堂给打份盒饭给送过去。确实啊，大家上这个医院看病啊不容易，尤其是上岁数的老人，或者是从农村过来的啊，外地的都不容易。你看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讲说，病人有病了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给病治好了，就等于说拉他一把，帮他度过这个劫难了。那现在什么病最多呢？什么人的劫难最多呢？我认为啊，一定是心脏病病人。哎，你看平时犯病遭罪吧，再有啊，最终这个大劫是难度的。什么劫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心梗和心衰。不管你现在是心绞痛，是这个心慌心悸，还是心肌缺血、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或者是二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道，一个呀是突发心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衰。而心衰比这个心梗更难活，心衰呀一般在5年内50%的心衰患者呢会走向死亡的，而且重度心衰患者一年的死亡率啊就能高达50%啊。这个死亡率可比乳腺癌呀、膀胱癌呀、什么前列腺癌，比这癌症还要高，而且是难以治疗的。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确诊了心衰，那你的生命呢就走向倒计时了，平均寿命更是达不到10年。即便是这样啊，但是我老孙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可心衰是心脏病的最后一站，但是我不认可最后一站就一定是终点站。最后一站呢就得给大伙判死刑吗？我不认可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正常来说呀，心衰分为左心衰、右心衰，还有一个是全心衰。

你像高心病、冠心病、肥厚性心肌病，还有限制型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疾病，这些导致的心衰呀、都是属于叫左心衰。而像风心病、肺心病呢，一定是右心衰。那左心衰最大的特点是啥呢？就是你的左心呢不能接受肺里边的血，当然往外呢也射不出血去，那么这些血呢就会淤积在肺子里边了。所以左心衰的人，你看啊，都是喘，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睡不了，得端坐呼吸，再严重的呢，半夜睡着觉呢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儿啊，就跟那个溺水似的，得赶紧坐起来开窗透气儿，这叫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同时啊，急性左心衰，由于肺子里边有水嘛，所以听诊的时候呢会听到失落音，全是那个水泡音啊，而且这个患者吐的那个痰呢也属于那种叫粉红色的泡沫样痰啊，就是这个肺泡里边有那个血水渗出来的，所以那个痰呢就是呈粉红色的。右心衰，它是就是你全身的血都回不来了，全淤在外周血管了，那淤在哪儿啊，哪里就肿。所以右心衰最典型的表现，大家记住，就是肿。这个肿呢可能先从小腿、脚面、脚踝肿起，你看有的患者脚面一摁一个坑。这个肿有啥特点呢？一般早上轻，晚上重，先从下肢开始，然后往上，大腿也会肿，甚至有的患者呢肚子、腹部、胸部也会跟着肿起来。腹腔里有积水啊，你一按这患者肚子就是那种震水音。还有一些呢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肚子胀恶心，这是由于啊你的这个胃肠道淤血导致的。甚至还有很多右心衰的患者呀，颈部的静脉血管是鼓起来的啊，我们叫颈静脉怒张。全心衰呀，大家知道就行啊，就是左右两边呢都堵死了，它肯定是最重的一种了。那我讲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临床数据来说话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临床有30余年，有50万患者，这里边不管是左心衰的，还是右心衰的，还是全心衰的啊，这50万患者当中呢占到了30%，其中呢80岁以上的患者更是高达20%的比例。那么这些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首先呢浮肿、憋、闷、喘这些症状啊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了。其次呢心率呢都达到了55次以上，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也都提高到50%以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了。这里边我举个病例，是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呀，他叫李玉珍。这老太太呀心衰5年，已经发展到3级心衰，她甚至那个腿呀不单是小腿肿，那大腿也肿，甚至肿的连个褶都没有，排尿非常困难，天天也离不开利尿药，厉害的时候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即使是那样的话

家专利补救方啊，一副药用完，这个利尿剂就不用了，自己就能排尿了。然后一天呢能上个4-5次厕所，还能多尿一个矿泉水瓶了。这尿出来了，当然肿也会消下去，啊，这两条腿啊别提多轻松了，而且心率呢也增加到每分钟55下，射血分数呢更是达到了60%。那为啥说这么快呀心脏就好了呢？很多人也会想，那心衰不是说不可逆的，你就治好了？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心衰确实啊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咱们阴阳气血耗尽，脏腑衰竭了。就好比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啊有故障了，老化了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就手机电池老化，坏了就是坏了，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改善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控制。你手机电量彻底耗尽之前，咱们可以开启省电模式啊，延长使用的时间，对不对啊？而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通过补足阴阳气血，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就是能保护心脏现有的这个能量了，同时呢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这样呢就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我告诉大家，有赖于国家专利补虚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帮我们起到稳心的作用。中医讲啊，有形之血不可速生，但无形之气呢可速生。啥意思呢？就是血呀、啊、是实实在在的液体，你得慢慢养慢慢生，但气呢却是无形的啊，它来得快，它一补就通，哎，一通就走，而且能走遍全身。那人形手物啊通过气血双补进去之后，就能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就把你淤堵的地方呢都给通开，让血啊能迅速的过去。而且我讲过，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活药。什么叫活药呢？就是它认道啊，它可以顺着经络走，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堵啊它就往哪儿冲。气道之处淤散血行，心血一足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不饿了，当然心率就能稳定下来啊。心率稳定下来那就不乱跳了，不偷停了啊，跳得齐了，所以人呢就不慌不闷不憋了啊。当然稳心之后啊，还得有紫河车通过补肾填精帮咱们强心。大家记住啊，补肾精才是最好的强心的方法。咱有的朋友应该啊经历过这种急诊抢救，就你没经历过，咱们也看过电影看过电视剧，是不是？你看心脏急救的时候直接打啥呀？打肾上腺素。哎，肾上腺素不就是一种强心剂吗？那人的力量打哪来呢？是从肾而来的，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也从肾脏当中来，所以强心呢一定要夯实肾脏。那我们说谁的肾脏最强呢？是胎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孕期的检查呀，第一件事是干啥呀？听胎音，就听这个胎儿的心跳的声音。你看他听起来特别有劲儿，咚咚咚咚咚的，像那个火车开车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马用力奔跑的那种马蹄的声音。而且胎儿的心跳啊还跳得特别快，一分钟能跳到150-160下。那胎儿为什么他心脏这么有劲儿还能跳得这么快呢？因为他在长啊，他在分脏腑，在长筋骨，在通百脉，全身生长都需要血啊，心脏呢他就得快速的泵血，所以胎儿的心脏啊是特别强大的。那当然胎儿的肾脏呢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大家想一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是谁给的呢？是父精母血啊，是父亲给的先天之阳，是母亲给的先天之阴，

0: 这样呢，阴阳相合呀，生命就立住了。而父精母血又靠谁来传递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子和车。所以中医认为啊，胎盘就是先天精气的中转站，是阴阳气血的枢纽，更包含着再造之力。那心衰的人呢，心阳衰微，心气耗散，心血枯竭，但是子和车一补进去呢，大补肾精的，这就能救活这颗快跳着没劲儿的心脏。所以这样你这个肾精补足了，心跳有劲儿了，那你说话是不是底气也足啊，不冒虚汗了，浑身有劲儿了，眼皮也能抬起来了，包括你体内的这些水肿水液也能很好的代谢出去，这个肿啊就自然能消了，包括你的什么射血分数啊也能达到50%以上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像农民种地，你得有种子有化肥吧，咱们厨师炒菜，你得有这个大铁锅啊，你得有好肉好菜吧。同样治疗心脏病，治疗这种特别严重的心衰，那你必须得用好药，用国药，用原眼药，用这种高倍浓缩的药，得有一粒药能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治病，才能强心稳心，才能逆转心衰。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啰嗦了，好吧。同样呢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
3: 文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多亏你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了
0: 啊。
3: 你看呐，我这10多年的心脏病啊终于见到亮光了
0: 啊，
3: 真的是谢谢你啊孙主任。
0: 哎呀不用谢，您好就行啊，您病好了我老孙没白忙活就行啊，就值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我在62岁那年呢，我这个心脏啊就不好了
0: 啊，
3: 总是啊砰砰的乱跳啊。
0: 嗯，
3: 这不去医院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呀，没查出来啥。
0: 嗯，
3: 心脏上来呀一阵

0: 呢就是慌，
1: 嗯，
0: 有点动静啊也害怕，
1: 嗯，
0: 这些年呢我这个手机啊都是静音的，这要是来个电话呀啥的呀，我这个心脏啊、
1: 嗯、
0: 都受不了，
1: 嗯嗯，
0: 你看呢有回冬天坐这个公交啊，人挤人呐、啊，穿的也厚，
1: 嗯，
0: 我直接就晕倒了呀。
1: 哎呦呦，哎呦，您这叫偶发的心律不齐，嗯、就是不犯病的时候啊、嗯，咱们到医院做心电图啥的还查不出来，中医叫啥呀？叫心神不稳，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
0: 嗯，这个后来啊，
1: 嗯，
0: 又开始这个心绞疼了。
1: 啊、哎，有心绞痛了、
0: 嗯、
1: 啊。
0: 对，感觉呀、啊嗯，这个前胸啊，这个后背呀、啊，这个心呐、啊
1: 嗯，
0: 都跟那个压着两块石头似的呀。
1: 嗯嗯。
0: 使劲的挤这个心脏，疼的呀，出不来气儿，浑身呢、啊、还没劲儿。
1: 嗯。
0: 从茶几啊，这走几步到厨房啊，
1: 嗯，
0: 啊都没劲儿。
1: 嗯。
0: 家里边呢，全靠我老头子啊收拾家务、做个饭啥的呀。
1: 嗯。
0: 我这个裤子呀，不知道尿是多少了。
1: 嗯，
0: 这个尿啊，都得让我老头子给我洗呀、啊，我也洗不动、
1: 嗯。
0: 这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呀，我都没用它呀。结果我老了老了呀，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太难为情了。
1: 嗯，这个也没啥难为情的，这是有病嘛，身不由己，谁都不想这样。
0: 是
1: 啊，其实心脏病患者。
0: 嗯，
1: 我见过很多呀，一犯病的时候来屎来尿憋不住的很多很多、
0: 嗯、
1: 我们中医叫啥，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嘛、
0: 哦、
1: 肾属水呀、
0: 嗯、
1: 一旦这个心火太旺了，就是会打压这个肾水，肾呢就不能固摄这个大小便，所以就有的尿裤子的，哎，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继续说一下。
0: 哎呀，你看吧、
1: 嗯、
0: 我现在都75了，
1: 嗯，
0: 这病啊给我拿捏了10多年的。
1: 哎呀，太遭罪了。
0: 当时啊，我父亲就是73岁都是这个心衰走的。
1: 哎呀，
0: 现在呀、啊、我合计啊，一个是我怕我这个心衰、
1: 嗯、
0: 二的就是我能啊比我父亲多活几年。
1: 嗯，
0: 今年春天呢住院呢，我都感觉呀、啊、要不行了。在病房啊，我都把家里有多少钱呢、啊、钱放在哪儿啊，
1: 嗯，
0: 我都一一的告诉我老伴儿了。我家老伴儿给说我、
1: 嗯、
0: 你这不是闲的了呀，
1: 嗯嗯，
0: 跟我说这些干嘛，他不听我说完呢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珠子通红啊。
1: 那可能是背着你呀、啊、到这个走廊里边去偷偷抹眼泪去了。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还给你洗这个裤子、洗衣服什么的，这都心疼你啊！哎，所以咱们得知足啊，得知足。嗯，还有啥情况？您说一下。
0: 是、
1: 啊，嗯，
0: 我就是不甘心呐。
1: 嗯，
0: 这不听你讲课了吗？你说的那句话呀，我听进心里去了。
1: 哪句话呀？
0: 你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啊，人不虚啊，就不得病啊。
1: 哎，对对，这话我常讲，对。嗯、
0: 是，当时啊，我就合计着呀，这不虚怎么也比，现在强一点了吧？
1: 嗯，
0: 就这么买了的药呀。
1: 嗯，
0: 拿回来呀，我刚用上5-6天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都感觉呀，我这个心呢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
1: 嗯嗯，
0: 我这一早起来呀，就感觉呀，这个门呐也开了。窗户也打开了，
1: 嗯嗯，
0: 哎，心里啊亮堂多了，
1: 嗯，心里边敞亮了啊，就是你的心门打开了，心透亮了啊，用5-6天的时间呢、
0: 嗯、
1: 这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很好、
0: 嗯、你看呢，我这回啊可真的是好了，我还能干活了，走路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这收拾个屋子呀，拖个地呀，看见哪有灰呀，我能哗啦哗啦呀，我都哗啦哗啦、
1: 嗯、
0: 太好了，
1: 嗯，
0: 孙主任，
1: 是的啊，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啊多少能干点啊，咱们不能说啥都指望老伴儿啊、
0: 嗯、
1: 挺好啊，挺好的。
0: 是啊，你看我以前呢、啊
1: 嗯、
0: 真的不行啊，不敢想啊。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您现在这个心率怎么样？现在
0: 这个心率啊也好多了，
1: 嗯，
0: 你看60多次70来个了，
1: 啊，那挺好啊。
0: 是，要是做点饭呢，拖

0: 呀，干点活呀，也就在75、76，
1: 嗯，
0: 那也不超过80。
1: 那挺好啊。你现在这个心率啊，一点都不像说你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病人。这就是咱们补虚方里边紫河车起到的决定作用啊，它是人体胎盘嘛，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作用啊，就能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哎，通过强心啦，咱们就避免以后像您父亲那种怕出现心衰嘛，这绝对能避免啊，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哎，还有什么变化？
0: 我还有个事儿啊，你看陈主任呢，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肺气肿啊也挺严重的。
1: 嗯嗯，
0: 年轻时候啊，在这个铁厂的干过，又在水泥厂的也干过了。
1: 哦，是这样的，这个粉尘太大了啊，然后呢是一种职业病，年龄大了之后出现肺气肿了，跟您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干活啊，在工厂干活都有关系啊。
0: 是，我在40多岁啊，就觉得这个肺气肿啊。
1: 哦，是这样。
0: 这个疫情那年呢。阳了之后啊，就是老是咳嗽，从那之后啊，这年年犯病，每年呢就挺不过这29天呢，上不来气儿，睡不着觉，躺不下，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靠着沙发上眯一会儿，一直就在吃那个安茶碱，我感觉吃这个安茶碱呢也不行，一咳嗽啊才先漏尿，太烦了，
1: 这个跟肾虚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肺病啊，我们也得从肾上找一找。像您这种情况啊，一咳嗽就漏尿，我们叫肾不纳气。还有就是这个气短呐、气喘呐、包括吸气呼气啊，吸不到底儿，这都是叫肾不纳气。另外肾呢，它起到固摄作用，你肾虚了之后呢，这个固摄作用就降低了，所以就出现呢一咳嗽就漏尿的情况啊。
0: 是，你讲课我也都听到了。这个紫河车呀、是不是就是管肾的？
1: 对对对。
0: 我就用了3天呢，我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喘气儿啊也顺当了。也没用到1个月呀，晚上啊就能躺着踏踏实实的睡觉了。一点都不憋气了。
1: 不憋气了啊。
0: 哎呀，是。这阵子啊的流感呢、老头子都感冒了，这个外孙女啊也感冒了，以往啊我都挺害怕的呀，这会儿啊你看我没一点事多好啊。
1: 多好啊，是不是啊、这就是阴阳气血咱们给它补足了之后啊，免疫能力也提高了、就能抵抗住这些外邪这些流感了啊，别说流感的、就今年我分析啊到39天你这个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啥的也不能再犯了啊！哎，挺好。
0: 那肯定的呀，孙主任。你说这2副药还没吃完呢。眼瞅着我这个身体呀、能担点事儿啊。我说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1: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但也像我说的吧，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往后呢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对，会越来越好的。
1: 嗯，
0: 我有信心了，孙主任，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我肯定要好好用。我现在啊是早上4粒晚上四粒，现在用了1副半了。我用不用啊再加点量啊，能好的快一点啊，我就是想
1: 这个
0: 好的快一点。
1: 这个我理解您，你想好的快点，但是没有必要加量的。不用加量，因为咱们这是原研药嘛，一粒药啊就顶普通药的120粒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补四虚啊、你不能急呀、不能一口吃下个胖子去，是不是啊？所以不用加量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0: 是，
1: 是
0: 也是啊。那我还按原来的用吧。
1: 对对对，
0: 真的是谢谢你了。
1: 没事、
0: 啊、
1: 没事啊，
0: 孙主任。那我都不耽误你给别人看病了。那孙主任再见。
1: 好好，再见啊。咱们都好好的啊，再见再见。
0: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

0: 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孙大夫您好，辛苦了啊。
2: 哎呦，您客气，这位朋友您好啊。
1: 啊，
2: 哎，
1: 哎呀，是这样，孙大夫，这国家专利补习方啊，我也想试试
2: 啊。
1: 你看，辛苦您帮我拿个主意，看我适合不适合用，用多少能比较好呢？
2: 嗯，那我天天在这坐着，不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吗？没啥辛苦不辛苦的啊。咱们能通上话呀，就是缘分，所以都是自己家人吧。咱别客气，有啥说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哎，好好，是这样，孙大夫。
2: 哎，
1: 我年轻的时候吧，这颈椎就不太好
2: 啊。
1: 那时候跟生产队挑东西啊，都天天的担担子挑嘛哈。
2: 啊，
1: 这个脖子后边的呢，隔出一个大包来，说是什么富贵包？
2: 富贵包啊，咱们中医叫啥呢？叫颈项弹丘。它就是那个督脉，还有太阳经的这个气血不通引发的这么一个富贵包，这个很常见，哎，
1: 啊，
2: 对，
1: 因为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啊，后来就是颈椎着呀，老犯毛病，贴了膏药呢，它也不好，受点风啊，受点凉就疼，哎呀，啥啥都拿不了，就是从这个膀子这儿，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啊，哎呀，那疼啊，就是那种，那非常不得劲儿的疼。
2: 您这个除了疼以外啊，麻过没有啊？木过没有啊？
1: 也不知道那叫麻呀还是木，反正那个劲儿一上
2: 啊，
1: 就是手就是哆哆嗦嗦的疼。
2: 哦。
1: 啊，吃饭呢也不让你吃，怎么说就是筷子都拿不了吧？上医院去拍片子，大夫说是这个颈椎说不是这个三节，反正还是四节，说增生了。
2: 啊，就是三四节这个出现增生了，是不是啊？
1: 对，
2: 还有啥情况？
1: 对，完了就一给我开这个咸宁古堡
2: 啊，
1: 开这个芬必得
2: 啊，
1: 说这让我回来就是这种拔罐子呗哈。后来这一拔罐子，就是这个膀子这儿拔出一汪水来，这水都往下流啊，往下淌啊，还有泡，完了这个拔出来，这感觉是轻松一点，我就合计这指定受风了。完了又找人做这个针灸，吃这个净肤康，也能好点，但就是啥它不出根儿啊，就是那种，就是
2: 你看你用这些药啊，什么仙灵古堡啊，什么净肤康啊，拔罐也好，针灸也好，你都是暂时缓解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去根的方法啊。
1: 是，这不到现在这十多年嘛，这就不能着凉。一受风啊，一累着，这膀子这儿，包括颈椎这儿，就跟着这个有根筋儿，磕着这个后脑勺疼那种感觉，就是
2: 啊，
1: 疼得我这个躺下，那有时候起身都起不来呀。完了这个膝盖这也是一受风蹲下，起来就嘎巴嘎巴响。上厕所完了就蹲不下。哎呀，只能撅着，裤子也提不上啊。这没招，老伴儿就给我找上那个大裙子穿。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穿裙子，哎呀，谁见着我都问我咋了这是？你这都脸上都掉不能脸了，你知道你理解吗？
2: 是的啊，你现在就是这个膝关节，你除了疼以外，你外表看它有没有那个肿的情况，有积液没有？你说一下。
1: 他有时候疼的他不肿，
2: 不肿，
1: 他就是这个，对，不肿，就是走道他不得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2: 哦，是这样，那我说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颈椎的毛病和您膝关节其实是一回事儿啊。咱说这面条或者是馒头，你看它是不是两种食物啊？
1: 那是啊。
2: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白面做的？你告诉我。
1: 是，肯定是白面做的嘛。
2: 对吧，都是白面做的。这馒头呢，其实就相当于你的颈椎。这个面条啊，就相当于您的膝盖膝关节。看着好像是两个病，实际上呢它都属于啊我们叫退行性病变。如果您拍那个 X 光片，颈椎你看它那个报告单上给你写什么呢？写钩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纯样骨质增生，对吧？然后你要是拍那个膝关节的片子呢，他那诊断报告上也会写着退行性改变，最后诊断是啥呀？骨关节炎，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颈椎啊膝关节这一个毛病啊，另外呢您这两个病啊都跟受风有关系。您总说受风受风啊，其实呢这病我认为啊不是受风来的。
1: 哦，那怎么这一受风就犯病呢？
2: 我跟您讲啊，

0: 大家记住我的话啊，所有的骨病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它都难受，因为温度一降低啊，我们人的血循环就变慢了，你这个肌肉当中啊有一种叫肌乳酸的成分就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反应。但是呢，这种疼它不代表就一定是这种风湿骨病，因为你这是叫什么，叫退行性改变。啥叫退行性改变？就是人岁数大了，到年龄之后这头发也得白了，眼睛也得花了，脸上也有皱纹的，这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的。同样关节呀、软骨啊、韧带呀，这些骨关节结构它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渐渐的也失去弹性，所以关节就会稳固性变差了啊。一旦不稳固了，那骨头呢就会长出一些增生，长出一些赘生物来，这些增生呢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增生啊，如果说长得太多了，骨关节本身呢又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就出现什么呢，出现骨关节骨头这种磨损，所以你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嘎吱嘎吱的啊，有那种骨摩擦音，哎，是这个情况。
1: 哦，
0: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没有啊，哎，
1: 能听明白，能听明白，
0: 哎，
1: 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这情况的话，
0: 是这样的啊，这个骨头韧带要想不衰老，咱必须呢得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才行。哎，一方面你这筋骨你不得靠这个血来养吗？那你血不足呢，这筋就没弹性，一抻就疼，一扭就咔咔响。还有血不足啊，这个骨头呢它就老化，就会长这些增生。再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讲吗，肾主骨啊，肾呢是掌管骨头的修复啊、养护啊，哎，它管这些。但是你肾精要是充足，哎，这骨头就壮实就结实，那你就不用什么针灸拔罐，你也不用吃茶药，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一种就够了。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一般三副药就能让您筋强骨壮。你用第一副药啊，你像你的颈椎疼啊、肩膀子疼啊、胳膊疼啊，一副药就能让您不疼啊，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骨摩擦音嘎吱嘎吱响啊，很快就能让您消失的啊。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觉身上会有力量，腿脚也轻快，也不会说有一点风啊，你这个骨头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啊就不会出现了。一般我不讲吗，重病大病三副药，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就都能给你彻底的解决了啊。而且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样呢不但咱们的这个骨关节没问题，包括你的一些脏腑器官呢、心脑血管方面呢都会受益的啊。
1: 哦，那太好了，我跟你说只要不疼都行啊。你看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了，也不指望着跟这十七八似的。完了我问一下，就是这一副药的多少钱的孙大夫，像这现在的话
0: 这一副药呢是5600，因为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嘛，你吃一粒儿 就顶你吃120粒普通的药，所以你用它呢跟你平时用药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啊，甚至是天差地别。你这样啊，你可以先买一副药感受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哎，你不疼啦，或者你不难受啦，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吧，好不好？
1: 那行，那这样那我就先买一副药的，完了好了的话就是辛苦孙大夫，这样你给我申请点优惠，你这你看我这上岁数都想不到钻心的疼，人老遭罪了，像我这情况也是。
0: 我能理解您，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啊，咱盼心盼着好病，那我老孙呢一定给你100%的健康，好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您了孙大夫。我要是买药的话还是打你说那电话是吧？
0: 是的，您就打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另外这个头一副药啊，在没有用完之前咱们绝对是不能同房的啊。
1: 行行，好好好，你之前我听你跟别人说过这事儿还是哈。
0: 哎，对对对，
1: 麻烦你了啊。
0: 没事没事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啊，谢谢您，再见孙大夫。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 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孙大夫。
0: 哎，你好。
3: 哎，学我进去两回了。
0: 啊。
3: 阎王爷没收我。大夫都说我这病没治了。
0: 啊。
3: 结果啊，这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治好了，我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呦呦，您不用谢我啊。ICU 进去两回啊，咱都死里逃生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你，说明你这辈子没少做善事儿。另外咱们也是有缘分，是不是啊？你看医院大夫都没招，咱们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老孙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帮您把病给解决了，说明咱们有缘分啊，不用谢好不好？
3: 哎，是啊，咱们有缘呢。
0: 嗯，
3: 孙大夫，我每天呢都听你这个节目，还听两遍呢。
0: 哎，
3: 我是怎么情况？我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脑中风，完进来的 ICU。
0: 嗯，
3: 完了2018年又发了一次，又进了 ICU。
0: 啊，一年两进两出啊，这是啊。
3: 嗯，那时候后遗症可严重了。
0: 嗯，
3: 这两条腿吧都不是自己的了。
0: 嗯，
3: 支配不了了，就那身子跟面条似的。
0: 哎，
3: 别说我就站起来。就是孩子吧给我扶起来，
0: 嗯，
3: 一松手我就坐不住，就往下出溜啊，
0: 嗯，
3: 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身上就使不上劲儿啊。
0: 嗯，这叫软瘫啊。软瘫就是肌肉啊自己不能收紧了，不能自己控制了，包括你说话那时候可能舌头都是软的，是不是？这叫软瘫。
3: 是啊，这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漏风啊，
0: 对，
3: 吃饭也不行啊，
0: 嗯，
3: 光在嘴里边嚼就咽不下去啊。
0: 嗯嗯，
3: 只能喝点就是稀饭。
0: 嗯、
3: 那时候啊，咋说呢？除了意识是清醒的啊，剩下，哎，这浑身上下零件全完了。
0: 嗯，
3: 胳膊腿不能动，屎尿都在床上。
0: 嗯，其实不管是这个软瘫还有硬瘫啊，都不太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的量啊不太好把握啊。你像硬瘫呢，一般是阴津亏了。阳气太旺了，而您这种软瘫呢却是阳气亏虚，气推不动血，血养不了筋了啊，就像一个凳子的这四条腿啊，一个断了一大半，另外三个呢肯定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瘸腿，但是咱们往回补，补多少呢不好把控。哎，你补多了就会失衡，哎，你补少了还起不到作用。
3: 哎呀，那时候就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
0: 嗯，
3: 说实话，我就是想不到这2017年的今天哈，
0: 嗯、
3: 我能像现在这样是，就是考到这程度。
0: 嗯嗯，
3: 这是补虚方太神了。
0: 太神了啊！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3: 是，这药啊，治中风太好使了。
0: 嗯，
3: 我就吃了一顿，完我这胳膊腿就热乎了。
0: 嗯，
3: 就像心脏往胳膊腿打血似的。
0: 嗯、
3: 一股一股的热呀，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吃了一个星期，哎，这一个星期我这胳膊就有劲儿了。
0: 嗯，
3: 孩子能给我那扶起来了。
0: 嗯，
3: 我就站着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啊、
0: 嗯，
3: 孙大夫，我就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啊？你看多好啊！
3: 我这浑身吧有劲儿了，自己吧就是拄着四个爪子那拐杖，
0: 嗯，
3: 我能在屋里走走了。
0: 哎，
3: 原来吃希望。我那时候不会嚼啊，
0: 嗯嗯，
3: 也不会吞咽了，现在能吃面条了。
0: 哎，
3: 昨天我儿媳妇来，
0: 嗯，
3: 完了来了，来看我来了，老爸爸给我包的芹菜馅饺子，我吃了四个。
0: 嗯，
3: 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0: 哎呀，真不错，而且你看你说话也挺好啊，吐字呢也比较清楚，不是像原来那种大舌头，是不是啊？就说明你的这个舌头这个肌肉啊，
3: 嗯、
0: 已经慢慢的恢复了。还接着刚才我讲的啊。国家专利补虚方为啥说它对软瘫这么好呢？你看包括很多人的硬瘫也能做到说三服药就解决呢，哎，就是因为啊它是阴阳气血同时补，哎，就一个凳子坏的这四条腿啊都给你补齐了，让你回到阴阳气血都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伙记住啊，脑病想恢复你必须得修复神经，包括语言艰涩呀，吞咽无力呀， 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肌肉萎缩。

0: 包括二便失禁呐、你这些神经啊必须得修复。那你怎么修复啊？大家记住啊，上天有好生之德，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修复脑神经当然离不开跟咱们同根同源的子和车呀，因为子和车是父精母血，是生养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够再次给我们希望，一定能帮您修复这些后天的损伤的。
1: 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啊、恢复得这么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0: 哎呦，
1: 也是国家专注补救方的功劳啊。孙大夫，我隔着电话给你鞠一躬啊。
0: 哎呀哎呀，这个您可不用啊，啊可不用啊，这个我没啥功劳不功劳的，好在咱们这一切的苦日子啊，现在呢终于熬到头了，咱挺过来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往后呢咱们肯定是无病一身轻的，好不好？一定是越来越
1: 好
0: 的。
1: 哎，祝您也是越来越好。
0: 哎哎，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你好，你好、
3: 哎呀，真的跟你通上话了，我挺高兴的。
0: 哎，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0: 哎，
3: 我这岁数大了，今年82岁了。
0: 嗯，
3: 这人老了吧，一天不如一天了。
0: 嗯，
3: 这个，但是我用了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3: 我现在又有信心了，一天又比一天好了。
0: 哈哈，
3: 哎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了，我就有奔头了。
0: 哎呀呀，那也太好了啊、有希望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0: 所以我你看，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咱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气啊，多好啊，老人家啊！
3: 是是是，
0: 哎
3: 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啊。
0: 嗯。
3: 我从头到脚啊、都是病啊。
0: 哎呦，
3: 以前我就合计啊，这人呐、可别活的岁数太大了。
0: 嗯，
3: 太遭罪了。
0: 哎呦，
3: 我有糖尿病。
0: 嗯，
3: 血压还高，高的时候都200亿，低压都110亿这么高呢。
0: 哎呦呦，那也太高了。
3: 可不是呗、
0: 嗯、
3: 平时都178。
0: 哦，
3: 血压一高起来，别提多难受了，说话都费劲，不敢走道。
0: 嗯，
3: 心脏也不好。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支架。
0: 嗯，
3: 到16年又做了2个支架。
0: 啊，支仨了这是？
3: 嗯，可不是呗。这脑袋里头吧，天天响啊，呜呜的，就像刮大风破火车似的。
0: 嗯嗯。
3: 对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嘛，现在都有点胡了八度的，就像老年痴呆了似的。
0: 您这个脑鸣啊，和这个痴呆啊，多少都有吧，都有一些啊。
3: 是，天天早上嘛，想的厉害了。
0: 嗯。
3: 有时候这脑袋就哎呀，就像要爆炸要凉拌了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3: 疼的我呢，脑门上全是汗呐。
0: 嗯，这个也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你看您早晨高，所以早晨的这个脑鸣的症状啊，头痛的症状啊，这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厉害一点啊。
3: 是啊，你说我这糖尿病拐的呢吧？
0: 嗯，
3: 前胸后背啊，大腿啊，自己浑身刺挠啊，痒的厉害。
0: 哦，
3: 晚上一脱那个线裤啊，那个白皮啊，哗哗的往下掉。
0: 嗯。
3: 哎呀，还刺挠，一边挠一边掉皮呀、
0: 嗯。嗯嗯。
3: 怎么挠吧，都不解刺挠啊。
0: 嗯。
3: 我就用那个理发店那剪头发的那个小梳子，那个一头不有那个尖儿吗？
0: 对。
3: 我就那个尖的那块刮呀，那也不行啊，挠不到肉里头去。
0: 嗯嗯。
3: 我就觉得呀，那痒的都钻心呢。
0: 嗯，
3: 就像那个蚂蚁在我那个肉里头爬的乱窜似的。
0: 嗯嗯，
3: 晚上一盖被子啊，就开始痒啊，挠的全身一个白道子一个血淋的似的。
0: 您可别这么挠下去了，这可不行啊啊！糖尿病啊，本身这个皮肤就相当的脆弱，你万一挠坏了呀，溃疡了、溃烂了、发炎了，就不封口了，可就麻烦了，可别这么挠下去了啊！
3: 我忍不住啊，那钻心的痒啊，
0: 嗯，
3: 火烧火燎的，给我折磨的，真的睡觉。

0: 也睡不好。
1: 嗯，
0: 我这一晚上嘛，也就能睡两三个点的觉。
1: 嗯嗯，
0: 白天浑身又累又乏呀。
1: 可不是啊，所以啊，您这么顽固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就是你阴阳气血呢亏虚到了极点的。血本身是滋润皮肤的，而且血液80%里边都是水，但您现在呢，这血里都是糖了，就像给这个土地浇糖水似的呢，所以土地呢就会发黏干燥啊，那你皮肤呢就会出现这种缺水呀、干裂呀、特别痒的症状。
0: 哦，
1: 对对，
0: 以前吧我就用那个什么药膏、抗生素什么的，也不好使
1: 啊。那不能管用，那不会管用的啊。
0: 是啊，我没想到咱那个健眼灵啊，哎，可给我解决老大问题了，我这个痒的问题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1: 嗯，
0: 我刚用了一天吧，我就感觉特别不一样，和我以前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哦，咋
0: 不一样？我这个前胸后背吧，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1: 嗯，
0: 身体里头吧，也是那个热乎乎的感觉。
1: 嗯嗯，
0: 不是那种燥热、心烦的那种症状。
1: 嗯，
0: 就是热的特别舒服。
1: 嗯，
0: 那个后脊梁骨吧，到后腰也一直是热乎的。
1: 嗯嗯。
0: 第二天吧，就从那个脚往上一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嗯，然后我就感觉吧，我这身上嘛不像以前皱巴巴的那种滋味了啊，觉得滋润了不少。
1: 哎呀，您这个感受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的特点了。要想复先修路，这个活药呢先把你的血脉给打通了，这样往后啊你才能迅速的见到效果，非常好。
0: 嗯，是是是，反正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
1: 嗯，
0: 晚上睡觉吧也不那么钻心挠肝的那种痒了。
1: 嗯
0: 就算有痒吧，也是那个肉皮痒一点，挠两下也就好了。嗯
1: 啊，这就是久旱风干露嘛，是不是？你补上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呀、啊，能够让你这个皮肤喝的不再是那些糖水了，而是纯净水，它就不痒了呗。不是糖水泡着，它痒啥呀？
0: 是是，
1: 嗯，
0: 我现在吧，两副药还没有用完呢。
1: 嗯，
0: 这些天吧，我身上一点都不痒了，哎呀，挺舒服的。
1: 哎，
0: 我得病这么长时间呢，哎，我这头一回呀搓澡，以前不敢搓呀。也没有那个劲儿去搓澡。
1: 嗯，
0: 这回我自己有点有劲儿了，就自己搓，一下子就把那个皱皮老皮呀、啊、都给洗干净了，
1: 都清快了，是不是？哎，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这个血糖情况咋样啊？
0: 现在降下来不少，就原来不行、
1: 啊、
0: 餐前都12-3个
1: 啊，
0: 浑身也没劲儿，老冒虚汗。
1: 嗯，
0: 走不动道。
1: 现在
0: 这回啊，餐前就6-7个这样的
1: 啊，餐前6-7个那挺好的了啊，挺好。
0: 嗯、
1: 哎、
0: 嗯，觉得身上舒服了，也觉得有劲儿了。
1: 嗯，
0: 血压吧也下来了。
1: 嗯，
0: 那有时候是140，今天量的时候是138，低压76这样的。
1: 您今年是82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你这个岁数啊，你这指标都挺好的了，挺好。
0: 是是，
1: 嗯。
0: 现在我这脑袋吧也不嗡嗡响了。
1: 嗯，
0: 这回心里真是彻底呀、啊、清静了。这一清静啊，你说我这心跳吧还好了呢。
1: 嗯，
0: 60多下了。
1: 嗯，
0: 哎呀，特别感谢你孙主任。
1: 嗯，
0: 我估计、啊、这三副药用完以后啊，我不得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呀、啊、多好啊。
1: 钢筋铁骨倒谈不上啊，但是至少咱身上这些病啊一定是越来越少，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孙主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啊
1: 哎、你不用客气啊。
0: 嗯，我也祝福你啊，工作永远顺利，家庭生活啊永远美满幸福，谢谢你了。
1: 哎不客气，也谢谢您老人家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啊都能越来越好啊，您老也多保重身体吧，好不好？哎，时间关系啊。
0: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1: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再见。
0: 哎，好的，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

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4点整，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硝烟弥漫的华南抗日战场上，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纵横转战于两广地区，有力抗击了日本侵略军，开辟和建立了华南抗日根据地，为坚持敌后抗战、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开展华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一项战略任务。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1939年1月，中共广东省委召开会议，决定了基本方针和任务，是积极在抗战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把工作重点放在东江、琼崖地区，使这两个地区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1: 于是中共广东省委组织当地人民

0: 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分别创建了东江抗日根据地、琼崖抗日根据地和珠江三角洲所在的西海五桂山抗日根据地。此外还有潮汕、雷州半岛、南麓等地的小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所有这些根据地统称为华南抗日根据地。
1: 东江地区包括东莞、惠阳、宝安、增城、博罗等县，广州九龙铁路纵贯其中。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广州作为华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中心，对华南以至整个中国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日本早就把它视为眼中钉。于是在攻占上海以后，日军相继侵占了广州及广东沿海的海口、汕头、湛江等大中城市和交通沿线，战局危急。根据中共中央对广东省委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发出的要在东江日战区后方开拓游击区的明确指示，各地民众纷纷组织抗日武装，不畏强敌，袭击或阻击了日本侵略军，打响了东江人民抗战的枪声。1938年10月中旬，为加强对广州和香港之间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组织和领导，成立了中共广东省东南特委，并派曾生等人建立了惠宝海工作委员会，建立了100多人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由曾生任总队长。曾生原名曾振生，1910年12月出生于广东省宝安县一户华侨家庭。他在少年时期曾随父到澳大利亚求学，毕业于澳大利亚商学院中专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不久在惠阳的平山和宝安的龙华、乌石岩等地，抗日游击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惠阳县淡水镇还建立了东江地区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惠阳县第二区行政委员会，这是东江地区抗日民主建政的先声。1939年1月，东莞模范壮丁队等120人组成东惠保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大队长王作尧。1940年9月，中共东江特委和东江军事委员会在宝安县布吉乡上下坪村召开会议，决定开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在东惠保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将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生和王作尧所部改为第三和第五大队。10月，第三和第五大队分别在敌后开辟了东莞大岭山和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新阶段。1941年6月10日，驻东莞县城的日军400余人及伪军200余人分两路奔袭大岭山中心区百花洞。第三大队长曾生率部于11日至12日将日伪军围困于百花洞附近，歼灭日伪军50余人，取得了百花洞包围战的胜利。6月至8月，第五大队也多次击退日军的进犯。就在日军进犯广州的同时，1938年10月21日，日军第五师团乘舰进抵珠江口，开始溯珠江作战。顺德、

0: 中山、南海、番禺等县相继沦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珠江敌后游击战争也就此掀开篇章。1938年10月，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广州市区游击第二支队。1939年冬，广游二支队等部在金湖嘴、旧寨两地击退日军进攻，震动了整个珠江三角洲。1940年夏，中共广东省委成立了南顺中心县委，罗范群任书记。不久建立了以顺德西海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11月，日军300余人进犯西海，广游二支队之战员奋勇杀敌，毙伤日军40余人，取得了第一次西海保卫战的胜利。为长期坚持珠江三角洲敌后游击战争，进一步实现了发展中山、经营渝南的方针。1942年1月，广东二支队向五桂山区挺进，初步开辟和建立了五桂山抗日根据地。
1: 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呢，对恢复发展经济、组织民众武装、支持对日作战具有重要作用。在此后的斗争中，东莞、宝安、惠阳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逐步的扩大，一大批区乡抗日民主政权呢陆续成立。
0: 与东江和珠江地区建立的人民抗日武装不同的是，海南岛的琼崖人民抗日武装由红军队伍延续下来的抗日队伍，其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琼崖红军游击队。全国抗战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当局经过1年多的谈判，终于达成了团结抗日的协议。海南岛国民党当局迫于形势压力，同意由冯白驹领导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1938年12月5日，琼崖独立队在琼山县云龙区正式成立，史称云龙改编。
2: 云龙改编是海南人民革命斗争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共琼崖特委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正式诞生。此后，琼崖独立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壮大，成为琼崖地区抗战的急先锋和生力军。
0: 冯白驹1903年出生，海南琼山县云龙镇长泰村人。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领导海南军民坚持武装斗争。1955年荣获中华人民共和国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1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39年2月10日，日军入侵琼崖，国民党守军仅作微弱抵抗，随即溃退。琼崖独立队闻讯后，冒着敌机的猛烈轰炸，构筑工事，在南渡江口、潭口阻击日军渡江，给予日军自海口登陆以来的首次打击。潭口阻击战也正式揭开了琼崖全岛抗战的序幕。1939年3月，顺应琼崖抗日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琼崖独立队正式扩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14区独立总。

0: 山伏击战、文昌县城袭击战和海口长孙桥袭击战的胜利，并打退了日军1000余人对琼文地区的扫荡。1939年10月21日，独立总队向300多日伪军据守的纳大据点发起围攻，至11月6日攻克该据点。1940年2月，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留下2个大队坚持琼文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率其余部队西进至美和地区，建立新的抗日根据地。1941年7月，独立总队第1、第2支队在文昌县大昌乡美德村至潭牛间公路设伏，击毁日军军车2辆，歼日军60余人。1941年5月至11月，相继成立了乐万、昌感、成林抗日民主政府或办事处和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冯白驹任主席。
1: 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独立总队得到恢复，由1941年初的2000余人发展到3500余人，群众性的抗日组织成员发展到5万余人，独立总队成为琼崖抗战的主要力量。
0: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南敌后抗日根据地进入严重困难阶段。1943年11月1日，日军发动打通广九铁路战役，以广九铁路为轴，东江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部分被分割为路东、路西两区。1943年11月18日，日军调集近10000人，在航空兵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战术，向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施10000人大扫荡，遭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的有力回击。此后，日军主力塌掉，剩余日伪军只能龟缩在宝泰、广泰公路和广九铁路沿线据点上，无力进行大扫荡。广九铁路全线通车的计划始终未能实现。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下辖7个大队。而后，东江纵队向东江北岸发展，建立了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1月至1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共作战70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000余人，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民兵发展到近1000人，惠东堡抗日根据地得到恢复和发展。
2: 东江纵队呢，在远离中共中央，在难以取得华北、华中敌后战场直接支援的困难条件下，在成立后不到1年的时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建立了大片的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战场上的主力先锋部队。
0: 在东江纵队浴血奋战的同时，珠江地区居民也开展反扫荡作战。1941年10月17日，伪军1000余人向西海抗日根据地大举进犯，广州市区游击第2支队和民兵共300余人依托攻势阻击敌军，毙伤敌军300余人，俘300余人，取得了西海大捷。1941年底，日伪军对西海进行报复扫荡，第2支队转到外线，攻占若干日伪军据点。1942年，中山的抗日武装得到顺利发展，西海转移来的部队与当地抗日武装在五桂山会合后共同斗争。1943年4月，珠江指挥

部成立，林湘云任司令员，罗范群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活动在珠江三角洲的部队。到1943年底，巩固了中山县五桂山抗日根据地，部队发展到500余人，民兵也发展到500余人。1944年1月23日，成立中山人民抗日义勇大队，加强了对中山县抗日武装的统一领导。与此同时，日军为把海南岛变为支援其太平洋战争的支点，加紧了对琼崖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和扫荡。1942年，日军重点进攻琼文抗日根据地。从春季开始，日军逐步向抗日根据地中心区推进，进行封锁、分割、蚕食和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抗日根据地内与日军展开了艰苦的斗争，给日军一定打击，但抗日根据地也遭到严重破坏和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琼崖特委于1942年12月决定，除留下少数部队继续坚持琼文根据地内线斗争外，主力部队挺进到外线。随后，特委领导机关转移到城外的玉县山，第一支队向城外临高单线一带挺进，以扩大琼西抗日根据地。第二支队向定安方向转移。1943年夏秋间，日伪军将扫荡重点转向丹、林、城地区。独立总队在日军刚开始扫荡时，即按照坚持内线、开展外线的方针，以第四支队主力及第一支队、第二大队向单线之大兴、南陈、大成、和盛一带地区展开，使敌扑空，并直接威胁敌在海南岛的工业区北离至石路铁路沿线。经一个多月的转战，迫使日军停止扫荡。琼崖独立总队在近2年的艰苦奋战中，与日伪军作战多达1000余次，将抗日游击战争推向全海南。

0: 到抗战结束时，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东江、珠江、韩江、琼崖等五个纵队和两支人民抗日解放军，共2.8万余人，活动范围达70余县，建立了拥有8.2万平方公里、1000余万人口的敌后根据地和游击区。
1: 华南抗日根据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共抗击日军一个师团，零一个旅团，广东伪绥靖军五个师及海南岛全部伪军，与日伪军作战数千次，粉碎敌人多次扫荡，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开辟的华南敌后战场发挥重要作用。华南敌后战场成为与华北、华中、东北齐名的四大敌后抗日战场之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3: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3: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3: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4: 北京时间14:30。
5: 岁月在电波中流淌，人生在音乐中升华。把你的心情故事告诉我，让我分担你的忧愁。
6: 欢迎收听音乐声晚，我是贝雷。有些歌声当中能够叙说出故事当中的一些结尾和开始，我们是怎样开始又怎样结束的呢？陈奕迅的歌声呢，的确能够在很多时间当中充当我们听歌的一种主角。没错，冬天的季节到了，我们来听听关于爱情的那些回忆，爱情转移。

爱情转移是电影《爱情呼叫转移》的主题曲，讲述了一个男人穿梭在十二个女人之间的情感流浪，讨论的是夫妻相处之道。陈奕迅觉得呢，爱情转移的旋律特别适合这部电影，便找了林夕根据电影的剧情量身定做了歌词，旋律感人至深，配上了词人林夕富有生活哲理的歌词呢，再加上 Eason 的深沉而又极富感染力的声音，以及整支 MV 恰如其分的意境表现，是一首值得观众们欣赏的歌曲。歌词的第一部分讲的是分开之后的回味与悔伤，第二部分呢讲的是同床异梦的惆怅，高潮部分呢讲的是正确反省后对爱情所有应该拥有的正确态度，非常的好听。那么今天的音乐收尾要分享 Eason 陈奕迅的歌呢，的确有很难去分辨他哪些歌应该放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收录，因为不同心境下我们会听到不同的歌，然而他的歌曲不同曲风不同故事不同画面感的歌曲有很多。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旧要用一种冬天的开场方式来听听一些回忆的歌曲吧，继续来听你的背包。

你的背包作词创作灵感实际来源于林夕自己的真实故事，与友人各自背着自己的背包走在熟悉的街头或者奔熟的异国。歌词中呢，用背包的真爱来表达了对背包主人的爱意，以及对感情一直放不下的执着。歌曲呢，也讲述的是一个纯净但又充满遗憾的初恋故事。男孩女孩彼此相爱，情感真挚而纯洁，但因为年少张狂了，或者只是一点点的误会和争吵，但最终呢导致两个人的各奔东西。女孩与男孩在机场告别，女孩借给男孩一个背包，女孩走了之后呢再也没有回来，男孩呢却每天背着这个背包上班。多年以后，男孩历经风雨，人事浮沉，走过了不少跟世的年纪，才更加的体会到这段情感的可贵。背包呢，熟悉了男孩的含义，成为了他生命中的另一半。只是呢，过去的早已过去，无法再追寻。只是那个背包呢，那个他不想归还，装载了他的青春、真情、纯洁、遗憾还有伤感的背包呢，依旧带来往日的影子。不知不觉中呢，背包就这样融入了他的生命，并和那些难以忘怀的往事一起走进了自己的生活中。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背包。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去 KTV 当中啊必点的一首歌，你会说这首你的背包可能是很多人都会去点唱的一首歌。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呢特别喜欢他的粤语歌曲，因为毕竟他是在香港出道，那当初的一首啊，大家非常熟知的《明年今日》，出道之后呢，自香港获得了很多大奖之后呢，我们内地当中才听到他的那一首《十年》，啊，应该来说是《明年今日》先出来。但是我们后来再去回味他曾经的一些粤语歌曲呢，其实也有不同的味道。接下来这支歌是唱给他的父亲，《单车》，我们一起来听。

选择在父亲节打榜的单车呢，则是黄伟文应景的 Show It Talk 作品。不过呢，他没有选择那么大的视角，而是只是说我与父亲，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能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是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黄伟文用淡淡的笔法写出了幼时与父亲骑车时呢游戏的一些场景，副歌部分的蓝里蓝舍更写出了这份父爱的眷恋与不舍啊。可是呢，父亲却随着年月的增长渐渐地消失在孩子的眼前，割舍感情果真如说的那么容易做到吗？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其实真的是这样的。我们陪伴自己亲人时间呢，在慢慢的长大之后会越来越少，我们渐渐奋斗的目标有了，我们渐渐的梦想有了，但是父母却离我们越来越远。所以呢，提醒我们的所有听众朋友们，一定要珍惜和父母在一起的每一点时光啊。接下来听下面一首歌，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其实是一部写真的电影，陈奕迅动情的演绎，简单的钢琴和弦乐的配器，能让这首歌适合在深夜时独自品味。不管走过了多少曲折的路，多么期盼再次出现那些曾经熟悉的人，等待着再次见到既陌生而又熟悉的人的时候呢，似乎只有那一句淡淡的好久不见。这首慢歌旋律如流水，缓缓的沉寂而出，简单却不复杂，感情却深沉内敛，直到人心深处啊。这又是陈奕迅的一个大作，因为对于很多人来说，这首歌真的不亚于当年的那首《十年》了，受欢迎之度啊，的确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推荐。因为很多人在不同心境下，在孤独或者在失恋或者在一些非常寂寞的岁月当中，我们来听听《好久不见》这首歌，想想曾经的初恋，想想曾经和自己擦肩而过的那些人，都会有不同的味道。这也是很多的一些大牌的电台 DJ 们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好久不见。那也结束了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最后呢依然要送上一首歌，当然是他的成名作啊，相对来说是在内地的一个成名作吧，叫做十年。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结束咱们今天的音乐生活馆，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哼，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哼，千里传音，哎，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5: 图片视频倒都是真的啊。
4: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5: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1: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6: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6: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7: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6: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7: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8: 信息流通网。
9: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北京时间的15:03，是您欢迎您收听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那么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 1059 1059 1059，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1: 也罢，明了暗花，心照可宣，无愧天地间，酒来一杯肝胆。
0: 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长白山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至于333国道的附近，现在呢是拥堵了10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光明街由南向北的方向海兰路的附近是拥堵了49米，缓行25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金丹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是拥堵了8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华路由西向东的方向延新胡同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22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长白山路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南岗街到长白山路的路口，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15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一下天池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当前呢是缓行8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申花街由南向北的方向，从健康路到康民胡同，当前呢是缓行16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建工街由南向北的由北向南的方向啊，建工街由北向南的方向，从长白山路辅路到光华路，当前呢是缓行1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4公里。再来看一下庆阳街，这里由西向南的方向柳青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21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沿河路，这里由东向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当前呢是缓行79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7公里。

好，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黑熊养殖场，是需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年龄要求是在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

工作地点呢是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是底薪加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17704339360。某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需要招聘勤杂工一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工龄工资，包午餐，月休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详情可以电话联系0433-219-6888，0433-219-6888。某停车场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士，会开车，上班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也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还有松塔，要求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这位朋友是要出租房屋，是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面积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还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要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早上的6点半到下午2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一个人看电影太孤单，先找个电影搭子。想去听一场演唱会，那就找个演唱会搭子。买奶茶第二杯5折，
3: 没问题。
2: 网红餐厅打卡拍照，
3: 好。
2: 一起学习考研考公，
3: 行。
2: 城市马拉松陪跑，
3: 走。
2: 找一块儿减肥路上的非绊脚石，别担心。在搭子的货架上应有尽有，无论是临时抱团暂时陪伴，还是目标一致臭味相投，在搭子这件事上没有安逸之分，跟有趣的人一起做有趣的事，从来都是一件让人享受的事情。别犹豫，勇敢去找你的搭子吧，因为一路有伴，压力也会减半哦。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点发布的未来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延起气温是23摄氏度到7摄氏度。11号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起气温是22摄氏度到9摄氏度。12号白天到夜间多云，夜间敦化安图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起气温21摄氏度到9摄氏度。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黑熊养殖场是要招聘养殖取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年龄要求是在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是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是底薪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 17704339360。某养鸡场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以及打扫卫生等，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 131-4433-678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勤杂工一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内的，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工龄工资，包午餐，月休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219-6888 0433-219-6888。某停车场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这位朋友是要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还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 13304435234。

4352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需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是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

0: 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0: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1: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0: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1: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339188。
2: 北京时间15:3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上这一时段，我们还是先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一下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光华路，这里由西向东的方向，建工街的附近是拥堵了122米，缓行12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龙东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天池路辅路的附近是拥堵了11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烟厂胡同的附近拥堵了4米，并且呢是伴有90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长白山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长白山路的路口到建工街是拥堵了176米，缓行44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元南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从牛

牛市街道袁弘胡同，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49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再来看一下长白山路辅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3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2公里。元坊胡同由西向东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63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3公里。再来看一下申花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沿北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118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天池路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天池路的附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4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8公里。最后来看一下烟集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当前呢也是缓行路段，缓行13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5公里。

北京时间的15:35，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10591059 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您可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那么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好，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黑熊厂呢，是黑熊养殖场，是要招聘养殖驱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或者呢是好友结伴工，要求年龄是在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是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17704339360。某养鸡场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要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主要的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131-4433-678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勤杂工一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要求是在6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工龄工资，包午餐，月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2196888，04332196888。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上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幺五九。

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与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还有薪资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还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需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是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要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上6:30到下午2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0: 切都体谅。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么这一时段呢，来跟大家说一则好消息啊，这是金秋梨香满延边，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助农便民活动的走进小区，地道龙井苹果梨，长白山水滋养，皮包爆汁可以生吃，煮梨水两相宜。那么现场呢可以免费试吃，产地直供，无中间商，也可以线下选购，扫码下单均可，一起为延边果农助力。那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线下助农便民活动苹果梨进小区是从9月28号正式开启。提起延边特色鲜果龙井苹果梨，一定呢是榜上有名，作为延边地理标志特色

则果品。龙井地处长白山余脉，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山泉灌溉，得天独厚的冷凉山地气候孕育出这款独有的苹果梨。那怎么说是独有呢？咱们可以说是果形饱满，颜值出众，果实个头硕大，底色嫩黄，向阳面呢晕染出漂亮的粉红霞韵，形似苹果，故而得名苹果梨。皮薄肉细，爆汁清甜，果皮呢薄而好剥，果肉洁白细腻，几乎是没有粗硬的果渣，咬上一口呢，汁水可以瞬间的迸发，清甜中带着淡淡的果香，甜度适中，不齁人。第三个呢，就是吃法多样，也是秋冬的佳品。直接鲜食呢，清爽解腻。秋冬换季呢，切块炖煮梨汤，滋润滋养啊，老人和孩子都合适。果品呢是耐储存的，买回家慢慢吃呢，也可以保持上好的口感。那么本次电台助农专场呢，是砍掉了中间的环节，产地直供，实惠到家，可以现场试吃，亲眼挑选新鲜的苹果梨，而且呢是多种规格可选，满足家庭的不同需求。那么不方便到场的朋友呢，也可以支持扫码订购邮寄。活动时间呢是从10月8号到10月11号，每天的14点到18点。活动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步行街东百超市的南门，还有东市场北门。那么这个小区场次呢，后续呢也会轮换。那么大家可以到现场来品尝选购。不能来到现场的朋友呢，您可以扫码登记报名，电话与这个邮寄的地址都填写好，那么工作人员呢也会联系确认订单，新鲜苹果梨呢也可以送货来上门。那么具体在哪里可以扫码呢？您可以关注我台的公众号啊，在那里呢我们都会有这个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就可以了。

下面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朋友们发布的信息。这是某黑熊养殖场，是需要招聘养殖驱赶工人，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年龄要求是在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是底薪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 177-0433-9360。某养鸡场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 131-4433-678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勤杂工一名，要求的是男性，年龄要求在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工龄工资，包午餐，月休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219-6888 0433-219-6888。某停车场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上班的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4点，月休2天，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呢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还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这位朋友呢是要出售历史。

水宜家的电梯楼是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但是呢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是103平方米，家具家电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是1400元，年租呢还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需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年龄在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要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要能够吃苦耐劳且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免计。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

0: 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根据沟通法则55387定律，不论使用多大的音量，对方能接收到的内容信息只有7%。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在饭店和饭搭子讲得再大声，他们也只能听进去一点点，说不定还不如隔壁桌听得多，那些秘密都让他们听去了。没有任何的科学研究证明大声对着手机喊能够提升手机信号强度，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就算是和电话那头的人吵架也吵不赢，因为他根本就听不到。不过那些激烈的言辞必定会影响到形象，沟通并不需要大声讲，公共场合请降低音量。
4: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天气预报。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晴有时多云，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明天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二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七度到二十二度，图门八度到二十二度，敦化六度到二十度，安图六度到二十一度，合龙六度到二十度，龙井七度到二十一度，光兴五度到二十一度，珲春七度到二十三度，延吉七度到二十二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1: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2: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6:03，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呢，依然是信息流通网。我们节目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的下午的3点到4点，周六周日呢是下午的3点到下午的4点30分。那么如果说您有信息需要发布，比如说房屋的买卖、物品的售卖，或者呢是求职招聘等信息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场门热线500-1059和508-1059来咨询具体的事宜。那么同样呢，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 FM1059 1059 1059啊， FM 后面呢是3个1059。

以把信息发到这个微信的上面，我们的工作人员呢也同样会为您耐心的编辑整理以及发布。信息一经发布成功，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为您来滚动的播出。我们信息编辑和发布的费用呢是20元起。

这时段呢我们先来帮帮忙啊，这是尤先生呢是想要通过我台找到他失去联系的朋友，朋友的名字呢叫丁永军，丁永军是男性，今年呢是40多岁，曾经呢是延吉市的一名出租车司机。那么请丁永军先生本人呢，或者是认识这位丁永军先生的朋友，您听到广播后可以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另外在昨天早上的5点左右呢，是有一名75岁的男性是在州政府的附近走失了。那么这个人呢是韩国人，身穿深色的西服，头戴黑色帽子，戴眼镜。那么呢据家人讲呢是患有阿尔兹海默症。那么请看到过这个75岁男性的朋友呢，您听到广播后与我们的电话508-1059 取得联系。

继续来关注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某黑熊养殖场是需要招聘养殖驱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年龄要求是在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作地点呢是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呢是底薪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 17704339360。某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主要工作内容呢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 131-4433-678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勤杂工一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工龄工资包午餐，月休是2天，工作地点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219-6888 0433-219-6888。某停车场呢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2天，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0啊，189-4333-990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

十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一层约二层，一共呢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呢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呢以及薪金待遇，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13904484321。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面积呢是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可以拎包入住。月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呢还有优惠。联系电话是13304435234，13304435234。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需要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年龄是在5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要持有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要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从早上的6:30到下午的2点，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13596515112。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

0: 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6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你好，我是一台车，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3: 嗨，这怎么就唱起来了？怎么就飘散如烟了？你说清楚。
2: 看我完美无瑕的漆面，棱角分明的前脸，英姿飒爽的车尾，简直是每条马路上的风景线。直到有一天，一个垃圾从我的车窗来了一道完美的抛物线，被扔了出来。我的美，我的帅，飘散如烟了。和车的美一同消失的，还有驾车人和乘车人的素质形象。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交通人。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5: 信息流通网。
6: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一时段我们最后再来关注一次朋友们需要发布的信息。这是黑熊养殖场是需要招聘驱胆工人，男女均可，最好呢是夫妻工，也可以是好友结伴工，要求呢年龄是在50周岁以内的，工作轻松，工资地点呢是可以在本地也可以在南方，工资是底薪加上提成，联系电话是177-0433-9360 177-0433-9360。某养鸡场呢是要招聘工人，工资呢是每月1800元到2000元，有提成，最好呢是朝鲜族，工作地址呢是在龙井市德新乡龙岩村，主要工作内容呢就是捡鸡蛋、喂鸡和打扫卫生等，联系电话是131-4433-6789 131-4433-678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需要招聘勤杂工一名，要求呢是男性，年龄在60周岁以下的，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的嗜好，要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

优先，有工龄工资包午餐，月休两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的附近。联系电话是0433-219-6888 0433-219-6888。某停车场是需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呢是男性，会开车的，工作时间是从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休两天，工资面积。联系电话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这是位于延吉市一中求学书店附近的某汉堡店，现在呢是要出队，是经营了10多年的老品牌，面积是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内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等。有意者呢，您可以拨打电话159-8137-9111 159-8137-9111。出售丽水宜家的电梯楼，23楼约24楼，带阁楼，一共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呢是150平方米，两室两卫，前后合景，毗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出售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层约2层，一共是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子，价格面积。联系电话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安图小荒沟林场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是187-4437-7367187-4437-7367。这是西市场的某海鲜摊位是要招聘工人，工作时长以及薪金待遇呢，您可以电话咨询139-0448-4321 139-0448-4321。哦，下午2点，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3596515112 13596515112。

好，下面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以及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来关注延吉市路面上实时的交通情况。先来看一下太平街，这里由南向北的方向爱丹路的附近是拥堵了456米，缓行51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2公里。太平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居民路的附近是拥堵了346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金丹来南街到白新街是拥堵了259米，并且呢是伴有161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居民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庆阳街到太平街是拥堵了234米，缓行17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5公里。临海路由西向东的方向，从柳街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62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长白山路

由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是拥堵了167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再来看一下居子街，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从新北路到大禹路是拥堵了372米，缓行5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是拥堵了244米，并且呢是伴有228米的缓行，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9公里。梨花路由东向西的方向，从牛市街到沿西街的辅路是拥堵了370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7公里。最后来看一下朝阳街的辅路，这里由北向南的方向解放路的附近，当前呢是缓行路段，缓行124米，平均速度呢是低于每小时11公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16:30。
4: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

0: 事的亲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陈淑桦是很谦和的，和她的歌一样理智成熟，却从不伤悲，即使在最红的时候也能清楚地看清自己的方向。她的歌她的人都已深深地印在年少的懵懂之中，陈淑桦已经成为记忆中的一个完美的形象。

0: 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流行流望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

想念这种东西总是不打招呼的时候突然到访，让你措手不及也无处躲藏，所以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对着你的方向默默地心里说句你还好吗，多希望你好，但又怕你忘了我，也会害怕你不好，怕你受委屈没人安慰。刚才我们听到来自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继续回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张艾嘉，爱情有什么道理。

在爱情中的人们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爱我吗？为什么爱我？其实这道问题根本没有答案，爱上了就是爱上了，没有原因也没有道理。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尤克里林，多情种。

0: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亲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流行

来自庾澄庆《春泥》，歌词仿佛穿越时空，随着四季交替，昔日繁开的黄花凋谢，混入早春的泥土里，成为最滋养的养分，带来最灿烂浪漫的花季。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中，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唯有坚持珍惜彼此，相信爱情之后，两个人才能够厮守到老。欢迎把频率锁定在这里，欢迎来收听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联系听到一万一千公里以及怎样。

0: 扬的旋律，编织着无数曾经感动你我的故事，如歌岁月，似水流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
1: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甜歌和你在一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

0: 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流行，流往朝朝暮暮；经典，经过前世今生。流行也经典，时光

来自梁咏琪《简单生活》。人都是感情复杂并且敏感的动物，但是生活却是过得越简单越幸福。就好像有人说，越蒙昧的人越幸福，因为他没有看到太多的真相。如果可以，让我们把生活变得简单，再简单一点吧。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陪你听歌聊心情，稍后连续听到《那么爱你为什么》以及《味道》。

0: 四季的轮回里，记下聆听音乐的瞬间感动，穿梭在城市中，留下回忆往事的亲情点滴。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绽放在每一个有爱的日子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盐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

0: 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7:30，
2: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艾利特有机米业有限责任公司、鸭泉牌有机大米。联系电话：13843340918。
2: 景深堂有限公司，景深堂牌人参粉，联系电话：17744428333。
0: 吉林省长白山三宝药业有限公司，真玉三宝牌冻干鹿血粉，联系电话：17640066990。
2: 汪兴树香食品有限公司，长白松牌开口松子儿，联系电话：18843314999。
0: 延边金沃农产品有限公司，百草河畔牌黄糯玉米，联系电话：13214。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婷，非常荣幸每天的同一时间能够跟大家伙相约在这儿啊，让我们共同学习和分享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现在很多的患者都跟我反映啊，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各地都不好买。为什么呢？因为海外出口的这个价格要从8美金调到10美金。就这个事儿，前段时间我跟你们讲了。那么涨价以后，咱们三代延寿方折合人民币呢就将近是80块钱一片儿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它能够缓解药厂补贴咱们国内患者的巨大压力。要不然呢，我们怎么能够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享受到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三通疗法呢？那1块钱，咱说实话，连成本都差得太远。所以说，很多国家呢，就趁着没涨价之前呢，

这个政策还没有具体落实之前就开始加大订单，为此国内的药源呢也更加的紧张了。所以说呢，老师在节目当中也反复的提醒大家伙，尤其是老患者啊，你不要等到说我这手里边的药啊没剩几天了我再去订购啊，因为你这样有可能就导致你中间断药，你断药了之后会直接影响效果啊。另外新患者只要咱们当地有药，你就第一时间抓紧用上，李老师保障你们花的是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治疗的却是最多的病。我们三代延寿方它不是说给你治疗某一个脏腑器官的问题，而是给你治疗你的整体啊！你看为什么国家相关部门能够批准为它是延寿方，那药盒上就明确标注了延寿的两个字啊，因为它具备延年益寿的效果。那么想要延年益寿靠的是你某一个脏腑的健康就够了吗？当然不是啊，它能够把我们这整个机体给你捋顺了，从头到脚给你大修一遍，就真正实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三代延寿方它又是如何做到给我们整体治疗，不管你身上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咱们这一种药就都能够给你全面的进行治疗康复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咱们就得先聊一聊各种慢性病它到底是怎么来的了。你得追根溯源。虽然说每个人病灶的部位不同，症状表现也不一样，但是老师在节目当中反复跟你们说过，咱们人之所以会得病，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跟脾胃有关，要么就是这个毒素它没有代谢掉啊，积存在你体内的毒素没有代谢掉残留下来了，那这些就跟肝肾有关。最终这些毒素它会造成血脉的淤堵，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你看堵到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我们就会心肌缺血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的，我们就脑供血不足，或者说严重的脑血栓脑梗塞，堵到我们的关节就叫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啊，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骨骼就是退行性的骨病，包括还有堵的时间长了可能会形成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所以说任何的疾病都是我们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哪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所以针对于各种慢性病的治疗，尤其像我们很多老哥哥老姐姐说我这身上的毛病太多了，哎，到医院都不知道挂哪个科了，那我们怎么治才能够真正的去摆脱慢性病的煎熬，才能够真正的去改变我们这些患者的命运呢？我告诉大家，就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的配方是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那是经典中的经典啊！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那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里边的主要成分你包括像人形首乌啊、西千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我们是现采现摘鲜活的药材入药啊，不是药房里边卖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那些药材，它没有活性的啊，自然它也不可能有什么效果啊。你看我们去找这个老中医看病的时候，找人家看病给你抓回来那个中药回来喝，一副药不少花钱，但是你喝完了之后有效果吗？没效果，对吧？哎，为啥？药材没有活性啊，你拿着药材，新鲜的药材和药材的尸体，它两个感觉。我常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除了这个药材的质量之外，这个工艺粗制滥造啊，或者说在家里边你自己熬药没有用，它也是一个原因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咱们应用的是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
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

快将这种物质给它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呢？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同时呢，也正是这种超级强大的药力，使得三代延寿方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即便你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效果。你像高血压的，3-4天的功夫血压逐步下来了，头不晕了，脑不胀了，心脏病的几天的功夫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顺畅，糖尿病几天的功夫血糖下来了，全身并发症都有所好转了。那风湿类风湿的也是几天的时间，没那么遭罪了，没那么疼了，你变个天呢，没那么敏感了。中风偏瘫的几天的功夫胳膊腿有知觉了，别人摸你的时候不是冰冷的了，有热乎气儿了，能过血了。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就几天的功夫，保证能够让你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病情不是特别严重的，1到2副药就好。就算你是重病大病的问题，非常的复杂严重，多说3副药，咱们也能够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而且你看我们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你这种状态之下多活个10年20年呢还是问题吗？所以为什么叫它延寿方，真的实至名归。自打三代延寿方上市推广以来，我们已经帮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恢复了健康。尤其就是我上节目之前，就今天啊，就今天的事儿，我接到了一个电话啊，这让我非常欣慰。这个人是谁呢？我得跟你们从头说起。前几个月我难得有那么几天假期，然后就和这个孩子呀去北京后海溜达一圈啊。就在这儿呢，我遇到了一对小情侣，小伙32岁啊，这女孩28岁。两个人呢相爱5年了，但没结婚。因为这个小伙啊，在跟这女孩恋爱2年之后吧，就发现她胃里边啊，她长了一个间质瘤。这个瘤体呢，在医学上来讲，听起来好像没有恶性肿瘤那么可怕。但是即便说是这种间质瘤，做了手术以后，它的复发率也非常高。所以说医学界呢，叫它不是癌症，却猛于癌症。并且医学界认为啊，直径啊超过5厘米的间质瘤就属于可以被定性为是恶性肿瘤。因为术后还要长期的服用格列卫，就这种可以说是天价的药品。瑞士格列卫的价格1万多一盒到2万多不等，普通家庭根本承受不住。但是你要不吃这个药呢，你就复发率就很高。你吃这个药呢，你抑制它，它可能就不复发啊，就这么个事儿。这个小伙子呢，是由于经济压力的问题啊，他术后就没吃这个格列卫，因为承担不起嘛。他这个女朋友真的是个好姑娘，对他是不离不弃，打工赚钱，尽量的给这个小伙子调理身体，有细心呵护他，照顾他。但是你看哈，这老天呢，他没有因为他们这个爱情去感动了或者是怜悯他们。这小伙子从24年下半年开始胃就开始隐隐作痛啊，但是钱嘛囊中羞涩，就不吱声，默默的在那忍着。但是他女朋友很细心，就发现了这个情况不对了，就逼着他去医院检查，结果发现他旧病复发了。但这小伙就决定不治了，因为他没法去支付高昂的手术费了，而且也不想再给家里边或者给这个善良的姑娘增添负担。他内心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就跟这女孩走完我生命的最后的时光就行了，我多陪陪她，他就这么想的。所以说两个人就到处溜达。因为这小伙子呢，弹的一手好吉他，唱歌呢也算是过得去，所以说就到北京后海这一带就卖唱，有的时候还开个直播什么的啊。在这里边呢，他这个钱赚的确实比其他地方要多，所以说在这停留的时间就长。

一点啊，所以说你看我能够到后海去遇见他也算是个缘分，我的时间也挺紧，他也是停留啊，他也不在这常住。但是呢我说他为什么讲唱歌算过得去呢，他不是专业歌手。而后海这个地方啊来过的都知道好多歌手

正好我去溜达，我就听见有不少人在那说，就这水平还好意思出来唱，就怎么难听啊等等那种声音，那就此起彼伏。这会儿的人群当中有一个应该是后海附近做生意的一个妇女，说大家包容一下吧，他们已经够难的了啊，你要觉得不好听也没逼着你非得听，也没逼着你非得给钱，对吧？但是千万别说三道四的，你说你打击人家。那有人就问了，说你替他们说什么话啊？然后这女的就讲起了这对小情侣的这事儿，这我才明白，难怪这小伙这声音里边总是带着这个忧伤，而且明显感觉到底气不足。其实我也挺感动的，说实话，因为在这个已经被金钱腐蚀的社会当中，还能有这样一份真挚的爱情，最主要他们是年轻人啊，我就觉得很难得。一曲过后，人群散了不少，我就找到这对小情侣，他们俩就很诧异的看着我，我就笑了，拿出自己的证件和名片，我说也许我能帮到你们啊。这古时候讲是中医，叫什么呢？叫医不叩门，医生上赶给你看病的，我跟你讲哈，一般病人都不相信啊。但是我不行，我真看到这是个有病之人的时候了，我不会说考虑什么医不叩门这种说法。你信我跟着我走，我让你健康，你不信我的话，我也要做好我的本分。然后他们呢知道我的职业以后啊，就非常的惊喜，就觉得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幸运啊，并且呢给我看了他们存在手机里边对这小伙子所有的相关的检查报告。然后那女孩拉了我的手就说了，叔叔你真能帮助我们吗？我看到您是权威的专家，是不是能治疗这个病啊？如果能，我求求你救救我男朋友。我跟他讲，我说中医认为世上本无癌，只有瘀和堵啊，我们身体里边之所以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说白了就是血液垃圾太多。而这些垃圾是怎么来的？要么是吃进来的，是脾胃的问题，要么就是我们自身肝肾功能低下，没有排泄出去，没有过滤出去这些残留下来的毒素啊。那么我研发的成果确实可以做到人体三通，对于一些良性的小于5厘米的增生结节囊肿瘤体效果都非常好。我说这就是有点像我们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你西医呢就是长一个切一个。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胃部的间质瘤手术完了的患者他会复发，但中医呢是改变环境啊，我把这个木头我扔沙漠里头，它就长不出来木耳了，这就是区别啊。你像通过三代延寿方痊愈的患者，我们不复发啊，我们改变了他的发病条件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很清楚，对于超过5厘米以上的，尤其是有恶性倾向的，那我研发成果三代延寿方的疗效就不那么确切了啊。我不得不说，你爱人的这种情况，你想想看，二次复发他这是有致命危险的，所以说还是需要手术。但是我们可以借助三代延寿方帮助他去稳定他的内环境，让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这样就能够避免再次复发。我说这种治疗方法对于他来讲是最好的组合疗法。说到这儿，那女孩就把头低下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叔叔，我们挣的钱只够平时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还要给他买药。父母是农村的，他也不想拖累家人，而我的父母压根就不同意我跟他在一起，让我们都断绝联系了，所以我们筹不到钱。我说至于钱的方面呢，我帮你们去想办法。既然我当时了解他们的情况了，我能去找他们说这个事儿，我就肯定排尿有刺痛，说这个也好了，一个劲儿的说啊，说李叔啊，你真的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还不上你的恩情。那当然我给他送去祝福了。其实吧，我能够感受到他们那种康复的喜悦，我内心也是非常开心的。因为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在我12岁那年，肝癌夺走了我最爱的父亲。那个时候我是特别无助的啊，我是特别无奈的。所以说我
非常希望有一个医生就当时啊能够

0: 救救我父亲。我非常希望有一种好药能够帮我把他留住，但是那事儿都没有。我们家也没有钱，甚至连最后啊想让父亲少遭点罪打那个肚领钉的钱拿不出来。所以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边就立志我要学医，我要治病救人，而且一定要帮助穷人，这是我一生的执念。也正是因为有这份执念才让我坚持下来，并且研发成功了横扫一切慢性疾病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是我最大的成就。同时我最骄傲的就是我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我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谁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治病的好药。老师这一生没什么追求，就是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包括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说有谁说说李老师我就一块钱一片我也用不起，那么这种情况特殊的患者，你给李老师打电话，我们核实完情况以后，我也会向你伸出援手。只是希望大家伙有病不要拖延，黄泉路上无老少，慢性病猛如虎要人命，多少人头一天活蹦乱跳的，第二天可能就不在了。所以我们不要存在任何侥幸心理，如果说用上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们花不了几个钱把病治好了，高枕无忧去享受生活了，这多好啊。好了，不多说了，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这个一片一块钱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
0: 哎，
3: 也效果确实好啊。
0: 嗯，
3: 哎呀，我上回呀就寻思着买一副试试，哎，可是没想到啊，给我用了不知道到底多少年的药都强，而且呢这一种药啊能治全身的病。
0: 对，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了啊，这是咱们最大的亮点。
3: 我现在呀感觉全身的毛病都好多了，
0: 嗯，
3: 身上吧也有劲儿了，但是啊咱们这药不好买，所以呢我就寻思着呀提前申请上。哎，您看看啊我这个情况还得需要多少，我这次呢直接就给它订购了。
0: 嗯，我今天呢这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吧，我就跟大家伙就聊这个事儿了。那最近呢各个地区的药源都非常的紧张啊，尤其是像我们这些老患者呀还真都得提前备药，以免中间断药了它影响效果。啊，你当时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跟我讲一下。
3: 哎呀，要说起来吧，我得的就是那个磨人的糖尿病。
0: 嗯。
3: 这个病啊得了得有14-15个年头了。
0: 哦，那年头可不短了，这老糖人了，这是。
3: 是啊，我呀每天需要打38个单位的胰岛素。哎呀，光打胰岛素还不行，我中午还得再吃2甲双胍。可就是这么小心翼翼的控制着吧，哎，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
0: 嗯。
3: 还有吧，那个并发症，尤其是啊，我这个眼底出血呀，都出了3回呀。这打激光花了不少钱不说吧，还特别疼。哎呀，打完以后呢，就那块黑影啊，就在那个眼睛上，它不动弹。
0: 嗯。

0: 它也影响视力。哎呀，我就害怕这眼睛啊，啥时候再瞎了，我都看不清了，都看不着东西了。
1: 对。
0: 另外吧，还有一个让我害怕的呢，就是我这个腿也肿了，脸也肿了。
1: 嗯。
0: 我上医院查这个尿去，哎，尿蛋白都两个加号了。因为吧，以前呢，我有一个老同事，他呢三年前都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尿毒症，哎，人没了。
1: 嗯嗯。
0: 他出殡的时候吧，我们这些过去的老同事呢，还一起去送他了。哎呀，看着可揪心了。所以啊，我就知道我自己有这个问题以后，哎，我心眼儿可小了。啊，一直也就在注意这注意那，啥都不敢吃，哎，就一直控制着自己，哎，然后吧也舍得花钱治了。我就想着这人要是没了，你就是留着金山银山它有啥意义呀？
1: 对，哎，这句话你说的就算是大实话了啊。咱们慢性病患者真就得这么想，你不然的话呢，你用药不对症，你天天维持你痛苦啊，然后选择对症的药品呢，又前怕狼后怕虎，谁让遭罪的还是自己。
0: 哎呀，是啊，自从遇到了咱们这个药之后吧，
1: 嗯，
0: 哎，我这看来看去啊，就咱们这个药便宜，而且呀效果还好。
1: 没错啊，效果是有保障的啊，这之前也肯定是走了不少弯路是吧。
0: 哎呀，可不就是嘛，花钱就不说了，关键呢他能保住这条老命就算万幸了。不过李老师啊，这个发酵中药之前吧，我确实没有用过。
1: 嗯，
0: 我一用我才知道，就像您说的，药劲儿大，见效也快。我是三四天的时候吧，这血糖就往下降了。到了七八天的时候吧，血糖基本上就在那个正常值了。
1: 嗯嗯。
0: 而且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血糖降，
1: 只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他能做到了啊！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咱们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用的是最对的啊。其实呢，糖尿病啊，我一直跟大伙就几乎每天我都会讲到这个事儿，因为病多嘛。
0: 嗯，
1: 主要啊，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啊，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的就是我们这个脾胃，当脾胃经通达以后啊，你不光是能吃，而且能给你消化吸收给你利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糖分对于我们来讲它就不是毒药了，它是一种能量，你吃完以后你会感觉到身上有劲儿，血糖还不高啊。我们过去糖尿病患者你吃多少东西啊都没劲儿，身体特别虚啊，包括我们患者自己都在说，说老师我整天饿，我吃这么多东西，你说我吃哪儿去了啊，我还瘦我还没劲儿，什么原因呢？哎，就是消化吸收能力不行，就是脾的问题啊。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说糖尿病一旦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没几天的时间你就看着这个血糖往下走啊，只要平稳下来之后它就不会忽高忽低了啊。我想问一下，你这么多年的老糖人肯定得有挺多并发症是吧？
0: 哎，是我现在吧，我这一副药下来了呀。
1: 嗯，
0: 我这个尿蛋白，哎，还没上医院去化验呢。
1: 嗯，
0: 但是啊，我看出来了，我尿的那个泡沫明显的减少了。
1: 嗯嗯，
0: 而且呢，我也消肿了。哎，早晨起来的时候吧，我这眼睛啊，觉得它能睁开了。哎，不像是那种眼泡的那种。
1: 嗯，
0: 眼皮儿不肿了。哎，看东西呀、啊，可清亮了。
1: 啊啊，
0: 就是眼前的那个黑影啊。它虽然还有，但是好像也透亮了一些。哎呀，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啊，李老师，
1: 嗯，
0: 您别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哪怕啊，它一片卖到50块钱，甚至100块钱，我都得用。
1: 嗯，
0: 因为啊，确实啊，它别的药比不了。
1: 这也是主要咱们自己体会到了咱们发酵中药啊，它给咱们带来的实际效果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发酵中药你说50块100块有没有人买？一定有人买。
0: 对。
1: 因为它效果好，它真治病。但是啊，想买买不起的也是大有人在啊。
0: 是是。
1: 所以说老师想尽一切办法让发酵中药1块钱一片，就是为了让那些真正想治病却治不起病的患者也能够用得起把病治好。啊，你像你这个糖尿病，咱们一通脾胃，

0: 现在呢血糖正常了，二通血脉并发症能消除，三通肝肾恢复正常解毒代谢能力啊，你的身体将会越来越好。
1: 是啊，别的病啊我反正不知道，但是啊有糖尿病的人啊你赶紧来问问李老师。
0: 哟
1: 我呀这是发自肺腑的呼吁这些患者。
0: 这是给咱们当了活广告了啊。
1: 是。
0: 只有自己淋过雨才能想着给别人撑把伞。你知道这个痛苦，你知道自己遭了多少罪，你也知道别人尽量不要走弯路啊，这都是好的。嗯。
1: 是李老师啊，现在呀得糖尿病的人啊属实不少。
0: 嗯。
1: 我呢也希望我身边这些个老糖人他们能早点康复。我觉得吧这就是在做好事积福报。
0: 嗯。
1: 我觉得也算是功德一件了。
0: 正能量的一种传播。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不光能够给你解决糖尿病的问题，难能可贵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让我们彻底的摆脱并发症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你看你现在最起码呀，咱不担心我什么时候失明了啊，我也不害怕我什么时候得这个肾衰竭尿毒症了啊，把我老命再夺走了，我们现在就已经是通往了健康的一个道上了。但是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它是个慢性病。那慢性病一般呢都是带病很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所以说我们要想达到全面的康复，即便说我们三代延寿方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那我们也不得不说它得需要时间和过程。后边李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抓紧时间给场外打电话看看你这个当地有没有药啊，而且呢还是不是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啊，如果说有抓紧把药备齐了啊，嗯，咱们这儿就不说了，你抓紧打电话吧。嗯，
1: 哎，行，我听李老师的啊。
0: 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我挺幸运的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1个月了。
0: 嗯。
3: 我原来治病啊就像无头的苍蝇似的到处乱跑，但是自从听了你们的节目啊，跟咱们节目的联系上以后啊，你们有专业人员来指导我怎么治，哎呀，少走了很多弯路，少花了好多冤枉钱，
0: 嗯，
3: 也让我少遭了不少罪呀。
0: 确实如此，我们以前有很多患者来电话也这么讲啊，说李老师啊，过去啊我们就跟那药罐子一样啊，一细算这钱也不少花啊，但是你说我们吃了那么多药，我们这胃肠功能它能好吗？我们这肝肾它能不出现损伤吗？啊，您讲的这个三大生命通道，合适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堵上的。啊，
3: 对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越治病越重。你看这老百姓一听他都明白自己到底是为啥越治病越多了。啊，其实得病了不可怕，可怕的呀就是无知啊。啊，还有一点更可怕的就是大家找不到正确的方法，用那些伤敌1000自损800的方式在伤害我们的身体。不过现在好了，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咱们一步到位，1块钱一片给大家伙解决问题，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这个机会难得啊！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啊？什么原因用的咱们三代延寿方？
3: 哦，刘老师，我今年63了。
0: 嗯，
3: 我呀是在机关上班了，平时吧也挺注重这个保养保健的，
0: 嗯嗯，
3: 像家里什么灵芝粉啊、虫草胶囊啊、鱼油啊，各种保健品吧，也没见到那吃，
0: 嗯，
3: 并且也没少花钱，这身体来说还可以，最起码没像别人似的有什么三高啊。但是我主要是后来就是腰间盘突出，这个毛病也挺遭罪的，
0: 嗯，
3: 之前你看我也做过按摩、针灸，反正就是物理治疗吧，这些都能缓解一下。后来这不是儿媳妇那样生二胎。我们就负责给人家看大的大孙子，
0: 嗯，
3: 有时候抱孩子这个姿势不对啊，我就容易犯病，最近这次犯病疼得挺厉害，走路都走不了了，
0: 嗯，
3: 就跟废人一样。后来我还是按照以前的方法治疗，又是针灸啊、按摩呀、打罐贴膏药啊，哎，都不好使了。
0: 因为你这个病情加剧了，你还用

0: 从前的方法肯定就不行了。
1: 是啊，
0: 嗯，
1: 另外我还有个毛病，就是痛风，平时吃东西啊还特别注意
0: 啊，
1: 你说什么海鲜啊啤酒啊这些我都不敢去碰，有时候稍微的是不注意吧，那一疼起来呀真是要命啊。关键我那个大脚趾头上有块痛风石，这个用了很多的方法啊都去不掉，特别遭罪，特别痛苦。
0: 嗯，
1: 这个病也不说我自己都知道了，我这病治这么多年，那西医根本没有什么高招，哎呀，给我开那些药我觉得也是消炎的，缓解一下疼痛的，是治标不治本的。当初酸涩放下中药三大验手方啊，说实话一个是感觉李老师这个人挺好，再就是这个发泄中药我也没用过，尝试一下。可是我用好之后，你看也就一个月不到吧，确实说就29天吧。
0: 嗯，
1: 这变化就特别明显。第一个就是我感觉啊，浑身这个腰一个腰热乎了。
0: 嗯，
1: 原来腰都是冰凉的。你再一个就是腕腰啊、直腰啊，都行了。最关键的是啊，它不那么疼了。还有一个这个好像就是痛风石变小了。
0: 嗯嗯，
1: 哎呀，这个可是我亲眼见到的效果，我觉得非常神奇，而且看着腰一舒服，晚上也能睡好觉了，翻身我的也不会疼醒了。
0: 嗯嗯，
1: 以前晚上总是失眠，现在睡觉就和我用我老伴说的话，你是这个头一来枕头，一会儿就呼噜声就响了，
0: 就一下就进入深度睡眠了。你这个休养生息就非常好了啊。
1: 啊、嗯，我自己我也感觉，哎呀，真是睡得特别好。
0: 嗯，
1: 第二天精神还好，这不是老板看我用的效果也好，他也跟着吃了有半个月了吧。
0: 嗯嗯，
1: 我老板身体还可以，比我强，他就是有个乳腺结节，去了济南医院诊疗啊，说是良性的，所以这就放心了，没有做手术。嗯，但毕竟是个结节呀，是吧？他的心里也有病啊，所以呀、啊，就吃老中医开的中药，想给控制一下。不过还行，控制了没长，但是看起来也没变小。另外啊，他胆囊也不好，不敢吃鸡蛋。
0: 嗯。
1: 不过最近他跟着我吃了半个月的三头燕手方，反正他这个乳房结节，他最近摸着我说变软了。
0: 嗯嗯。
1: 再一个，我也看到他吃东西比原来这个有食欲，胃口也好了。
0: 哎。
1: 他说吃完东西啊，肚子也不胀了。所以说，李老师，你看我用的也挺好，他用的也挺好。这次他催我，赶紧让我给你打探问问。你说我们俩这个情况，要是彻底康复，还得需要买多少？
0: 嗯。
1: 另外1块钱的名额，是不是也能给我们一两个呀？
0: 你们是哪儿的？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保定的啊，你稍后吧，你打场外电话，你问一下，看看咱们当地还有没有这个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呢，就把药备齐了就行了。啊，效果咱体会到了、
1: 嗯、
0: 啊，不过确实你们两口子恢复的还不错、嗯、啊。要么说咱们这人呢、啊，就是哪儿得病了都不行，他哪儿得病了都难受啊。那怎么叫好病？不难受就好了。我们之前呢还挺庆幸啊，最起码呢我没有三高啊，我没有这个心脑血管病。但是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它也是个受罪的病啊。人无骨不立嘛。你这个腰一出现问题了，你怎么去站立？你怎么去蹲起？你怎么去生活？你抱个孩子，你看看都出问题，对吧？
1: 对。
0: 而且这腰间盘突出啊，主要是髓核、纤维环、软骨板啊，他们出现的退行性的病变。我们中医认为呢，
1: 哦、
0: 叫骨痹的范畴。啊，什么叫痹症啊？我再次跟大家强调，记住了啊，但凡出现了这个痹症，那就是血脉不通。
1: 哦，
0: 哎，胸痹、心肌缺血、骨痹，就是疼痛的这个地方血脉不通了。所以说，永远记住这个。你包括隆痹，就是前列腺这块血脉不通了，啊。
1: 哦。
0: 另外，这个退行性的病变呢，它主要是失养，你失去营养了，它才慢慢的衰退的，啊，也是因为血脉不通。哦、那我们骨骼的营养谁来供应？肾脏，肾主骨生髓，它跟肾脏有关。另外，这个痹症，你必须得让血脉畅通。啊，你得有足够的气血来推动它。那这个气血从哪儿来呢？我们的脾胃，啊，因为脾胃化气生血。你包括这个痛风，痛风怎么回事？尿酸高，尿酸高是嘌呤的问题，代谢的问题。什么吃海鲜呢？喝啤酒啊？你代谢不掉了，你才会出现痛风的。人家吃海鲜喝啤酒，人怎么不痛风？人家代谢功能好，代谢归哪儿管？归肝肾管。所以说，你看，一气血不足归脾胃管，代谢不好，骨病归肝肾管。 哎，然后 B 症是血脉不通，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强调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啊？哎，能够把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给打通的，就只有咱们的三代延寿方，这叫一方三通。
1: 嗯，
0: 你包括你老伴儿也是一样，他为什么会有结节啊？什么原因？其实不管是结节、囊肿增生、息肉，你包括瘤体，就这些个滋长的臭鱼烂虾，都是血液不干净。血液不干净，它才长这些东西。血液干净，它不长，小孩啥也不长，对吧？脸上连痦子都不长，对不对？
1: 对。
0: 哎，就是血液不干净，老年人脸上长老年斑，对吧？都是血液不干净导致的啊。那血液不干净为什么不干净？吃进来的，要么就是代谢不掉的啊。所以说疾病追根溯源，三大生命通道：一、脾胃；二、血脉；三、肝肾。又回来了啊。哎，那怎么治？你只要从这三点去治，怎么治你都不会错。所以说你看你们老两口用上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瞧瞧这几天的功夫，多少年的病见好了啊！而且你们趁轻治，像你们俩一人用两副药，咱就可以治得利利索索的啊！别的我也不多说，本身见到效果了，直接打场外电话把剩下的药备齐了就行啊。
1: 哦，那行，哎呀，你这一说，心里更有底了。那我赶紧打电话联系。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狄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狄老师。
0: 嗯。
3: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就想咨询一下，您看我这情况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行不行？要是能行的话，你给看看得用多少合适。
0: 说一下您的病情。
3: 哎呀，我这主要就是有高血压。这高血压都得了12年了。
0: 嗯嗯。
3: 这些年降压药都换了好几种了。可是这血压始终高的就降不下来。就那高压平时都在个156呢啊。
0: 嗯。
3: 低压也在个90多100多。这天天脑袋老是迷迷糊糊的，就没清亮的时候。
0: 嗯。
3: 啊，而且还经常头晕头疼的。哎，有时候这脑袋还发胀，这不就上个月的时候刚得了腔梗了，倒没留下什么后遗症啊。
0: 嗯嗯。
3: 但是我也害怕，关键你看我们一块住院的好几个年纪都比我小啊。
0: 嗯嗯。
3: 咦，那都偏瘫了，那所以我就想，我这次还是幸运的，那但是下次可就不一定了。
0: 没错。而且这个病它叫一次比一次严重，啊，这次可能没啥事儿，下次就危险了。所以说咱不能抱留侥幸心理，啊。
3: 对对对对，你说我这真要是偏瘫了，那我活不活的那真都没啥意思。
0: 有这个危险意识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光害怕你不行动。偏瘫了确实影响咱们的生活品质，让咱们活得没有尊严，但是你光说不练不行。光说不动不行，对吧？
3: 对对对对，
0: 嗯，
3: 是是是。关键你看我这为啥害怕呢啊？
0: 嗯，
3: 你看这出院以后吧，我这胳膊还疼，而且胳膊还老是发麻。
0: 嗯，
3: 有时候就感觉好像没知觉了一样。再呢，你看本来这血压就高啊，还再来个便秘，这便秘也挺严重的。有时候吧3-4天才大便一次。
0: 嗯。
3: 而且那个大便吧特别干，那这怎么使劲都便不出来。
0: 嗯嗯。
3: 啊，我就感觉这小肚子那块吧，咦，憋胀憋胀的特别难受。
0: 啊，那也不要太使劲儿太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心脑血管疾病排便的时候切记要小心。肺与大肠相表里。嗯啊，气行则血行，肺主气，你这个要排便的话你得需要努气，你这么憋了一口气之后了，你那边用力的一排，这气全到那儿去了，你就容易出现脑梗啊、脑出血啊或者心梗 啊，有这个前车之鉴，咱得意识到这一点。

0: 对对对，所以我每次都特别小心，特别小心。
1: 嗯，
0: 就现在我这平时吃饭都不敢吃饱了，就吃完饭以后就感觉肚子发胀，我就感觉他根本不消化一样啊。
1: 嗯嗯。
0: 另外就是这次在医院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这一检查吧，发现这个左肝还有囊肿。
1: 多大还记着不？
0: 我记得是个2厘米多。
1: 疼不疼？
0: 隐隐约约的疼。
1: 隐隐约约的疼啊。
0: 我就想着这也不是小事，所以这个搞得我也挺害怕的。
1: 你听我说啊。
0: 嗯。
1: 肝囊肿一般都是良性的。
0: 哦。
1: 哎，就好像我们这肝上起了个小水泡一样。2厘米的问题不大啊，你也不用着急。5厘米以下的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在给你通肝肾的过程当中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以后，咱们都能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这个不用担心。那我们现在为你担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你刚刚得过腔梗，而且有严重的便秘，这一点呢挺可怕的，因为随时随地也有可能发生再次的脑卒中。在咱们中国来讲啊，每12秒就有这么一个人因为脑卒中啊，有可能是缺血性的，有可能是出血性的，发生危险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52。
1: 52岁很年轻啊，所以说呢，你听老师一句劝，咱们尽早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你给它用上。
0: 嗯。
1: 三代延寿方你用上之后，几天之内你这个血压就能下来，啊，因为它净化血液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啊，咱们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把一碗凝固的积血在半小时不到的时间都给它化成新鲜血液的流动状态，啊，所以说它净化血液是非常好的。那血液一旦净化下来以后，血液垃圾没有了，你这个血流速度就正常了，血压就平稳了，血脉就畅通了，啊，而且你这个脑细胞通过863种活性多肽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给你进行修复。不胀不疼了，最重要的是不用担心他二犯了，不用担心脑梗了，他既能够给咱保命，又能够给我们从根儿上去治病啊！而且你现在没有发生严重的脑卒中，也没有留下严重的后遗症，所以说现在治疗很及时，不用多，2副药咱就可以全面的康复，2副药就够了。你也别愁，你也不要自己吓唬自己，抓紧时间的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用上就行。
0: 行行，好好，我明白了。那李老师，现在这是一片是1块钱对吧？
1: 全国统一售价确实是1块钱一片，但是呢药源非常紧张，另外厂家呢给咱们限定了一个名额，就是你想1块钱一片去应用上三代延寿方啊，那你得有名额才行啊，所以说你打厂外电话问问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好不好？
0: 好，那我先赶快打电话问一下。
2: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就像针扎似的疼一下嘛，然后现在这些问题都没有了，现在我就不用担心自己，说不定哪一天一下就过去了。
1: 没错，心脏病是夺命杀手，都不是闹着玩的，啊！你看最近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新闻，演艺圈又是演员的，又是导演的，好几个因为心梗的说没就没了，岁数还都不大。
2: 是，我现在这一天呢，身上。怎么说呢，就感觉可有劲儿了啊。
1: 嗯。
2: 然后呢我那个脸色也是红光满面的。
1: 对。所有用了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呀，都说这个气色特别好。
2: 嗯。
1: 哎，因为我们给你通脾胃。脾胃经通达以后吧，你这个造血能力增强了。那气血生化之源就在这儿呢。你气血足，百病除，病就好一半。啊，再加上又给你通血脉，又给你通肝肾。人体三通之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
2: 出血了。
1: 哎呦，
2: 哎，前两天我跟好几个老同事吧，就一起去医院看了他啊。哎呀，他一见到我们那就哭，哎呀，还说不出来话。
1: 嗯，
2: 但是他心里明白啊，但是胳膊腿啥的现在都不好使。然后最近嘛，这几天他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嘛。我不是老听您的节目嘛，我听节目里讲有不少人也是这种情况啊，是咱们那个三代延寿方就重新站起来了，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情况给他家孩子说了啊，然后他孩子就拜托我嘛，让我回来给他打听打听，

0: 要是能治，他们就赶紧的给他妈买。哎，李老师，你看这脑出血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就是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啊，主要就是脑细胞的损伤。脑细胞损伤之后，脑神经出现了断裂了啊。那我们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一得给他疏通血脉，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这药劲非常大啊。这个你知道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那他如果说他药劲不大的话，血脑屏障都过不去，一切都白搭，吃多少药都没有用。啊，因为咱这个脑部有血脑屏障，必须得穿透它，只有这个发酵药，这药力才能穿透它。啊，另外我们不单说是要穿透这个屏障，还得通过活性肽啊，来帮助我们修复受损的脑细胞，重新建立大脑神经网。啊，一定得重建神经网。啊，他为什么说现在胳膊腿不听的大脑司令部的指挥了，不听支配了？原因就在这儿呢，神经网断了。啊，一定让血脉畅通，血脉畅通了它就好了啊！我释放出来这个信号，我想抬胳膊了，哎，它这个肢体就能接收到信号啊，并且通过气血的运行让这个肢体完成这个动作啊，你就有时候你就会感觉到腿麻呀，想迈步啊，迈不动啊，为什么？血脉不通嘛。所以一定要通血脉，再通肝肾，通了肝肾以后啊，能够让它血压平稳。脑出血的患者肯定是有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的，为什么我们要通脾胃？通了脾胃以后，气血足了，气血足了就能够让我们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我们是三管齐下的进行治疗。那、啊、但是他病重，两副可不够啊，他这个情况啊，你得给他用三副，明白吧？
0: 嗯，明白明白。那李老师，我再问一下您哈，
1: 嗯，
0: 就现在1块钱一票的名额还有吗？
1: 打当地电话问问吧。啊，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吧，因为现在药源确实非常紧张。而且以前我说过这么一句话，我说呀，好使不好使你们试试就知道了啊，然后先订购一副药回来，你不要多订。现在这个画风我改了，改成什么呢？你确定自己需要用多少啊，你就直接把药备齐了。为什么让你把药备齐了？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啊，当然大伙自己决定。你备齐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吃了不好使呢，对，怕不就怕这个吗？1块钱一片本身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买齐了也花不了多少钱啊！你说我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怕效果不理想啊，你不理想啊，你就是千分之一的，别说这人没有，就真有说我千分之一的患者，我是吃了之后了没什么效果啊，没有达到你说的那样，你把药给我拿回来，老师绝对是有保障的。什么叫平价药？老百姓用得起。什么叫放心药？老百姓吃的放心，用的放心啊。直接打厂外电话去问吧。嗯
0: 嗯，好的好的，
1: 好，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厂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

0: 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9:0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0: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技术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

0: 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1: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0: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进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 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2: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3: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四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

0: 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十五五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六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三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1: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五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四方面制度机制，
4: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3: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
3: 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6: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2: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3: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接收占比达90%。
7: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2万斤左右，品质还好。
3: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8: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3: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丰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9: 我也用不着雪兰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加个便宜。

0: 每袋省20块钱，这袋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

0: 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9.5%。 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 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6.3% 和 12.8%。 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0.9%。 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 40%， 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

0: 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今天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7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12号是我国首款4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功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 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

0: 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6: 曹正给杨志和鲁智深出了个主意，要打二龙山，非智取不可。你看那个曹正这个人。

人呐，真有点头脑，手摸着下巴壳思索再三。我说二位啊，二龙山你们不了解情况，一人把关万夫难入，就有一条路可通宝珠寺，而且这个邓龙在这不是一天两天了，修了三道围墙，两座大寨，那手下好几百人呢。慢说你们二位就把我这庄村的人全拉着去了，不够人家一顿石头砸的，咱们就累生双翅也飞不进去。鲁智深点点头，我那么照你这一说，我们就去不成了。话也不能那么说，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有历史力无历史智嘛。这话说的对，那你就使使智，你看应该怎么办呢？是啊，杨志也问，哎，有了。不过我这个主意啊，说出来鲁师傅您可别挑理，怎么能呢？你说吧，究竟是怎么办好？我看怎么办，咱们跟邓龙啊演一出戏，鲁师傅呢您呢受点罪，拿绳子把您给捆上，把您送到二龙山宝珠寺，这样他肯定得开门把咱们接进去。我就说我们在饭馆里啊正在营业之时，从外边进了个胖大的和尚，到这儿吃完饭不给钱，还把我们手下人给打了，我自然不能答应了。后来我领着一伙人跟大师傅打起来了，大师傅手拍胸脯的自吹自擂，说我叫花和尚鲁智深，天是王大，我是王二，我方才去打二龙山去了，连山上的大寨主都叫我踢了一脚，我还怕谁？我吃完饭之后赶奔水泊梁山前去调兵，我跟白衣秀士王伦认识，要把王伦的人马调来踏平二龙山宝珠寺。可我们一听就有点害怕了，故此在酒里下了蒙汗药，表面上跟大师傅赔礼认错，哄骗你吃喝，结果你上了当了，三杯酒入肚，被马倒在地，被我们生擒活拿，故此我们把你送到二龙山宝珠寺。哎，那邓龙被你踢了一脚，肯定想报复，听了我们编的这套词儿，肯定还得相信。如果把我们带到山顶上去，那天下可就是咱的了。凭着你们二位盖世的功夫，凭着你们的武艺高超，还收拾不了一个邓龙吗？邓龙要死了，群龙无首，底下那三四百人不得听你们二位的吗？俩人一听，哎，好，这主意棒极了，咱就这么做。按着计划，曹正把他小舅子找来了，另外呢，在本村还选了六个棒小伙，全都是眼明手快的人，详细向他们交代了要干什么。这些人胆儿都挺大，好吧，行，我们愿意去。这晚未料胜先料败，未思进先思退，你计划的挺好，万一到那有了变化怎么办？再说这是玩命的买卖。曹正啊，每人给了20两银子安家费，言下之意，到了二龙山一旦发生意外，
这笔钱就算抚恤金。

0: 让他们回家都做好了安排。到了次日平明，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把花和尚卢志深给捆上了，外表上看捆得挺结实，实质给留了个活扣，这扣一拽就开。曹正呢，挎着鲁智深的戒刀，扛着鲁智深那铁铲，杨志仍然是原来那身打扮，手提着扑刀，那几个人手里都拎着棒子和三股托天叉，起身赶奔二东山。一路上啊，曹正千叮咛万嘱托呀，各位到了时候可别紧张啊，看我的眼色行事，也可能一句话有一点错，事情露出破绽可就麻烦了。还头儿，您放心吧，没错，我们不说话不就结了吗？哎，那好。走着走着到二龙山了，抬头一看，就有一条山路通到山顶了，反倒栅了门，把栅了门要关上，你什么人也上不去，而且栅了门的高墙后面准备的灰瓶炮子滚木雷石，枪弓硬弩。他们刚到了头道门，就被人家看见了，有一个小头目扯着脖子就喊，
1: 站住，不准往前来，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其实曹正啊也挺紧张，先平稳平稳，让其他的人等着。他大步流星来到栅栏门下，冲着上边一抱拳，
2: 哎，各位辛苦，各位辛苦，别误会别误会啊，我是三十里地曹家店的，在下姓曹，我叫曹正，我是开酒馆的，我这次到二龙山来要拜见邓大寨主。你开酒馆的见我们寨主有什么事吗？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抓住了二龙山上的仇人，您看看那个胖大的和尚叫花和尚鲁智深，跑到我们酒店喝酒去了，让我们用蒙汗药把他麻倒，当场拿货，现在给他送到二龙山交给你家大寨主法洛，是吗？这些人探头锁脑的往下一看，可不是的，五花大绑绑着个和尚，哈哈，两天前就这和尚跑到我们山下的大山大叫大吹大雷，说什么非要上二龙山入伙，遭到我们大寨主的拒绝，和这和尚就挑了理了，当场破口大骂，跟我家寨主动手，就凭我们寨主那么大的能耐没打过他，让他一脚踹到寨主爷肚子上了，好像没把肠子给踢折了。幸亏我们抢救的及时，寨主爷这才保住命，这大和尚才没攻进来，嘿嘿，没想到恶贯满盈，还叫人家把他抓住了。喽啰兵都高兴了，
1: 我说曹掌柜，你先等等啊，我们到里边送信儿去，弟兄们不准开弓放箭啊。
0: 这个小头头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了。咱们单说二龙山总辖大寨主邓龙，这小子纯属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啊，你像有些人走投无路占山为王的，但是虽然当了贼，不欺负老百姓，
2: 有很多都杀富济贫，这小子则不然呢。他也不管是有钱的还是穷苦人，也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他来个一勺烩。二龙山方圆左右的老百姓可倒了血霉了，抢男霸女，什么坏事头都干，但是也没遇上冤家对头。前两天遇上花和尚鲁智深踹了他一脚，那邓龙啊有内功，要没有内功就把他踹死了。这小子现在卧床不起，两三天没离开寝室了，想起那件事来咯嘣咯嘣他就咬牙呀。这会儿正在床上躺着呢，报事的头目进了屋了，恭喜大寨主，贺喜大寨主，我他妈的好兄弟被人家踢死，喜从何来？是这么回事啊？邓龙闻听翻身坐起，这是真的吗？一点都不错呀，不光我一个人听见了，头到寨门几十位弟兄全听见了，而且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是那个鲁智深吗？是，五花大绑。啊，先别开门啊，应当谨慎从事，以防有诈。邓龙这小子琢磨琢磨，我跟姓曹的素不相识，我占我的山，他开他的酒馆，一点往来都没有，他为什么帮助我？他图什么？哎呦，背不住他认得这个花和尚，两个人勾搭连环，定的计策，想要混进我的二龙山，我可不能上当啊。他告诉小头目严加盘问，轻易不准放进来。小头目一咧嘴，认为大寨主这有点多余，但上知下派没有办法，又回来了。等上了寨墙之后，把上半身探出来接茬问曹掌柜，你久等了啊。没说的没说的，什么时候放我们进去？他这个啊，一会儿，我们大寨主让我问问你，跟你根本就不认得，你为什么帮着我们大寨主捉拿这和尚？你这个道理你必须得给讲清楚，不然的话不能放你们进来。曹正一听，好狡猾的家伙，幸亏事先有准备。啊，这么回事，您听我说啊，我们也不认得这个花和尚鲁智深。昨天的时候啊，他跑到我们酒馆去喝酒去了，吃菜不给钱，喝酒还不给钱，在我们结账的时候他伸手就打人，你说他把我们人揍了，我们能干吗？因此我们打了交手仗了。这和尚把我们的人打伤了不少啊，到现在还有三个人卧床不起。这和尚一边打着我们还一边说呢，你知道我是谁？我姓鲁，叫鲁智深，江湖人称花和尚。哎呦，吹那牛皮呀，吹得咕嘎咕嘎的。他还说什么？哼，我告诉你，现在爷爷要赶奔水泊梁山前去借兵，说什么他跟那白衣秀士王伦是好朋友，借多少人能来多少人，就把你这个酒馆给你平了，然后攻打二龙山，到了那时候二龙山就是我的了，我就是总辖大寨主。可这话都他说的，不是我们说的。我这位朋友，请想，好汉护三村。

好狗护三邻呢。相反的，要摊上个倒霉鬼，这一地方的老百姓都得遭难。我们已经把他给得罪了，倘若他把梁山的人给勾来，再占了二龙山，我们这曹家店可就落到后娘手了。为此我们把他拿住，要送给邓大寨主。邓大寨主今后对我们还不得多加关照吗？哎，我们那一方的老百姓就免遭涂炭。出于这个目的，我们才把他送来。你看说的合情入理。小头目一听，哦，明白了明白了，稍后片刻容我回禀。又回去了，见着邓龙一五一十一说。邓龙想了想，有道理，对，看来没说瞎话。好吧，让两旁人扶着他升座聚义分赃厅，把桌子一拍，开寨门，把他们放下来，扎实上了当了。三道寨门开放，外边这一伙英军好汉就上了二龙山呢。曹正提刀在前头引路，鲁智深在后边倒剪双背跟着，杨志锦挨着鲁智深，其他的伙计众星捧月一般拎着家伙在后头跟着。时间不大，进了分赃厅，众人抬头一看，上面有一尺多高的一个高台，台上放着一把虎皮高脚椅，旁边是茶几，端坐一人。其实邓龙这家这块头也不小啊，上称称一称有250斤，长得好像个眉毛这大狗熊似的，只是这个腰啊有点直不起来，叫鲁智深给踢的。两旁还站着不少大小头目，各拿着家伙。原来这分赃厅是一座大庙，叫宝珠寺，让他们占领之后把神像全砸巴了，就变成了分赃厅，十分宽敞啊。这时小头目上了台了，回禀大寨主，那个不高，这位就是曹掌柜的那大和尚，那不给送来了吗？鲁智深，你没想到有今天吧？本寨主根本就没惹着你，前些时你跑到我这来要入伙，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遭到本寨的拒绝，你就怀恨在心，跟本寨动手，也是我魏家小心被你占了上风了。我只说这仇这辈子报不了了，哈哈，冤家路窄，让曹掌柜的把你抓住了。这回你还有何说呀？来人，把水烧开了，把这大和尚洗干净，开膛摘心，我要就着他的心下酒。这是。正在这时，曹正一转身，以最快的速度一拽那绳子头，开了，然后把鲁智深的铁铲递给他。哎呦，这鲁智深就好像打开笼子出来的雄狮一般，手舞大铲，一个箭步就窜上高台。好小子，你上了当了，招筛家的大铲。邓龙到了现在后悔也来不及了，哎呀，往旁边一闪身，咔，这一铁铲正砍到椅子背上，把椅子背砍了个稀碎。
邓龙姑这身刚要下台阶，鲁智深近前一步，二次把大铲抡圆了。别走着啪！凭着正拍的邓龙的后脑勺上。咱们说过了，鲁智深这大铲62斤呢、啊，那要抡起来多大分量，削到脑袋上好得了吗？揍了个脑浆崩裂，是死于台下。这个事情发生不超过3秒钟，喽啰兵大小头目都惊呆了、被这意外的事件吓得四肢麻木，但是一会儿的功夫有的清醒了，有那么几个还想给邓龙报仇，刚要拉家伙，被曹正、杨志往上一存，砍翻了6个。杨志高声断喝：“哪个敢动？不怕死的近前来！”我可说清楚了，我们为邓龙而来，跟各位没有关系。愿意捧我们的，我们欢迎；不愿意捧我们的，咱们就血战到底。一般的头头全死了，剩下的喽啰兵谁敢玩命，乖乖的放下刀枪啊。曹正马上召集二龙山的喽兵集合，全来。这300-400人全到了，曹正当众训话，把鲁智深和杨志经历介绍了一遍。大伙啊还真就听说过，闹了半天，这位就是武侯杨令公之孙，大名鼎鼎的青面兽杨志，杨志军呢、啊、人家家世代公卿，逼得走投无路啊。哦，这大胖和尚就是鲁提辖鲁智深，听说过花和尚鲁智深、杨志、曹正，才有英雄大聚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城市的光很亮，有时却照不进心里的窗。生活的路很忙，你有多久没好好倾听内心的回响？那些没说出口的情绪，那些藏在心底的困惑，那些不敢轻易做的选择。别急，这里有一个声音为你守候。我是徐辉，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与你相约。

段聆听，安放心事，用一份共鸣为心充电，打开心窗说亮话，你的心灵从此有了充电站。

推开尘封的心窗，让光照进来。大家好，我是徐辉，欢迎来到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用一句暖心话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静下心来想过一件事儿：我们与人交往到底靠什么打动别人？很多人觉得想要拥有好的人际关系需要付出很多才能换来别人的好感，可随着年岁增长，我们慢慢发现能让人觉得相处舒心愿意靠近我们的，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付出，而是一句简简单单懂得看见对方辛苦体恤别人付出的暖心话语。很多时候拉开人与人之间距离的从来都不是激烈的争吵，不是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是藏在话语里那一层看不见摸不着的隔阂。同样是请别人搭把手，程序化冷冰冰的客套会在两个人中间画出一道边界，可带着体谅的表达却能不动声色悄悄地拉近两颗心的距离。从小到大，长辈啊老师们都反复地教我们要待人有礼貌，找人帮忙麻烦别人做事儿的时候记得说一句麻烦您了。这句话呢几乎是我们所有人的社交口头禅，客观来讲这句话没有任何问题，得体守规矩谦逊稳妥，放在绝大多数场合都不会出错。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体会过，越是频繁地使用这句客套话，人与人之间反而会多了一层疏远感。它就像一层保鲜膜，外面体面干净，却硬硬地隔开了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客气是真的，陌生同样也是真的。

脚步追着烟火，心声藏在角落，城市盛满喧嚣，心却盼着停靠。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让每颗疲惫的心都充满光。

我曾经留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社交现象，同样是向别人求助，请别人搭把手，一部分人说完标准的客套话之后呢，对方往往只是公事公办，简单的应付完成任务，而另一些人呢，表达感谢的时候会带着真诚体谅，对方往往愿意多上一点心，愿意多帮衬几分。成年人的社交其实不需要刻意的讨好，也不必一味的小心翼翼的退让，很多时候仅仅是换一种思考的角度，换一套表达的说辞，沟通的效果就会截然不同。我们拿职场的日常来举例啊，赶项目方案，追赶工作进度，临时需要跨岗位对接事务的时候呢，很多人下意识的就会打出那句麻烦您了，表面上看谦逊有礼无可挑剔，但这句话的背后藏着一句潜台词，这件事

事是我的事情，我打扰到你了，需要你来帮我。听到这句话的人内心是什么感受？大多会默认这就是分内的工作，完成这件事儿，任务到此为止，很难在心底生出共情和暖意。在职场待久了，我们总能遇见这样的一类同事，他们待人永远彬彬有礼，不会轻易麻烦别人，几乎不会和任何人起冲突，可很难让人主动去亲近，也很难收获别人发自内心的真诚相待。根源就在于他们的礼貌太过标准化，就像是提前写好的程序，挑不出任何的瑕疵，却平淡的让人也留不下深刻的印象。而真正能够打破隔阂拉近距离的是四个字，您辛苦了。没有刻意的压低自己的姿态，不需要非常多余的客套的铺垫，简简单单的一句话瞬间消融沟通里的生硬感，让相处变得柔软和舒服。这里我们可以细细的感受两句表达的差别啊，一句是麻烦您了，这句话的核心落脚点永远是我，是因为我的事情打扰到了你，是我在为我自己带来的打扰表达歉意。整句话站在我的视角完成了一次标准化的社交礼仪。但是我们再来想您辛苦了这四个字，它的核心落在了对方，也就是你的身上。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代表我看见了你的付出，我明白你的不容易，我清楚你为这件事儿额外消耗了时间精力。这不是刻板的客套，而是发自内心的体谅和认可。你看，同样是求助，两种表达传递出的心境完全不一样，营造出来的沟通氛围呢也是高下立见。我听过一位朋友分享的职场的小故事啊，说有一次他的部门接到临时的加急任务，需要同事之间互相帮忙核对资料。同事甲就发来了消息，写的是麻烦您抽空帮我核对一下这份材料。这句话呢可以说是职场沟通的标准模板，逻辑通顺，礼貌到位，可收到消息的人看完内心很难泛起波澜，只是当成一项需要完成的工作。而同事乙的表达呢就完全不同了，他是这样写的，又要麻烦你帮忙核对材料，辛苦啦，我知道你今天手上的工作也堆得很多，有你帮忙真的是太好了。没有卑微讨好，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是把生硬的任务那种客套换成了体谅和感谢。两种沟通带来的感受天差地别，前者是冰冷的任务交接，后者是双向的理解与体谅。当对方听到后者这段话，感受到的不再是我被打扰临时增加工作量，而是我的忙碌被人理解了，我的付出被人看见了。人都是感性的，没有人愿意长久地浸泡在程序化的客套之中不断地消耗自己，一旦感受到自己被理解被珍惜，心底的善意自然而然地就会流露出来，而长久地相处下来，身边的人也会更愿意配合包容，愿意携手合作。

职场上是如此，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种相处更是同一个道理。人这一生，每个人都在为生活奔波，每个人身上都扛着属于自己的压力，藏着不为人知的疲惫。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人天生就该帮助我们、迁就我们和包容我们。别人伸出援手，无论事情大小，都是值得我们放在心上、真诚感恩的一份情分。一句简简单单的辛苦啦，看上去轻飘飘，没有什么分量，里面藏着的却是通透的处事心态。我明白你本可以拒绝我，你的帮助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所以我心怀感恩，看见了你的心意。只是换了一句说话的方式，身边收获的善意就会越来越多。人情往来啊，不靠一时兴起的热情，依靠的是一次又一次温柔的双向滋养。打动人心的往往就是这一点点懂得和一句发自内心的感谢。我身边有一件这样的小事儿啊，在小区的楼下呢，有一家小超市，店主平常就很热心，经常帮小区的邻里代收快递，很多邻居下班来取件了，大多都是随口一句麻烦您了，店主笑着应声，心里可能只觉得这只是顺手帮邻里个小忙吧。可是小区里有这么一位阿姨，她每次来取包裹总会笑着和店主打招呼，辛苦啦，天天帮大家看管快递真的太费心了。偶尔出门买菜呢，她还会带一点水果呀或者其他的小东西给店主，时间久了，这个店主对这位阿姨的快递总会多上几分心，遇到下雨天会主动把她的包裹放到干燥的地方，快递外包装破损了，她还会拿出胶带帮忙加固包裹。你看，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却藏着人际交往里最朴素的道理。世界上没有凭空而来的偏爱，也没有毫无缘由的善待，所有真心相待都是日积月累的体谅换来的回馈。语言就是我们和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很多人忽略语言的力量，只是觉得说话就是简单的传递信息嘛。可实际上，语言带着情绪，带着温度，同样的一件事情，不同的表达，收到的回馈完全是不一样的。很多人以为情商高就是会说漂亮话，懂得花言巧语。

其实并不是啊。真正的高情商核心从来不是巧舌如簧，而是懂得换位思考，看见他人的付出。礼貌分两种，一种是对外的客套，是社交规则要求我们说出的话；另一种礼貌呢，是源自内心，看见别人的辛苦，肯定别人的付出。前者只能维持表面的体面，而后者才能拉近人心的距离。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找人帮忙，话都说得客客气气的，可两人中间呢，始终隔着距离。究其根本，这种礼貌啊，只是一套外壳，没有走心。对方可以接受你的客气，却很难对你生出亲近感。那么当我们把关注点从我有没有打扰对方，转变成对方为此付出了什么，表达自然就会变得温暖了。不再执着于表达歉意，而是看见对方的辛苦，只是一个小小的转变，沟通就从单向的请求变成了双向的共情。

说，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语言的力量从来不容小觑，很多时候一句话可以筑起高墙，一句话也可以融化隔阂。所以不妨从今天开始试着调整我们的口头禅，少一句带着疏离感的客套，麻烦您了，多一句真诚走心的，您辛苦了。不用刻意讨好，不用小心翼翼，仅仅是换一种表达方式，你会慢慢的发现，身边愿意向你释放善意的人越来越多，你的人际关系也会变得温柔顺畅。很多人在人际关系里感到疲惫，要么习惯一味的讨好，小心翼翼，生怕得罪任何人，要么习惯公事公办，始终保持距离，很难与人进行交心。其实中间还有一种更舒服的状态，那就是守住礼貌，心怀体谅，尊重别人，同时保持自我。生活里每一次沟通都是一次小小的互动，一句暖心的话不需要花费金钱，不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却可以传递善意。别人帮我们，我们看见对方的辛苦，肯定对方的付出，这份认可就是最好的回馈。我们总在寻找更好的人际关系，寻找能够彼此理解的伙伴，但很少有人想到改变。可以从自己的一句话开始，学会看见别人的辛苦，体恤他人付出，愿意用温柔的语言传递认可和善意，自然会向我们靠近。我是徐辉，这里是打开心窗说亮话，心灵充电站。愿大家往后说话有温度，相处有温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时光未老，旋律不老，每一段旋律都是一段岁月，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故事，欢迎走进一路听。

时光不语，金曲留声，这里是陪伴你的一路听经典，用一首老歌来治愈一段心事，用一段旋律温暖整个一天。不管你身在何方，愿这熟悉的歌声都能够轻轻地落在你的耳畔。

陪你度过温暖的时光。这里是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颖。当乐坛的传奇化作是一抹风，他便成了跨越时空的角色。他是舞台上风华绝代，是荧幕里深情的浪子，用歌声与气质把浪漫刻进了岁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重温张国荣的五首经典之作，在旋律里遇见那一份永远的明媚与惆怅。前奏一起，便仿佛听见了那一缕温柔的风，风继续吹，是张国荣的深情招牌，旋律非常动人，嗓音也很清澈，把离别和不舍唱到了入骨。多少人在这首歌里面听懂了温柔，也听懂了他独特的浪漫。一起来听这首张国荣的《风》。

从柔情到热烈，张国荣的百变魅力在此刻绽放。 Monica 节奏明快，舞台感拉满，是他乐坛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乐坛历史上最潇洒的动感经典。前奏一响，快乐与青春瞬间回流。张国荣的这一首 Monica 感受那一份风一样的自由。

岁月流深，经典永恒，歌声里的青春，旋律里的人生，这里是一路听。

温柔又戳心，治愈又怀旧。当年情的旋律温暖，嗓音清澈，唱出了友情的纯粹，还有那一份珍重。不需要过多的煽情，便已经是动人至极了。张国荣用他最自然的声线，献给这世界一首关于怀念的歌。静静来聆听。

清雅沉稳，智慧人生。沉默是金是张国荣的处世哲学，旋律悠扬，歌词从容，唱出了一种淡然潇洒的人生态度。他用温柔的嗓音告诉我们，清醒与自持比任何喧哗都更加的珍贵。一起来听来自于张国荣《沉默是金》。

这是一首唱尽了人生悲欢的传奇，当爱已成往事，旋律凄婉，声线沉淀，把爱恨离合唱得心碎而又释然。张国荣的演唱如同从戏里走到戏外，道尽了告别与宿命。请听这首张国荣《当爱已成往事》。

风华绝代，一生致敬。张国荣的歌声是一抹温柔的风，也是一盏不灭的灯。感谢收听本期的一路听经典，我是主持人小雨，愿你在旋律当中继续热爱，继续温柔。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们接着看下一句，莫贪意外之财，莫饮过量之酒。我们看到这个财啊，人这一生啊，不可能呢不积累财富啊，因为有财富啊，他自己的生活所需，以至于他的家庭啊的经济啊才能有所着落啊。但有一句话很重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财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人很努力去赚钱就能赚大钱吗？啊，我们都算是成年人了，这个问题得想清楚了。努力赚钱在哪一个行业赚钱呢？这个都是缘他有具备那个条件，那个是缘。你说这个人命中很有福报，可是他好吃懒做，能不能赚到钱？不行，他有因没有缘，结不了果。因是什么呢？财布施啊，得财富啊，人人懂得积功累德啊，他就有财富的真因。很多人很努力赚钱哦，学历也很高哦，赚不了钱，他命中没有财富。所以假如这一点没有想透啊，

很多人的人生啊，会很抱怨哦。某某人能力也没有我好，学识也没有好，结果事业做得比我好，后来气出病还得癌症，就麻烦了。不过记得啊，可以用原始点调养一下。那能不能遇到好的缘哦？那还得要种因哦。种什么因？广结善缘，才能够遇到很多好缘，人生的贵人哦。所以大自然当中都不离啊因缘果这个自然的轨迹。历史当中啊，有一个人最能证明啊人怎么样有财富啊，就是被称为啊财神的陶朱公啊。他是啊春秋时候越国人啊，越王啊勾践啊，勾践复国啊最大的功臣就是陶朱公，他的姓名啊叫范蠡啊，后称为陶朱公啊。范蠡啊，我看大家的表情啊，好像有些都不认识这个人啊。我再举他的太太啊，你们就认识了啊。他太太叫西施啊，帮助越王复国啊。啊，这个范蠡啊很会看人啊，他知道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同富贵，他就带着西施啊就离开了啊，隐姓埋名啊去做生意。大家有没有看到他可以做一个大臣，也可以做一个很成功的生意人，这个才是学传统文化。哎，我是有根据的啊，不是乱讲的。哎，啊，《论语》当中讲，君子不器呀。君子学到做人的原理原则，他所能产生对社会的用处啊，他不是局限的。大家想一想，曾国藩先生有没有练武功啊？他最主要是读书人啊，他学问很好啊，他不是武将出身的呢，可是你看他平了太平天国呢，是吧？对呀，所以他的学问是不局限的，你让他扮演什么呢？演什么像什么，包含经书啊，孙子兵法用在哪？不只用在军事上啊，现在多少企业界的都研究这一本书啊，做事业做得很成功啊。所以所有行业那些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它都是相通的。甚至于一个人很会煮饭哦，他悟出了那个煮饭那整个做事的原理原则哦，他可以去当宰相。但是要通的人，不通不行了。老子讲治大国如烹小鲜，大家细细去领会，一个太太能够把家里的厨房整理得干干净净，有没有功夫？你们没什么反应。当然了，那以前的女子啊，她在厨房那管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吃饭的，那真的像带军队一样的，都要把这工作都要分配的妥当啊，是吧？而且那个要掌握那个煮饭那个火候，都要掌握的很精准啊，才行了。那个心都很敏锐啊，都很细的。所以这个陶朱公，他去做生意啊，没多久啊，发大财。他把他全部布施啊，又从小生意做起，啊，又发了大财，又布施掉。历史当中记载，三聚财，三善财，啊，封他为财神，因为他名。

创造财富的真因呢，就是财布施得财富。哦，好，所以为什么说十年风水轮流转？就是有钱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就要衰了。为什么？他变守财奴，他变积财伤道啊。亲朋好友很可怜，他都不帮助，把自己的钱都握在怀里，有伤他的道义啊，有伤他的福分嘛。啊，所以鄙色之人，非常吝啬的人呢，毕生奢难，他就会生一个很奢侈的后代，来把他的钱败光。人算不如天算，哎，抱着都是我的，哪有那么简单？经典当中有讲到啊，财为五家共有啊，啊，人都以为我的钱握得很紧，啊，其实啊，钱是什么？财啊是通货。通货你要让它流动，有水施有财，是吧？啊，所以看风水的啊，好风水什么？哎，前面有一条河，是吧？或者有一个半月湖，啊，后面又是青，左青龙右白虎啊，是最好的风水。当然啦，假如只是住的风水好啊，心地不好啊，可能三天哦就打雷下雨啊，然后山就塌下来了，龙穴啊就变鼠洞了，那风水会变啊。哦，所以愚昧的人从向上去努力，有智慧的人从什么？从根本。林则徐先生说啊，存心不善，风水无益啊。家里的风水再好，存心不善，那风水没多久就破掉了。老祖宗告诉我们，钱是要流动的，就像水一样，水不流动啊，就要发臭了。所以赚钱靠机会，花钱靠智慧啊。你钱花得好啊，给自己啊，给后代子孙啊，积很厚的福报。胡晓林老师他们这几年呢，印的传统文化的经典上千万啊，受益的家庭有多少？太多了，那个叫会花钱的。花什么？花在啊，这个社会啊最需要的伦理道德上面。哦，所以会花钱的人呢，仁者以财发身，他用钱财啊去积阴德、积善行，然后自己的智慧德行啊不断的提升起来。哦，不仁者呢？以身发财，不仁慈的人，人生的追求啊，就是不断的赚钱，啊，赚了一堆钱呢，但是反而仁厚的心啊，退上掉了，啊，现在很多企业界的人赚很多钱呢，那是他命里有的，可是不会照顾员工，甚至很多员工啊，三四十岁啊，累死了，猝死。突然间死掉了，那个就是不仁厚，去关心爱护底下的人，才会出现这个情况。这样的企业啊，很快就会败下来了。他以身发财啊，不仁者以身发财，仁者以财发身。哦，花钱是要增长自己的德行的。

那刚刚我们讲到呢，财为五家共有，这个一般讲起来世间的人都不大相信，钱是我的啊，哪五家共有呢？水灾、火灾、小偷强盗，还有贪官污吏啊，哦，这个都有可能让我们的财富一下子就减损很多了。很多人有钱了以后，房子还盖得特别贵，哦，那个意思就是，诸位小偷有空呢来我家坐坐。所以人家要藏富交子啊，你都摆得自己很有钱，你的孩子从小啊就特别奢侈了，反正我家有钱，我爸赚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那孩子有这个态度，你再多钱都不够他花。他假如染上赌博了，可能一夜之间就把钱财全部都毁掉了。再来，不孝子孙要你的钱，不孝的子弟，大家有没有从最后这个不孝子弟啊，深深体会到教育下一代的重要性？利啊，能不能保得住，一定跟他有没有尽道义有关系。义跟利啊，不能分开。假如这个利是不顾义啊，那叫刀头试命啊，这个成语啊很有味道。有一把刀，前面有蜂蜜，你看到那个蜂蜜受不了了，舌头要去舔蜂蜜啊，好不好吃啊？你们都不傻啊，一舔哇好甜哦，怎么流血了，舌头切掉了。大家要了解哦，不要看眼前之利啊，人类为了急功近利啊，忘记了对下一代的教育啊。下一代没出人才，

你看他家里喝不喝汽水？是吧？坦白讲，什么橘子汽水、苹果汽水，哪有橘子，哪有苹果？都骗人的，因为他们没有学过清廉十二守则，信义为立业之本嘛。哎，大家要了解橘子汽水怎么来的，它是石油里面提炼出来的一个化学物质，味道很像橘子。我都曾经做给孩子看，用苏打粉啊、哦，还有那个粉，来，谁敢喝？所以很可悲啊！人其实去赚违背道义的钱，都是给自己跟后代招祸来了。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落釜救饥，鸩酒止渴，这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取非义啊，就是我们此地讲意外之财，本不该是你的，你还去要。落釜，釜是猪肉啊，就是你把猪肉放在屋檐下啊，那个下雨的雨水啊，打在那个肉上面。泡一段时间，它就变成剧毒了。鸩酒，这个鸩呢？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悠悠华夏5000载，风雨沧桑，
3: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2: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3: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2: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3: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2: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3: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2: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3: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2: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3: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4: 无边荣耀，寿无疆，
5: 天无下雨，身强体健，百岁高天。
3: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

0: 400-6161870，400-6161870。
1: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过去大夫给人看病啊，讲究什么呢？不光讲医术，还讲医德。大家看啊，这个德字的右边上头是一个直字啊，下头是个心字，什么意思呢？就当大夫啊，你得有一颗直心，不拐弯，不藏私，不糊弄。病人找你看病，是把这个命啊交到你手上了，那你就得用尽全力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保一个才行。心里那杆秤啊，你得直，绝不能歪。然后大家再看德字左边啊，是个双立人，说明人和人之间呢是相互的，要替他人考虑，要换位思考。用药好病的同时呢，还得考虑减轻患者的经济负担、家庭负担，这才是一个大夫该有的医德。你像我在医院呢，有时候一走一过，我经常能看到啊，不少远道过来看病的老人，赶上中午午休，老两口啊就坐在医院外边那个石头台上，哎，就吃那干巴的馒头、干巴大饼子，就点咸菜，甚至有的连口水都舍不得喝。别看我不认识，但是我心里啊看着也不是滋味。很多时候呢，我都会送两袋牛奶，或者在医院的食堂给打份盒饭给送过去。确实啊，大家上这个医院看病啊不容易，尤其是上岁数的老人，或者是从农村过来的啊，外地的都不容易。你看过去啊，我师父就跟我讲说，病人有病了就等于受难了，你作为大夫给病治好了，就等于说拉他一把，帮他度过这个劫难了。那现在什么病最多呢？什么人的劫难最多呢？我认为啊，一定是心脏病病人。哎，你看平时犯病遭罪吧，再有啊，最终这个大劫是难度的。什么劫呢？我告诉大家，就是心梗和心衰。不管你现在是心绞痛，是这个心慌心悸，还是心肌缺血、冠心病、高心病、肺心病，或者是二三尖瓣的关闭不全，反正最后呢就是两条道，一个呀是突发心梗，另外一个呢就是心衰。而心衰比这个心梗更难活。心衰呀，一般在5年内50%的心衰患者呢会走向死亡的，而且重度心衰患者一年的死亡率啊就能高达50%啊。这个死亡率可比乳腺癌呀、膀胱癌呀、什么前列腺癌，比这癌症还要高，而且是难以治疗的。可以这么讲啊，只要确诊了心衰，那你的生命呢就走向倒计时了，平均寿命更是达不到10年。即便是这样啊，但是我老孙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些观点。我认可心衰是心脏病的最后一站，但是我不认可最后一站就一定是终点站。最后一站呢就得给大伙判死刑吗？我不认可啊。为什么我这么讲呢？正常来说呀，心衰分为左心衰、右心衰，还有一个是全心衰。你像高心病、冠心病、肥厚性

心肌病，还有限制型心肌病，以及心脏瓣膜疾病，这些导致的心衰呀，都是属于叫左心衰。而像风心病、肺心病呢，一定是右心衰。那左心衰最大的特点是啥呢？就是你的左心呢，不能接受肺里边的血，当然往外呢也射不出血去，那么这些血呢就会淤积在肺子里边了。所以左心衰的人，你看啊，都是喘，呼吸困难，严重的时候睡不了，得端坐呼吸，再严重的呢，半夜睡着觉呢，突然被憋醒了，喘不上气儿啊，就跟那个溺水似的，得赶紧坐起来开窗透气儿，这叫阵发性的夜间呼吸困难。同时啊，急性左心衰，由于肺子里边有水嘛，所以听诊的时候呢，会听到失落音，全是那个水泡音啊，而且这个患者吐的那个痰呢，也属于那种叫粉红色的泡沫样痰啊，就是这个肺泡里边有那个血水渗出来的，所以那个痰呢就是呈粉红色的。右心衰它是就是你全身的血都回不来了，全淤在外周血管了，那淤在哪儿啊，哪里就肿。所以右心衰最典型的表现大家记住就是肿。这个肿呢可能先从小腿、脚面、脚踝肿起，你看有的患者脚面一摁一个坑。这个肿有啥特点呢？一般早上轻晚上重，先从下肢开始然后往上，大腿也会肿，甚至有的患者呢肚子、腹部、胸部也会跟着肿起来。腹腔里有积水啊，你按这患者肚子就是那种震水音。还有一些呢消化不好，吃不下饭，肚子胀恶心，这是由于啊你的这个胃肠道淤血导致的。甚至还有很多右心衰的患者呀，颈部的静脉血管是鼓起来的啊，我们叫颈静脉怒张。全心衰呀，大家知道就行啊，就是左右两边呢都堵死了，它肯定是最重的一种了。那我讲了半天呢，我们还是用这个临床数据来说话吧。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临床有30余年，有50万患者，这里边不管是左心衰的还是右心衰的还是全心衰的啊，这50万患者当中呢占到了30%，其中呢80岁以上的患者更是高达20%的比例。那么这些人用了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三副药，首先呢浮肿、憋、闷、喘这些症状啊很快就得到了控制了，其次呢心率呢都达到了55次以上，心脏的射血分数啊也都提高到50%以上。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达到临床治愈的标准了。这里边我举个病例，是咱们天津的一位患者呀，他叫李玉珍。这老太太呀心衰5年，已经发展到3级心衰，她甚至那个腿呀不单是小腿肿，那大腿也肿，甚至肿的连个褶都没有，排尿非常困难，天天也离不开利尿药，厉害的时候连水都不敢喝一口，即使是那样的话一天也排不出多少尿来，在家里边啊啥也不干，走两步就喘，心跳是每分钟40几下，射血分数呢仅仅35%。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副药用完，这个利尿剂就不用了，自己就能排尿了，然后一天呢能上个4-5次厕所啊，能多尿一个矿泉水瓶了，这尿出来了当然肿也会消下去啊，这两条腿啊别提多轻松了，而且心率呢也增加到每分钟55下，射血分数呢更是达到了60%。那为啥说这么快呀心脏就好了呢？很多人也会想，那心衰不是说不可逆的你就治好了？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啊，心衰确实啊是不可逆的，因为它是咱们阴阳气血耗尽，脏腑衰竭了，就好比那个汽车的发动机呀、啊有故障了，老化了啊，或者你也可以理解，就手机电池老化，坏了就是坏了，老了就是老了，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不可逆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改善，啊，不代表说就不能控制。

你手机电量彻底耗尽之前，咱们可以开启省电模式啊，延长使用的时间，对不对啊？而国家专利补需方啊，它通过补足阴阳气血，就等于啊给你的心脏开启了一个省电的模式，就是能保护心脏现有的这个能量了，同时呢能够逐渐的恢复我们心肌细胞的功能，这样呢就给心脏注入了新鲜的活力。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呀？我告诉大家，有赖于国家专利补需方里边的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这个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啊，它就能帮我们起到稳心的作用。中医讲啊，有形之血不可速生，但无形之气呢可速生。啥意思呢？就是血呀、啊、是实实在在的液体，你得慢慢养慢慢生，但气呢却是无形的啊，它来得快，它一补就通，哎，一通就走，而且能走遍全身。那人形手物啊，通过气血双补进去之后，就能生出一股强烈的气流，就把你淤堵的地方呢都给通开，让血啊能迅速的过去。而且我讲过，咱们国家专利补需方它是活药。什么叫活药呢？就是它认道啊，它可以顺着经络走，哪儿虚它就往哪儿钻，哪儿堵啊它就往哪儿冲。气到之处，淤散血行，心血一足了，心脏能吃饱饭了，不饿了，当然心率就能稳定下来啊。心率稳定下来，它就不乱跳了，不偷停了啊，跳得齐了，所以人呢就不慌不闷不憋了啊。当然稳心之后啊，还得有紫河车通过补肾填精帮咱们强心。大家记住啊，补肾精才是最好的强心的方法。咱有的朋友应该啊经历过这种急诊抢救，就你没经历过，咱们也看过电影看过电视剧，是不是？你看心脏急救的时候直接打啥呀？打肾上腺素。哎，肾上腺素不就是一种强心剂吗？那人的力量打哪来呢？是从肾而来的，我们心脏跳动的力量也从肾脏当中来，所以强心呢一定要夯实肾脏。那我们说谁的肾脏最强呢？是胎儿啊。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孕期的检查呀，第一件事是干啥呀？听胎音，就听这个胎儿的心跳的声音。你看他听起来特别有劲儿，咚咚咚咚咚的，像那个火车开车的那个声音啊，或者是马用力奔跑的那种马蹄的声音。而且胎儿的心跳啊还跳得特别快，一分钟能跳到150-160下。那胎儿为什么他心脏这么有劲儿还能跳得这么快呢？因为他在长啊，他在分脏腑，在长筋骨，在通百脉，全身生长都需要血啊，心脏呢它就得快速的泵血，所以胎儿的心脏啊是特别强大的。那当然胎儿的肾脏呢也是生命力最旺盛的。那大家想一想，这种旺盛的生命力是谁给的呢？是父精母血啊，是父亲给的先天之阳，是母亲给的先天之阴，这样呢阴阳相合呀，生命就立住了。而父精母血又靠谁来传递呢？就是人体胎盘，就是紫河车。所以中医认为啊，胎盘就是先天精气的中转站，是阴阳气血的枢纽，更包含着再造之力。那心衰的人呢，心阳衰微，心气耗散，心血枯竭，但是紫河车一补进去呢，大补肾精了，这就能救活这颗快跳着没劲儿的心脏。所以这样你这个肾精补足了，心跳有劲儿了，那你说话是不是底气也足啊，不冒虚汗了，浑身有劲儿了，眼皮也能抬起来了，包括你体内的这些水肿水液也能很好的代谢出去，这个肿啊就自然能消了，包括你的什么射血分数啊也能达到50%以上了。所以有句话说的特别好，工欲善其事，必

0: 兼利息器。你像农民种地，你得有种子有化肥吧，咱们厨师炒菜，你得有这个大铁锅啊，你得有好肉好菜吧。同样治疗心脏病，治疗这种特别严重的心衰，那你必须得用好药，哎，用国药，用原研药，用这种高倍浓缩的药，得有一粒药能顶普通药120粒的效果，这样呢才能真正的治病，才能强心稳心，才能逆转心衰。所以大家记住我老孙的话啊。好，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啰嗦了，好吧？同样呢，也提醒大家记好我们的400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打进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
3: 文主任你好啊。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多亏你孙主任。
0: 哎呀，不用谢，您好就行啊，您病好了，我老孙没白忙活就行啊，就值了啊，挺好挺好。
3: 是啊，我在62岁那年呢，我这个心脏啊就不好了
0: 啊，
3: 总是啊砰砰的乱跳啊。
0: 嗯，
3: 这不去医院做了好几次的检查呀，没查出来啥。
0: 嗯，
3: 心脏上来呀、啊、一阵呢、啊、就是慌。
0: 嗯，
3: 有点动静啊也害怕。
0: 嗯，
3: 这些年呢、啊、我这个手机啊都是静音的，这要是来个电话呀啥的呀，我这个心脏啊、
0: 嗯、
3: 都受不了。
0: 嗯嗯，
3: 你看呢、啊、有回冬天坐这个公交啊，人挤人呐、啊、穿的也厚。
0: 嗯，
3: 我直接就晕倒了呀。
0: 哎呦呦，哎呦，您这叫偶发的心律不齐、嗯、就是不犯病的时候啊、嗯、咱们到医院做心电图啥的还查不出来，中医叫啥呀，叫心神不稳，很多人有这种情况啊。
3: 嗯，这个后来啊、
0: 嗯、
3: 又开始这个心绞疼了。
0: 啊，有心绞痛了、
3: 嗯、
0: 啊，
3: 对，感觉呀、啊嗯、这个前胸啊，这个后背呀、啊、这个心呐、啊。
0: 嗯，
3: 就跟那个压着两块石头似的呀。
0: 嗯嗯，
3: 使劲的挤这个心脏，疼的呀出不来气儿，浑身呢还没劲儿。
0: 嗯，
3: 从茶几啊这走几步到厨房啊，
0: 嗯
3: 啊、都没劲儿。
0: 嗯，
3: 家里边呢全靠我老头子啊收拾家务做个饭啥的呀。
0: 嗯，
3: 我这个裤子呀不知道尿是多少了。
0: 嗯，
3: 这个尿啊都得让我老头子给我洗啊，我也洗不动、
0: 嗯、
3: 这年轻时候啊我坐月子呀我都没用它呀，结果我老了老了呀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太难为情了。
0: 嗯，这个也没啥难为情的，这是有病嘛，身不由己，谁都不想这样。
3: 是
0: 啊，其实心脏病患者、
3: 嗯、
0: 我见过很多呀，一犯病的时候来屎来尿憋不住的很多很多、
3: 嗯，
0: 我们中医叫啥，叫心肾不交，心属火嘛、
3: 哦、
0: 肾属水啊、
3: 嗯、
0: 一旦这个心火太旺了，就是会打压这个肾水，肾呢就不能固摄这个大小便，所以就有的尿裤子的，哎，就这个道理啊。还有什么情况您再继续说一下。
3: 哎呀，你看呢，我现在都75了，

0: 这病啊给我拿捏了十多年的。
1: 哎呀，太遭罪了。
0: 当时啊，我父亲就是73岁就是这个心衰走的。
1: 哎呀，
0: 现在呀、啊、我合计啊，一个是我怕我这个心衰、
1: 嗯、
0: 二的就是我能啊比我父亲多活几年。
1: 嗯，
0: 今年春天呢住院呢，我都感觉呀、啊、要不行了。在病房啊，我都把家里有多少钱呢、啊、钱放在哪儿啊，
1: 嗯，
0: 我都一一的告诉我老伴儿了。我家老伴儿还说我、
1: 嗯、
0: 你这不是闲的了呀，
1: 嗯嗯，
0: 跟我说这些干嘛，他不听我说完呢就跑到走廊上去了。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那个眼睛啊，那个眼珠子通红啊。
1: 那可能是背着你呀、啊、到这个走廊里边去偷偷抹眼泪去了。啊，你看你老伴儿多好啊，知冷知热的，是不是？还给你洗这个裤子、洗衣服什么的，这都心疼你啊！哎，所以咱们得知足啊，得知足。嗯，还有啥情况？您说一下啊。
0: 是。
1: 嗯，
0: 我就是不甘心呐。
1: 嗯。
0: 这不听你讲课了吗？你说的那句话呀，我听进心里去了。
1: 哪句话呀？
0: 你说呀，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呐。啊，人不虚啊，就不得病啊。
1: 哎，对对，这话我常讲，对。嗯、
0: 是，当时啊，我就合计着呀，这不虚怎么也比，现在强一点了吧？
1: 嗯，
0: 就这么买了的药呀。
1: 嗯，
0: 拿回来呀，我刚用上五六天的时间呢。
1: 嗯，
0: 哎，我都感觉呀，我这个心呢不那么砰砰的乱跳了。
1: 嗯嗯，
0: 我这一早起来呀，就感觉呀，这个门呐也开了。窗户也打开了，
1: 嗯嗯，
0: 哎，心里啊亮堂多了，
1: 嗯，心里边敞亮了啊，就是你的心门打开了，心透亮了啊，用五六天的时间呢、
0: 嗯、
1: 这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啊，很好、
0: 嗯、你看呢，我这回啊可真的是好了，我还能干活了，走路啊也有劲儿了，
1: 嗯，
0: 这收拾个屋子呀，拖个地呀，看见哪有灰呀，我能哗啦哗啦呀，我都哗啦哗啦、
1: 嗯、
0: 太好了，
1: 嗯，
0: 孙主任，
1: 是的啊，力所能及的这个家务活啊多少能干点啊，咱们不能说啥都指望老伴儿啊、
0: 嗯、
1: 挺好啊，挺好的，
0: 是啊，你看我以前呢、啊
1: 嗯、
0: 真的不行啊，不敢想啊，
1: 非常好啊，非常好，那您现在这个心率怎么样？现在
0: 现在这个心率啊也好多了，
1: 嗯，
0: 你看60多70来个了，
1: 嗯，那挺好，嗯、
0: 是，要是做点饭呢、啊，拖点地呀、啊，干点活呀、啊
1: 嗯，
0: 也就在75、76，
1: 嗯，
0: 那也不超过80，
1: 那挺好啊。你现在这个心率啊，一点都不像说你是有严重的冠心病啊，或者有严重的心律失常的病人，这就是咱们补虚方里边紫河车起到的决定作用。啊，它是人体胎盘吗、
0: 哦、
1: 它有这种修复再生的作用啊、
0: 嗯、
1: 就能让您的心脏跳得有劲儿，哎，通过强心了、
0: 嗯、
1: 咱们就避免以后像您父亲那种怕出现心衰嘛，这绝对能避免啊，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哎、
0: 嗯、
1: 还有什么变化？
0: 我还有个事啊、
1: 嗯、
0: 你看孙主任呢、
1: 啊、啊，
0: 我都没想到啊，我这个肺气肿啊也挺严重的，
1: 嗯嗯，
0: 年轻时候啊在这个铁厂的干过，
1: 哦，
0: 右边水泥厂的也干过了。
1: 哦，是这样的，这个粉尘太大了啊，然后呢是一种职业病、
0: 嗯、
1: 年龄大了之后出现肺气肿了，跟您年轻的时候在水泥厂干活啊，在工厂干活都有关系啊。
0: 是，我在40多岁啊就觉得这个肺气肿啊。
1: 哦，是这样、
0: 这个一、
1: 哦、
0: 对、
1: 嗯、
0: 一听那年呢阳了之后啊、
1: 嗯、
0: 就是老是咳嗽，
1: 嗯、
0: 从那之后啊这年年犯病，每年呢就挺不过这29天呢，
1: 嗯，
0: 上不来气儿，睡不着觉，躺不下、
1: 嗯、
0: 困得实在是不行了，就靠着沙发上眯一会儿，
1: 嗯，
0: 一直就在吃那个安茶碱，
1: 哎
0: 我感觉吃这个安茶碱呢也不行，一咳嗽啊才先漏尿，
1: 嗯，
0: 太烦了，
1: 嗯，这个跟肾虚有关系啊，所以你看肺病啊，我们也得从肾上找一找，像您这种情况啊、
0: 嗯、
1: 一咳嗽就漏尿，我们叫肾不纳气、
0: 嗯、
1: 还有就是这个气短呐、啊
0: 嗯、
1: 气喘呐、啊、包括吸气呼气啊吸不到底儿，这都是叫肾不纳气。另外肾呢

0: 它起到固摄作用，你肾虚了之后呢，这个固摄作用就降低了，所以就出现呢一咳嗽就漏尿的情况啊。
1: 是是，
0: 对，
1: 你讲课我也都听到了。这个四合车呀、啊、是不是就是管肾的？
0: 对对对、
1: 我就用了三天呢，我这个咳嗽啊就减轻了，喘气儿啊也顺当了，也没用到一个月呀，晚上啊就能躺着踏踏实实的睡觉了，一点都不憋气了。
0: 不憋气了啊。
1: 哎呀，是这阵子啊的流感呢、啊、老头子都感冒了，这个外孙女啊也感冒了，以往啊我都挺害怕的呀，这会儿啊你看我没一点事多好啊。
0: 多好啊，是不是、这就是阴阳气血咱们给它补足了之后啊，免疫能力也提高了、就能抵抗住这些外邪这些流感了啊。别说流感呢，就今年我分析啊，到三九天你这个肺病老慢支肺气肿啥的也不能再犯了啊。哎，挺好。
1: 那肯定的呀，孙主任、你说这两副药还没吃完呢，眼瞅着我这个身体呀、能担点事儿啊，我说呀，是你救了我的命啊，这话是一点都不夸张啊。
0: 您太客气了啊，治病救人呢就是医生的职责，所以您不必这么客气，应该做的啊。但也像我说的吧，咱们讲啊，补虚就是补福气啊，补虚啊就是补寿命，往后呢咱们肯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对，会越来越好的。
0: 嗯，
1: 我有信心了，孙主任。
0: 对，
1: 这个国家专利啊补虚方啊，我肯定要好好用。我现在呀、是早上四粒晚上四粒，现在用了一副半了。我用不用啊再加点量啊，能好得快一点啊，我就是想
0: 这个
1: 好得快一点。
0: 这个我理解您，你想好得快点，但是没有必要加量的、不用加量，因为咱们这是原研药嘛、一粒药啊就顶普通药的120粒的效果了。但是咱们补四虚啊、你不能急呀、不能一口吃下个胖子去，是不是啊？所以不用加量啊，你听我的错不了，好不好？
1: 也是，
0: 哎，
1: 是是也是，
0: 哎，
1: 那我还按原来的用吧。
0: 对对对，
1: 真的是谢谢你了。
0: 没事、
1: 啊、
0: 没事啊，
1: 孙主任，
0: 哎、
1: 那我都不耽误你给别人看病了。
0: 哎，
1: 那孙主任再见。
0: 好好，再见啊！哎，咱们都好好的啊！再见，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大夫您好，辛苦了啊。
0: 哎呦，您客气，这位朋友您好啊。
3: 啊，
0: 哎，
3: 哎呀，是这样，孙大夫，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我也想试试
0: 啊。
3: 你看辛苦您帮我拿个主意，看我适合不适合用，用多少能比较好呢？
0: 那我天天在这坐着，不就是帮大家解决问题的吗？没啥辛苦不辛苦的啊。咱们能通上话呀，就是缘分，所以都是自己家人吧。咱别客气，有啥说啥。您把您的情况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
3: 好好，是这样，孙大夫。我年轻的时候吧，这颈椎就不太好
0: 啊。
3: 那时候跟生产队挑东西啊，都天天的单单的挑嘛哈。这个脖子后边呢，隔出一个大包来。说是什么富贵包，
0: 富贵包啊，咱们中医叫啥呢？叫颈项痰丘，它就是那个督脉，还有太阳经的这个气血不通引发的这么一个富贵包，这个很常见，对，
3: 因为当时我也没太在意这事儿啊，后来就是颈椎着呀，老犯毛病，贴了膏药呢，它也不好，受点风啊，受点凉就疼。哎呀，啥啥都拿不了，就是从这个膀子这儿，胳膊一直到手指头啊。哎呀，那疼啊，就是那种，那非常不得劲儿的疼。
0: 您这个除了疼以外呀、麻过没有啊？木过没有啊？
3: 也不知道那叫麻呀还是木，反正那个劲儿一上来，就是手就是哆哆嗦嗦的疼。
0: 哦。
3: 啊，吃饭呢也不让你吃，怎么说就是筷子都拿不了吧？上医院去拍片子。大夫说是这个颈椎说不是这个三节反正还是四节说增生了。
0: 啊，就是三四节这个出现增生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对，三节增生
0: 了。啊，还有啥情况？
3: 对对对。 啊，完了就一给我开这个咸宁古堡
0: 啊，
3: 开这个孙必德
0: 啊，
3: 说这让我回来就是这种拔罐子呗哈。
0: 嗯，
3: 后来这一拔罐子就是这个膀子这儿拔出一汪水来，这水都往下流啊，
0: 嗯、
3: 往下淌啊，还有号。完了这个拔出来，这感觉是轻松一点，我就合计这指定受风了。
0: 嗯，
3: 完了又找人做这个针灸，吃这个金福康。
0: 嗯。
3: 也能好点儿，但就是啥，它不出根儿啊，就是那种就是。
0: 你看你用这些药啊，什么仙灵古堡啊，什么景福康啊，
3: 嗯、
0: 拔罐也好，针灸也好，你都是暂时缓解的一些方法，都不是去根的方法、
3: 嗯、
0: 啊。
3: 是是，这不到现在这十多年嘛，这就不能着凉。
0: 嗯。
3: 一受风啊，一累着，这膀子这儿，包括颈椎这儿，
0: 嗯、
3: 就跟着这个有根筋儿，磕着这个后脑勺疼那种感觉就是。
0: 啊、
3: 嗯。嗯啊，疼得我这个躺下，那有时候起身的就都起不来呀。
0: 嗯嗯，
3: 完了这个膝盖的也是一受风蹲下，起来就嘎巴嘎巴响。
0: 嗯，
3: 上厕所完了就蹲不下。
0: 啊，
3: 哎呀，只能撅着，裤子也提不上啊，这没招，老伴儿就给我找上那个大裙子穿。
0: 嗯，
3: 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穿裙子。
0: 嗯，
3: 哎呀，谁见着我都我咋了？这是你这都脸上都掉不能脸了、
0: 嗯，
3: 你知道你理解吗？
0: 是的啊，你现在就是这个膝关节，你除了疼以外、
3: 嗯，
0: 你外表看它有没有那个肿的情况，有积液没有？您说一下。
3: 它有时候疼，它不肿，
0: 不肿，
3: 它就是这个、
0: 啊、
3: 对，不肿，就是走道它不得劲儿，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0: 哦，是这样。那我说两个问题啊。首先呢，您第一个问题就是您这个颈椎的毛病和您膝关节其实是一回事儿啊。
3: 哦。
0: 哎，咱说这面条或者是馒头，你看它是不是两种食物啊？
3: 那是啊。
0: 但是它是不是都是白面做的？你告诉我。
3: 是，肯定是白面做的嘛。
0: 对吧？都是白面做的。
3: 嗯、
0: 这馒头呢、
3: 啊，
0: 其实就相当于你的颈椎。哎、这个面条啊，就相当于您的膝盖、膝关节。看着好像是两个病，实际上呢它都属于啊我们叫退行性病变。哎，如果您拍那个 X 光片、
3: 啊、
0: 颈椎，你看它那个报告单上给你写什么呢？写钩椎关节退行性改变，纯样骨质增生、
3: 啊、
0: 对吧？然后你要是拍那个膝关节的片子呢，它那诊断报告上也会写着退行性改变，最后诊断是啥呀？骨关节炎，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颈椎啊膝关节这一个毛病啊。另外呢，您的这两个病啊都跟受风有关系。您总说受风受风啊，其实呢这病我认为啊不是受风来的。
3: 哦，那怎么这一受风就犯病呢？
0: 我跟您讲啊，大家记住我的话啊，所有的骨病在这个阴天下雨的时候啊，天气变化的时候、
3: 嗯、
0: 它都难受，因为温度一降低啊，我们人的血循环就变慢了，你这个肌肉当中啊有一种叫肌乳酸的成分就排不出来，所以就会产生这个症状加重的一些反应。但是呢这种疼它不代表就一定是这种风湿骨病，因为你这是叫什么、
3: 啊、
0: 叫退行性改变。啥叫退行性改变？就是人岁数大了，到年龄之后这头发也得白了，眼睛也得花了，脸上也有皱纹的，这是一个意思，一个道理的。同样关节呀、啊、软骨啊、韧带呀、啊、这些骨关节结构，它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渐渐的也失去弹性，所以关节就会稳固性变差了啊。一旦不稳固了，那骨头呢就会长出一些增生，长出一些赘生物来。这些增生呢其实也是为了维持这个关节的稳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但是这种增生啊，如果说长得太多了，骨关节本身呢又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出现一个矛盾的问题啊，就出现什么呢、
3: 嗯、
0: 出现骨关节骨头这种磨损，所以你一活动的时候就感觉里边嘎吱嘎吱的啊，有那种骨摩擦音。哎，是这个情况。
3: 哦，
0: 哎，我不知道我这么说您能听明白没有啊？哎，
3: 能听明白，能听明白。
0: 哎、
3: 那该怎么办呢？就像我这情况的话、
0: 嗯、是这样的啊，这个骨头韧带要想不衰老，咱必须呢得有充足的阴阳气血才行。哎，一方面你的筋骨你不得靠这个血来养吗？那你血不足呢、
3: 嗯、
0: 这筋就没弹性，一抻就疼，一扭就咔咔响。还有血不足啊，这个骨头呢它就老化，就会长这些增生。再有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讲吗、
3: 嗯、
0: 肾主骨啊，肾呢是掌管骨头的修复啊、
3: 嗯、
0: 养护啊， 哎，他管这些，但是你肾精要是充足，哎，这骨头就壮实，就结实，那你就。

0: 针灸拔罐，你也不用吃茶药。你像咱们国家专利补具方啊，这一种就够了。我们通过四虚同补，一般三副药就能让您筋强骨壮。你用第一副药啊，你像你的颈椎疼啊、肩膀子疼啊、胳膊疼啊，一副药就能让您不疼啊，包括这个膝关节这个骨摩擦音嘎吱嘎吱响啊，很快就能让您消失的啊。而且呢，你会明显的感觉身上会有力量，腿脚也轻快，也不会说有一点风啊，你这个骨头那种特别难受那种感觉啊，就不会出现了。一般我不讲嘛，重病大病三副药，你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就都能给你彻底的解决了啊。而且呢，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这样呢，不但咱们的这个骨关节没问题，包括你的一些脏腑器官呢、心脑血管方面呢，都会受益的啊。
1: 哦，那太好了。我跟你说，只要不疼都行啊。你看我这都一把老骨头了，也不指望着跟十七八似的。完了，我问一下，就是这一副药的多少钱的孙大夫？要这现在的话，
0: 这一副药呢、是5600。因为它是国字一号的原研药嘛，你吃一粒儿 就顶你吃120粒普通的药，所以你用它呢，跟你平时用药的那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啊，甚至是天差地别。你这样啊，你可以先买一副药，感受一下是不是我刚才讲的这种效果。哎，你不疼啦，或者你不难受啦，哎，然后呢，接下来呢，咱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打算吧，好不好？
1: 那行，那这样，那我就先买一副药的，完了好了的话，就是辛苦孙大夫，这样，你给我申请点优惠。你这是，你看我这上岁数都想不到，钻心的疼，老遭罪了，像我这情况也是。
0: 我能理解您，咱们老百姓有句话叫“心诚则灵”啊，咱盼心盼着好病。那我老孙呢，一定给你100%的健康，好吧？
1: 哎呀，那我就放心了。那谢谢您了，孙大夫。我要是买药的话，还是打你说那电话是吧？
0: 是的，您就打那个400电话就行啊。另外，这个头一副药啊，在没有用完之前，咱们绝对是不能同房的啊。
1: 行，好。你之前我听你跟别人说过这事儿，还是哈？
0: 哎，对，
1: 麻烦你了哈。
0: 没事儿啊，咱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祝您健康啊，再见了。
1: 好，谢谢您，再见，孙大夫。
0: 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气血不分家，阴阳不离根，人体亏虚不会单独出现，单补一虚会打破平衡，滋生新问题。四虚同补才能气足血盈，阴平阳秘，既能补养亏虚，又能制衡药性寒热，做到补而不上火，滋而不寒凉，从根源恢复脏腑机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孙大夫。
0: 哎，你好。
3: 哎，学我进去2回了。
0: 啊。
3: 阎王爷没收我。大夫都说我这病没治了。
0: 啊。
3: 结果啊，这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治好了，我谢谢你啊，孙大夫。
0: 哎呦，您不用谢我啊。ICU 进去2回啊，咱都死里逃生了。这是老天爷在照顾你，说明你这辈子没少做善事儿。另外咱们也是有缘分，是不是？你看医院大夫都没招，咱们也是远隔千山万水，但是我老孙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帮您把病给解决了，说明咱们有缘分啊，不用谢，好不好？
3: 哎，是啊，咱们有缘呢。孙大夫，我每天呢都听你这个节目，还听2遍呢。
0: 哎，
3: 我是怎么情况？我是2017年的时候得了脑中风，完进来的 ICU。完了2018年又犯了一次，又进了 ICU。
0: 一年两进两出啊，这是。
3: 那时候后遗症可严重了。这2条腿吧都不是自己的了。支配不了了，就那身子跟面条似的。
0: 哎。
3: 别说我就站起来，就是孩子吧给我扶起来。一松手我就坐不住。就往下出溜啊，一点劲儿都没有，这身上就使不上劲儿啊。
0: 这叫软瘫啊，软瘫就是肌肉啊自己不能收紧了，不能自己控制了，包括你说话那时候可能舌头都是软的，是不是？这叫软瘫。
3: 是啊，这舌头不听使唤，说话漏风啊，
0: 对，
3: 吃饭也不行啊。光在嘴里边嚼就咽不下去啊。只能喝点就是稀饭。那时候啊咋说呢，除了意识是清醒的啊，剩下 哎，这浑身上下零件全完了。
0: 嗯，
3: 胳膊腿不能动，屎尿都在床上。
0: 嗯，其实不管是这个软瘫还有硬瘫啊，都不太好治啊。为啥说不好治呢？就是阴阳气血这四虚的量啊不太好把握啊。你像硬瘫呢，一般是阴津亏了，阳气太旺了；而您这种软瘫呢，却是阳气亏虚，气推不动血，血养不了筋了啊。就像一个凳子的这四条腿啊，一个断了一大半，另外三个呢肯定也会有不同程度的这种瘸腿，但是咱们往回补，补多少呢不好把控。哎，你补多了就会失衡，哎，你补少了还起不到作用。
3: 哎呀，那时候就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
0: 嗯，
3: 说实话我就是想不到这六七年的今天哈，我能像现在这样是就是考到这程度。
0: 嗯嗯，
3: 这是补血方太神了，
0: 太神了啊，这是非常高的评价。
3: 是啊，这药啊治中风太好使了。
0: 嗯，
3: 我就吃了一顿，完我这胳膊腿就热乎了。
0: 嗯，
3: 就像心脏往胳膊腿打血似的。
0: 嗯，
3: 一股一股的热呀。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吃了一个星期，哎，这一个星期我这胳膊就有劲儿了。
0: 嗯，
3: 孩子能给我那扶起来了。
0: 嗯，
3: 我就站着坚持一分钟，这一分钟啊，孙大夫，我就看到希望了。
0: 看到希望了，是不是？你看多好啊！
3: 我这浑身吧有劲儿了，自己吧就是拄着四个爪子那拐杖，
0: 嗯，
3: 我能在屋里走走了。
0: 哎，
3: 原来吃稀饭，我那时候不会嚼啊，
0: 嗯嗯，
3: 也不会吞咽了，现在能吃面条了。
0: 哎，
3: 昨天我儿媳妇来，
0: 嗯，
3: 完了来了，来看我来了，老爸爸给我包的芹菜馅饺子，我吃了四个。
0: 嗯，
3: 这是我做梦也都没想到的。
0: 哎呀，真不错，而且你看你说话也挺好啊，吐字呢也比较清楚，不是像原来那种大舌头，是不是啊？就说明你的这个舌头这个肌肉啊，
3: 嗯，
0: 已经慢慢的恢复了。还接着刚才我讲的啊，国家专利补血方为啥说它对软瘫这么好呢？你看包括很多人的硬瘫也能做到说三服药就解决呢，哎，就是因为啊它是阴阳气血同时补，哎，就一个凳子坏的这四条腿啊都给你补齐了，让你回到阴阳气血都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而且大家伙记住啊，脑病想恢复你必须得修复神经，包括语言艰涩呀，吞咽无力呀，口眼歪斜呀，半身不遂，肌肉萎缩呀，包括二便失禁呐，你这些神经啊必须得修复。那你怎么修复啊？大家记住啊，上天有好生之德，解铃还需系铃人啊。那修复脑神经当然离不开跟咱们同根同源的子和车呀，因为子和车是父精母血，是生养我们的东西，一定能够再次给我们希望，一定能帮您修复这些后天的损伤的。
3: 是啊，我相信我的身体啊，恢复得这么好，这都是你的功劳。

0: 局方的功劳啊。
1: 嗯嗯，
0: 孙大夫，我隔着电话给你鞠躬啊。
1: 哎呀哎呀，这个您可不用啊，啊可不用啊，这个我没啥功劳不功劳的，好在咱们这一切的苦日子啊，现在呢终于熬到头了，咱挺过来还怕啥呀，是不是啊，往后呢咱们肯定是无病一身轻的，好不好，一定是越来越
0: 好
1: 的。
0: 哎，好，孙大夫，祝你也是越来越好。
1: 哎哎，好的好的啊，好，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
1: 哎，你好，你好、啊。
3: 哎呀，真的跟你通上话了，我挺高兴的。
1: 哎，
3: 我呀跟你说说我的情况。
1: 哎，
3: 我这岁数大了，今年82岁了。
1: 嗯，
3: 这人老了吧，一天不如一天了。
1: 嗯，
3: 这个但是我用了咱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1: 嗯，
3: 我现在又有信心了，一天又比一天好了。哎呀，一天比一天有精神头了，我就有奔头了。
1: 哎呀呀，那也太好了啊，有希望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你看，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寿命，补虚就是补福气。咱现在越来越好，越来越有福气啊，多好啊，老人家啊！
3: 是是是，
1: 哎，
3: 哎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啊。
1: 嗯。
3: 我从头到脚啊、都是病啊。
1: 哎呦，
3: 以前我就合计啊，这人呐、可别活的岁数太大了。
1: 嗯，
3: 太遭罪了。
1: 哎呦，
3: 我有糖尿病。
1: 嗯，
3: 血压还高，高的时候都210，低压都110这么高呢。
1: 哎呦呦，那也太高了。
3: 可不是呗、
1: 嗯、
3: 平时都178。
1: 哦，
3: 血压一高起来，别提多难受了，说话都费劲、
1: 嗯，
3: 不敢走道。
1: 嗯，
3: 心脏也不好。1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支架。
1: 嗯，
3: 到16年又做了2个支架。
1: 啊，支仨了这是？
3: 嗯，可不是呗。这脑袋里头吧，天天响啊，呜、呜的，就像刮大风破火车似的。
1: 嗯
3: 对呀、我就觉得我这个人嘛，现在都有点胡了八度的，就像老年痴呆了似的。
1: 您这个脑鸣啊，和这个痴呆啊，多少都有吧，都有一些啊。
3: 是，天天早上嘛，想的厉害了。
1: 嗯。
3: 有时候这脑袋就像哎呀，就像要爆炸要两半了似的那种感觉。
1: 嗯。
3: 疼的我呢，脑门上全是汗呐。
1: 嗯，这个也跟您这个高血压有关系。你看您早晨高，所以早晨的这个脑鸣的症状啊，头痛的症状啊，都就比平时的时候要厉害一点啊。
3: 是啊，你说我这糖尿病拐的呢吧？
1: 嗯。
3: 前胸后背啊，大腿啊，这就浑身刺挠啊，痒的厉害。
1: 哦。
3: 晚上一脱那个线裤啊，那个白皮哗哗的往下掉。
1: 嗯。
3: 哎呀，还刺挠，一边挠一边掉皮呀、
1: 嗯。嗯嗯。
3: 怎么挠吧，都不解刺挠啊。
1: 嗯。
3: 我就用那个理发店那剪头发的那个小梳子，那个一头不有那个尖儿嘛。
1: 对。
3: 我就那个尖儿的那块刮呀，那也不行啊，挠不到肉里头去。
1: 嗯嗯。
3: 我就觉得呀，那痒的都钻心呢。
1: 嗯，
3: 就像那个蚂蚁在我那个肉里头爬的乱窜似的。
1: 嗯嗯，
3: 晚上一盖被子就开始痒啊，挠的全身一个白道的一个血淋的似的。
1: 您可别这么挠下去了，这可不行啊啊！糖尿病啊，本身这个皮肤就相当的脆弱，你万一挠坏了呀，溃疡了、溃烂了、发炎了，就不封口了，可就麻烦了，可别这么挠下去了啊！
3: 我忍不住啊，那钻心的痒啊，
1: 嗯，
3: 火烧火燎的，给我折磨的，真的睡觉也睡不好。
1: 嗯，
3: 我这一晚上嘛，也就能睡2-3个点的觉。
1: 嗯嗯，
3: 白天浑身又累又乏呀。
1: 可不是啊，所以啊，您这么顽固的这个皮肤瘙痒啊，就是你阴阳气血呢亏虚到了极点的，血本身是滋润皮肤的。而且血液80%里边都是水，但您现在呢，这血里都是糖了，就像给这个土地浇糖水似的了，所以土地呢就会发黏、干燥啊，那你皮肤呢就会出现这种缺水呀。

0: 啊，干裂呀，特别痒的症状。
1: 哦，
0: 对对。
1: 以前吧，我就用那个什么药膏、抗生素什么的，也不好使
0: 啊。啊，不能管用，那不会管用的啊。
1: 是啊，我没想到咱这个健眼灵啊，哎，可给我解决老大问题了。我这个痒的问题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0: 嗯，
1: 我刚用了一天吧，我就感觉特别不一样，和我以前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0: 哦，咋
1: 不一样？我这个前胸后背吧，就觉得有热乎气儿了。
0: 嗯，
1: 身体里头吧，也是那个热乎乎的感觉。
0: 嗯嗯，
1: 不是那种燥热心烦的那种症状。
0: 嗯，
1: 嗯，就是热的特别舒服。
0: 嗯，
1: 那个后脊梁骨吧到后腰也一直是热乎的。
0: 嗯嗯，
1: 第二天吧就从那个脚往上一股热流往上窜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1: 嗯，然后我就感觉吧，我这身上吧不像以前皱巴巴的那种滋味了啊，就得滋润了不少。
0: 哎呀，您这个感受啊非常好，这就是我们讲这个活药的特点了。要想复先修路，这个活药呢先把你的血脉给打通了，这样往后啊你才能迅速的见到效果，非常好。
1: 嗯，是是是，反正身上就觉得特别舒服。
0: 嗯，
1: 晚上睡觉吧也不那么钻心挠肝的那种痒了。
0: 嗯，
1: 就算有痒吧也是那个肉皮痒一点，挠两下也就好了。嗯
0: 啊，这就是久旱风干露嘛，是不是？你补上来的这个阴阳气血呀，能够让你这个皮肤喝的不再是那些糖水的，而是纯净水，它就不痒了呗。不是糖水泡着它痒啥呀？
1: 是是。
0: 嗯，
1: 我现在吧两副药还没有用完呢。
0: 嗯，
1: 这些天吧我身上一点都不痒了。哎呀，挺舒服的。
0: 哎，
1: 我得病这么长时间呢，哎，我这头一回呀搓澡，以前不敢搓呀，也没有那个劲儿去搓澡。
0: 嗯，
1: 这回我自己有点有劲儿了，就自己搓，一下子就把那个皱皮老皮呀都给洗干净了，
0: 都清快了，是不是啊？哎，老人家，我问一下，您这个血糖情况咋样啊？
1: 现在降下来不少，就原来不行，餐前都十二三个
0: 啊，
1: 浑身也没劲儿，老冒虚汗，
0: 嗯，
1: 走不动道。
0: 那现在
1: 这回啊，餐前就六七个这样的
0: 啊，餐前六七个
1: 那
0: 挺好的了啊，挺好。
1: 嗯，
0: 哎，
1: 嗯，觉得身上舒服了，也觉得有劲儿了。
0: 嗯，
1: 血压吧也下来了。
0: 嗯。
1: 那有时候是140，今天量的时候是138，低压76这样了。
0: 您今年是82岁，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那你这个岁数啊，你这指标都挺好的了，挺好。
1: 是是。
0: 嗯。
1: 现在我这脑袋吧也不嗡嗡响了。
0: 嗯。
1: 这回心里真是彻底呀、啊、清静了，这一清静啊，你说我这心跳吧还好了呢。60多下了。
0: 嗯，
1: 哎呀，特别感谢你孙主任。
0: 嗯，
1: 我估计这三副药用完以后啊，我不得有一副钢筋铁骨的身板呀、啊、多好啊。
0: 哎，钢筋铁骨倒谈不上啊，但是至少咱身上这些病啊一定是越来越少，我们的生活质量啊肯定是越来越好，越来越高的，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孙主任，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好、
0: 啊。您别客气啊。
1: 嗯，我也祝福你啊，工作永远顺利，家庭生活啊永远美满幸福。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也谢谢您老人家啊。希望咱们大家伙啊都能越来越好啊。您老也多保重身体吧，好不好？哎，时间关系啊。
1: 好的好的，谢谢孙主任。
0: 哎，我就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再见。
1: 哎，好的，
0: 哎、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阴阳气血同时补，

0: 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推开这扇门》。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说到皇帝来到南清宫探病，宁总管这么一回禀啊，皇上心想，你瞧我这俩妈怎么一块儿病了，怎么这么巧啊。他急急忙忙来到了南清宫，坐在椅子上低头一看，哎，皇上愣了，这狄王妃啊，面色红润，不像有病的样儿啊。皇上轻轻地呼唤了两声皇娘，狄王妃啊，闭着眼睛一声都不吭。皇上看了看旁边的太监，瞅了瞅随行的陈琳，又看了看一旁的宁总管，

0: 皇娘这是怎么样了？难道不能讲话吗？啊？哟，宁总管心说，这病来得真快呀！刚才我走的时候，是王妃娘娘说了，你走吧，一会儿我就躺下。躺下了，这么会儿功夫不言语了。哎呦，坏了！这要真有个好歹儿，老王爷降香回来，我这总管没法交代呀。王妃娘娘，王妃娘娘，就见狄王妃忽然间，啪，把眼睁开了。皇上也是一惊啊，看狄王妃这目光炯炯有神，非常的犀利。看了一眼皇上，皇上一看，这不像个病人啊，卧床了，怎么这么精神呢？啊，皇娘啊，皇娘，听说您凤体为何，这会儿觉得怎么样了？我呀，气郁鸡胸了。嚯，皇上一听中气特足啊，怎么这个词儿跟那个刘太后差不多呀？皇娘也生气了，皇娘，谁招您生气了？
1: 谁能招着我呀？还能有谁呀？我就跟你生气呢。皇上一看，我怎么这么倒霉呀？这俩妈这台词儿都一样啊。
0: 哎，皇娘，孩儿哪点做的不对？娘啊，您跟我说呀，您干嘛要生气？再把您气个好歹，儿臣我怎么活呀？
1: 皇上，我今天把你找来，要跟你说一个事儿。
0: 问皇娘，是不是先传御医呀？给您看一看。
1: 先用不着，该传御医呀，我自己就清楚。这会儿，我觉得还行。等我跟你说完话，再传御医也不迟。
0: 啊，好好，
1: 娘啊，
0: 您说吧。
1: 皇上啊，有这么一个人，享受荣华富贵，活在温柔乡中，可是他不知道他的亲母是谁，你说可怜不可怜呢？
0: 皇上一听他这话说的不挨着，
1: 伸出手去摸了摸娘娘额头。你别摸，你以为我发烧了？我没发烧，我说的也不是胡话，我是问你呢。
0: 皇娘，您说的是，
1: 哎，对，可怜，可怜呐，还有比这更可怜的了。
0: 你知道这个富贵人他是谁吗？
1: 儿臣不知。这个人，他是一个皇帝。富有四海呀，一朝的人王地主，住在皇宫当中，吃尽穿绝，享受人间的富贵，他是享受了，他是做了江山了，可是他的亲娘呢？他不知道他亲娘在外面还要着饭呢。儿子做皇帝，母亲要饭，你听说过吗？
0: 没有。皇上一看坏了，这话说的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这怎么意思？这是，哎呀，皇娘啊，您说的这个他是听谁说的？这个故事您过去没给我讲过。
1: 胡说，你以为像小的时候我给你讲故事吗？你长大了做了皇帝了，我把你找来就为跟你讲故事吗？这是真事儿，真有这么一个皇上，他母亲。

0: 要了饭了，他还不知道呢。那皇娘啊，您说的这个皇帝是哪一朝哪一帝呀？哎呀，还哪一朝哪一帝了，他就是本朝。皇上一听，大宋朝本朝，皇上算呢，太祖、太宗、真宗到我这第四个皇帝，谁不知道自己亲妈呀？谁亲妈要着饭了？行了，你就别乱猜了，我知道这个事儿啊你也不清楚，你也不明白。
1: 是啊，那皇娘您别着急了，您就跟我说吧。
0: 行，我跟你说，你是皇上吗？皇上一看坏了，怎么颠三倒四？
1: 皇娘，我当然我是皇上啊。
0: 你是谁生的？
1: 皇娘，您看您问的这个话，我谁生的那还用问吗？
0: 娘，我是您生的。
1: 哎呀，谬矣。
0: 啊，谬矣，不对。
1: 娘，我不是您生的。
0: 不是，我跟你说，我不是你的亲妈，你不是我生的。皇上一看，一转身跟宁总管说，快快快传御医，怎么回事，神志不清了。总管转身要走，就在这会儿，狄娘娘砰坐起来了，把被子往旁边一扔，站住。宁总管站住了，
1: 皇上，
0: 王妃娘娘，你回来，站在一边，请什么御医呀？用不着，我现在浑身上下哪儿的毛病都没有，我没有比今天更清楚更明白的了，我说的字字句句都是真话，我不是开玩笑。皇帝呀，你不是我生的，我不是你的生身之母。皇上一看狄王妃不是病态，更不是胡说，开玩笑什么事儿啊，不是玩笑啊，一脸的严肃，说得很真实。
1: 皇娘，这是真的。
0: 对，
1: 那我的亲生母亲她是谁？
0: 她呀，就是当年玉成宫里的李娘娘。
1: 李娘娘，
0: 对呀。皇上啊，我跟你说实话吧，狄王妃当着皇上面整个又说了一遍，说得很精彩呀、啊、皇上听得已经入了神了。狄王妃口才很好，讲述的是真情实感，说到动情地儿，眼泪下来了，这叫代入感呐、啊、
2: 你得先动情，您跟石头跟木头一样，您那儿岿然不动，人家听得主怎么能够为之动容呢？所以狄王妃说的很真，情感很足，皇上坐在这听着，这眼泪也下来了，一直说到最后，
1: 皇上啊，你知道吗？你的母亲双目失明，现在刚刚把眼睛治好，就是这样她都不敢见你呀、啊、她觉得你是皇帝，她是个沿街乞讨的贫婆，她怕这事情传扬出去，皇上有这样一个母亲，觉得皇上的龙颜无光，他也觉得我呀在外边对世人无法去讲，怕旁人耻笑。儿啊，你知道吗？直到现在，你的娘时时处处还在替你想啊，你知道吗？
0: 皇娘，那么我的生身之母

0: 店在何处？
1: 他就在我这儿呢。妹妹，出来吧。
0: 王妃一说妹妹出来吧，这会儿八扇玉屏风的后边随着一阵哭声，宫娥才女簇拥着李娘娘由打屏风后边出来了。娘娘哭成了泪人。陈琳一看，
1: 娘娘，娘娘，您还活着。哎呀，娘娘，奴婢陈琳给娘娘您磕头了。扑通，
0: 老陈琳跪下了。皇上看了看陈琳，瞅了瞅狄王妃，看着李娘娘，他在呆呆发愣，说别愣着，过去喊娘。
1: 妈，
0: 抱头痛哭，
1: 那也太假了，
0: 不可能的，必须要讲道理啊。还别说皇帝，您试想一下，就普通人一个小伙子20出头，忽然有一天别人跟他说了，说你呀，现在这个母亲不是你的亲妈，旁边过来一位40多岁的中年妇女，说她才是你的亲妈，过去喊妈。然后这小伙子呢就过去妈，然后就拥抱，马上就改口，那不可能啊，他一定是羞于启齿，这个喊母亲喊妈，喊父亲喊爹喊爸爸，这难着呢。你喊上张师傅赵师傅这行，喊上哥哥姐姐都好喊，你喊妈说认一干妈没什么感情，喊得好蹦脆细甜，认干爹那他一定有别的目的呀，没什么感情愣喊很难，更何况今天是皇帝，皇帝就愣在这儿，心说这一切一切都好像在梦中一样，这都是真的吗？难道说我的身世是如此的曲折坎坷吗？李娘娘看出来了，还得说是亲妈呀，娘娘明白，现在皇上为什么不喊，是因为证据不足，火候啊还不到。就见李娘娘一伸手拿出来玉胆金珠，陛下你可识得此物吗？皇上走到跟前颤抖着手接过玉胆金珠，皇上愣了，这个东西他可认识啊，说见过李娘娘没见过，李娘娘这珠子没见过，咱说过皇上当初2颗珠子，一颗给李妃，一颗呢给这刘妃，皇上看的是刘太后那颗珠子玉胆金珠，从小就看到过，对这个东西印象很深。为什么一进宫的时候到了刘妃跟前儿，刘妃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太子啊，这是皇上给的，叫玉胆金珠，你看看刻着我的姓儿呢，金华宫刘妃。哦，太子明白了，后来慢慢长大了，时不常拿出来看看，特别是登基之后，皇上登基，但是这个刘太后她要干预朝政啊，他干预朝政，那大臣特别是近臣特别是老臣不服，到了关键时刻压不住了怎么办，刘妃就把这杀手锏拿出来了，拿这当一镇物，啪把这东西一拿，这个玉胆金珠这是先皇给我的，先皇临终告诉我了，让我辅佐皇帝治理朝政，有这个东西你们谁敢不服？
1: 他这么一说，大臣一看懵了，都被他这珠子给震慑住了，时不常的跟皇帝经常洗脑，就把这珠拿出来编故事啊，把自己树立的好家伙高大形象啊。所以这珠子皇上他见过多次了，一看这个珠子上写的是玉成功李妃，没错了，母后，儿臣不知详情，母后，儿臣有罪呀，儿给母后磕头，哭头。皇上就跪下了，眼泪下来。李娘娘往前抢行几步，把皇上抱住。儿啊，母子二人抱头痛哭，这是什么一种感情啊？20多年的冤情，20多年的亲情，母子之间的感情全都升腾发泄出来，一时之间娘娘所经过的这一幕幕在脑海当中闪现，自己吃的苦受的罪含的冤，天天想儿盼儿啊，也难说呀。自从生下来太子，他一睁眼看到的就是狸猫，听到的就是怪物。后来在寒宫当中，陈琳带着太子只见了一面，是一闪而过，没说什么，没有过多的印象。打那儿出去20多年，就这么想儿盼儿。后来听说儿子登基做了皇帝了，自己坐在破瓦寒窑里，再想现在金銮宝殿上坐的是我的儿子，可我呢，双目失明，盘腿坐在屋里的土炕上，心里在叨叨念念，儿啊儿啊，你知道吗，你坐在殿上执掌着江山，你知道在这草桥破瓦寒窑之中还有一个被屈含冤的亲娘吗？恐怕这一生一世永远不会有人知道娘想见你，除非是三更梦中啊。这母亲的心是什么样，不养儿不知父母恩啊。同样没有儿女怎么能感受这母亲想儿盼儿恋子疼儿这种心情。一时之间，这会儿皇上跪在自己面前，俩人抱在一块儿，这是零距离，两个人母子二人近距离的接触，实实在在的。过去都是在梦中自己在想，看到儿子了，见到了，过去抱一睁眼是空的，可是今天实实在在把自己的儿子抱在了怀中。这种感情可意会不可言传呐、啊、他这一哭，旁边那陈琳能不哭吗？铁是心肠的人也为之落泪，旁边这狄王妃那眼泪把衣服都哭湿了，哇哇的哭，旁边小太监跟着也哭，宫女也哭啊，寝宫里边的人哭，门口这站四个宫女跟着也哭，紧外边四个宫女跟着也哭，院里还站着六个宫女呢，一劲儿的也哭，擦眼泪呢。哎，还问里边的呢，你们为什么哭，你还问我们，不，你们怎么也哭呢啊，我们看你们哭我就哭，好嘛，都哭乱套了，里里外外全哭了，哭罢多时，眨了眨眼泪，不能总这样啊。
0: 宁总管跟陈

领过去，把皇帝搀起来，陛下保重，陛下您要保重您的龙体呀。皇上站起来，各自落座，狄王妃、李娘娘也都坐下，慢慢的把这心情平复下来了。好啦好啦，妹妹，今天呢，你们娘俩梦想成真，20多年了。过去的事情啊，就让他们过去吧。啊，旁边陈琳过来，扑通再次给李娘娘跪倒，娘娘，奴才有罪呀。哎呀，陈琳呢，你快起来，你有什么罪呀？你有功，要不是当年你抱着庄和把皇帝带到了南清宫，那皇上能有今天吗？啊，皇上啊，这陈琳对你有救命之恩呐，这个恩情不能忘啊。再有那寇珠寇成玉，儿啊，你要知道他是替你死的，这个情你也不能忘啊。再有狄王妃，她虽然不是你的生母，她对你有养育之恩，养育之恩恩同再造，她也是你的亲娘，你知道吗？娘，我知道我知道，皇娘，您就是我的亲娘。狄王妃一听，好了，皇帝呀，我这篇儿就不说了，亲娘也好，后娘也罢，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下一步怎么办呢？

好，我是丁兰。双子座的张雨生乐观又开朗，但有时候忧郁又矛盾，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他说自己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不想回头，不问天长地久，而这些无知的岁月正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懵懂无知也好，年少轻狂也好，风花雪月也好，胸怀大志也好，我们就这样默默长大，慢慢懂得如何去承受生命的苦痛。

天到晚游泳的鱼。张雨生不仅是一位歌手，更是一位伯乐。他把张惠妹从酒吧捡来，更为她写下很多好歌，姐妹、Bad Boy 等等。而陶晶莹也是他带入行的。陶晶莹曾经写道：我站在舞台中央，回忆扑面而来，雨声长长的刘海，翘着脚弹吉他的画面如此清晰。

最爱的人伤我最深。在很多人眼里，他是音乐先锋，也是邻家男孩，更是文艺青年。在我是一棵秋天的树里，他的声音不再是那种如刺刀般的嘹亮，一点点忧郁的情怀和婉转的内敛，让整首作品散发出一种淡淡的忧伤。

我是一棵秋天的树。他的最后一张专辑是口是心非，发行一周后车祸发生了，因此也成了他的绝唱。当一个音乐人的生命在如此优秀的作品面前戛然而止，真的让人惋惜又遗憾。之前他在工作日记当中写道，这将不会是最后一张，然而命运翻手作云覆手雨，打碎的一切美好心愿。

口是心非。从1988年入行到1997年离开，十年间他给我们留下了一段温暖又哀伤的记忆。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当时光悄无声息地流过19年后，我们仍在偷偷地想你，轻轻地问着，在天堂的你还好吗？

0: 你好，我是丁兰。当雪花一片片从空中飘下，落在头发上、脸上，甚至嘴巴里，那一丝的凉意才真的让我觉得哇，下雪了。当平时熟悉的楼房、道路慢慢被一片雪白覆盖，似乎变成了另一个新的世界，心情也换了，有一种梦幻的感觉。就在这样一个初雪的日子里，很想轻轻问一声，嗨，你那里下雪了吗？
1: 你那里下雪了吗？

一首老歌，来自周亮，你那里下雪了吗？有人说初雪如初恋，也有人说在这一天遇到喜欢的人就会和他在一起。总之呢，因为那画笔也描不出的银白赋予了他一切浪漫的色彩。

可可看到糖果在微信上说，我曾经许诺要在每年初雪的时候和心爱的人待在一起，一起等待冬天的到来。记得去年初雪的时候我没有和他见面，但是我们聊了许久的电话。我站在路灯下，看着大片大片的雪花透过橘黄色的灯光缓缓落下，我为他唱喜欢的歌，好想好想雪人，再见北极雪。那一刻我是幸福的，今年的初雪我们终于可以相拥在一起，度过浪漫的时刻了，真的好幸福。

范晓萱雪人。下雪最开心的应该就是孩子们了，对雪人打雪仗，眼睛里都是跃跃欲试。回想年少时的我们，那时一点也不怕冷，手冻得像个小红萝卜，但是呢，还不停地去抓雪，还有冻在屋檐下的冰凌啊，含在嘴里痛快极了。可现在呢，面对如此的浪漫场景，却都是烦恼。上班怎么办？堵车怎么办？那种儿时的快乐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下雪阿杜。看到萌芽在心中在微信当中说，我是在厦门上的大学，头一年呢觉得还很好，不用穿厚厚的羽绒服了，但后几年却非常怀念下雪的日子，怀念在温暖的被窝里赖床的时光，怀念妈妈给我做香喷喷的饺子。是的，下雪之所以这么美好，就是因为在这样寒冷的日子里会让我们想到那些温暖的人和事。感谢收听，明天再见。Thank you.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走入了人生的低谷，黑灯瞎火的，信马由缰，正往前走呢，面前出现了一架大山，由打山上头冲下来一哨人马，是拦路抢劫的。为首一家寨主胯下马掌中三股托天叉拦住了去路。程咬金呢还挺高兴的，因为他是绿林响马出身，遇到拦路抢劫的是倍感亲切，就琢磨着，我过去呀拦路抢劫我是祖宗尖儿，干脆今天我抖抖威风，把我这三斧子办我施展开来，他们这地方对我不熟悉，一下子把他们就给唬住了，我就能够劫点金银珠宝哦。大老成一抬腿，咯楞一声摘下了大斧子，往空中摆了摆，晃了晃，呆，对面的山大王，你认识我吗？对面那位呀故意哑着脖子，我当然是认识了，你是天下第一的大草包哦，你还真挺了解的，少要废话，你往前催马，我这一斧子就要了你的命。我知道知道，你的招数是挺奇怪挺奇怪的，您这第一招啊叫做劈脑袋，你知道我这第一招啊，那我就不用了，用我第二招，那我也知道是掏耳朵，第三招呢，提牙缝，第四招烧带脚，坏了坏了坏了坏了。程咬金心说，我这变戏法的还没变呢就穿帮了。看起来今天凶多吉少哦，这冷汗呢唰就流下来了。这时候天光都渐亮了，东方发白，对面那员使差的将呢微微这么一笑，还变了口音了，死哥，自家人我能不知道你的底细吗？就你这三斧子半呢，想当初还是在我们家练成的呢。程咬金越听这声音越亲切越熟悉，揉揉眼睛仔细这么一瞧，哎呦，闹了半天是你呀。那位说了，对面这山大王是谁呀？非是旁者，正是铁面判官尤俊达。尤俊达乐乐呵呵的请着程咬金上了山寨了，马上酒宴摆下，是连吃带喝。尤俊达又给他介绍，四哥呀，你看旁边这小伙子，这是二寨主，叫做豹子张青啊。好好好好，都是一家弟兄，一块吃喝吃喝。酒席宴前，尤俊达就把自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四哥呀，自从瓦岗散将之后，我也就魂无定所了。我回了一趟家，可是在家里头待着也闷得慌，我想到太原府走上一走。我听说了齐彪李豹他们在太原府投军了，都做了大将了，可是我单人独骑奔太原的路上，就路过这盐商道九道湾，这座山呢叫做青龙山，山上的豹子张青下来接我，我一道字号，他知道绿林当中有我这么一号，赶紧下马请我上山。这山上头条件还不错呢，有七八百喽啰兵

他就让我做了大寨主，他呢退了一步做了二寨主。这青龙山上头啊，有良田，有果木，我一看不用下山做买卖，也是足吃足喝的，在这儿啊混的是蛮好蛮好。我呢暂时就不想去太原府了，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嘛。可没想到今天夜静更深，你一个人来到此处，我听说有买卖，这才下山抢劫。可没想到来的是四哥您，这就叫缘分呐、啊！该找咱们弟兄继续盘桓。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哎，行了行了，既然到在这青龙山了，从现在开始我就是大寨主。我说俊达贤弟呀，你往后退一退，哎，你做这个二寨主，哎，还有那个豹子张清贤弟呀，你就再委屈委屈，再退一步，你做三寨主。那哥俩还真就挺听话的，哎，由打这儿开始程咬金就在青龙山做起了头把金交椅。按照程咬金的命令，哎，凡是有打青龙山这地方经过的，不管是上任官员还是贸易的客商，一律都抢劫。小门小户做小买卖的也抢劫，什么卖颜料的，哎，卖砂锅的，卖糖人的，卖瓜子的，卖核桃的，卖杏仁的，卖草帽的，卖凉席的，卖苹果的，卖鸭梨的，卖鸡蛋的，卖金鱼的，哎，咱就这么说吧，凡是人他们就劫。那天呢不小心还劫了俩要饭的，抢到了打狗棒一条，要饭的碗半只，还有破麻袋片两条。那么说程咬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这就是他故意的，要扰乱社会治安，要惊动太原府。那意思秦王李世民还有徐茂公秦琼，你们听说青龙山这地方拦路抢劫的特过分特过分，你们不就得重视吗？不就得派兵来征剿来吗？只要是见楼面，哎，什么话都好说。可是没想到程咬金带着喽啰兵啊，折腾得一溜八开，乌烟瘴气，人家太原府那边啊就是没理他这根胡子。哎呀，不行啊，还得加大力度继续折腾啊。那一天呢，程咬金带领着喽啰兵把20多位到外县打工的铁匠给接上山来，先是好吃好喝好招待，然后让这些铁匠呢架起了红炉，安上风箱，把库房里头的那些铁都给倒腾出来。哎，你们注意啊，给我打造大斧子，这个样式呢就是我大老程使用的这一把，这模样只是个头稍微的小那么一丁丁点儿，一共要打造200把呀。这些铁匠不敢得罪呀，马上就干活啊，叮叮叮啊，当当当啊，这个铁匠炉里头冒火光啊，这200条大斧子可就打造成功了。程咬金一看挺满意，才把这些铁匠都释放下山，哎，临行的时候啊还给了工钱。这些铁匠一看，哎，不错呀，这山大王公买公卖的，哎，大王啊，咱们是合作愉快，合作愉快。哎，以后吧，以后您再有什么活啊，不打造斧子了，打造镰刀，哎，我们也来呀。哎，去去去去去，打造那玩意儿干嘛呀？哎呀，就是跟您那处得不错，以后还想合作，因为您这地方不拖欠农民工的工资啊。好好好，以后还请你们来。把这些铁匠打发走了之后，程咬金呢在喽啰兵里头就开始选人，没有奔儿头的不要，塌鼻梁的不要，个头矬的不要，总得多少有点像他这模样的才要。他把这些人凑到一块儿，大伙就问啊，寨主爷，您选我们干什么呀？啊，我要排练，排练一堂小程咬金。你们200人呐，全都使用大斧子，全都练习跟我一样的招数，
你们喜欢不喜欢呢？哎呦，寨主爷呀，您是神符将，您的威力通天，我们为什么不想跟您学呢？哎，愿意学。好好好，愿意学得过头一关，就是全得彩唱化妆啊。咱们不是结了那个很多的颜料吗？哎，都取出来，你们全都染成红胡子，染成蓝靛脸，都得跟我这模样一般不二。只要是训练就得化妆，谁要是不化妆，我就拿着大斧子砍他的脑袋。哈哈哈，我们化妆化妆。这200人全都遵守纪律，又是染胡子又是染脸，化妆出来一瞧，哎，跟程咬金呢差不了多少。都让他们骑马这不成，哎，因为青龙山呢还比较穷，怎么办呢？让这200人全都骑毛驴，骑毛驴抡大斧子，跟程咬金一块学。队伍摆开了，程咬金就喊呢，啊一，这些人一块喊，啊劈脑袋，啊唰，很好很好。二，这些人就喊，啊掏耳朵，啊唰，也是挺整齐的啊。三，踢牙缝。四，烧带脚。挺好啊。不过呢，就是烧带脚稍微差点火候。哎，因为这一招啊，这是精华，你们就得临阵发挥呀，想怎么砍就怎么砍，必须得花手，必须得千奇百怪，随心所欲。再来一遍啊，啊四啊，烧带脚。好好好好，这回五花八门，挺乱套的。程咬金天天训练这200名小程咬金，可就惊动了尤俊达和豹子张青。这哥俩赶紧跑到现场一看，哎呀呀呀呀呀，我说大寨主，您这是干什么呢？哈哈哈哈，我是闲了智忙了用啊，我这200名小程咬金就是咱们这青龙山上的一支骑兵，哎，你们就等着啊，用不了多久就能够派上用场呢。哎，您别说，程咬金这话呀还真就应验了，没过多久真就有了大用了。这一天有人跑上来禀报，报报大寨主得知有人押着大批的军粮进了盐商道九道湾。哎，好好好，军粮咱们就得抢啊。来人呐，小程咬金集合，斧子队出发。一声令下如山倒，领着这帮人就下了山了。大家伙到了北山坡这一看，哎呦，程咬金眼前一亮，这军粮是真多呀，啊，运粮的队伍拉出去有半里之遥，压粮草的非是旁者，正是尉迟恭、尉迟敬德。那位说了，尉迟恭怎么压粮倒在了青龙山呢？要说这个事儿的始末缘由啊，还得再表一表太原府。自打程咬金走了之后，秦王李世民还有秦琼、秦叔宝都非常的不自在，就问这徐茂公，军师啊，咱们这个事儿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程咬金万一要是脸皮一薄，再想不开投河觅井上吊，那便如何是好呢？哎，徐茂公摆了摆手，你们呐太不了解这程咬金了，他这人脸皮是最厚不过，就比那城墙拐弯还厚着三层砖，谁都能自杀，就程咬金不能啊。而且他这个人福大命大造化大，我把他撵走也没有恶意，哎，就是用激将法激他一激。你们等着吧，用不了多久程咬金一定能够建立奇功。徐茂公一说这话，李世民和秦叔宝多少放了点心。那么接下来呢，就得商议攻打薄壁关的事情。最后定准了，由秦王亲自领兵带队，雄兵是50000人，大帅秦琼、秦叔宝。

军士徐继徐茂公，随军出征的将佐一共是八员，齐国远、李如辉、屈突通、屈突盖、鲁明月、鲁明星、金城、牛盖。这大队人马呀，浩浩荡荡奔西南方向可就走下来了。由太原府到薄壁关道路不算太近，大军穿河谷越土原非止一日啊，这一天就到在了雄关正北。秦琼一声号令，就在薄壁关北门外头扎下了营盘。那么薄壁关里头那元帅宋金刚也就得着禀报了，呜呼呀，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不行不行，一定得重视，来人呐，一级战备。这就准备好了，三天之后秦琼他们歇过劲儿来了，这才亮开队伍讨敌骂阵。宋金刚这人呢，脑瓜皮飘轻飘轻的，压不住火，这才下令迎敌。三声号炮响，城门大开，人马灌出是两军队员。尉迟恭一马当先，宋元帅，就把那个秦琼这帮人交给我啦。三通鼓响，尉迟恭出马，谁能对付得了他呀？只能是秦琼。秦二爷就把怀中令旗令箭暂时交给了徐茂公，自己呢一斗掌中吸水提炉宝枪催动宝马良驹，叫做虎雷豹，来战尉迟恭。两人在阵前一打对脸，说实话都挺喜欢和敬佩对方的，尤其是秦琼心里头默念，我家主公李渊交代的清楚，一定要恩收尉迟恭，将来让他到大唐朝好做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怎么收服他呢？必须得因地制宜，因人而异，得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秦琼打定了主意，微微一笑，对面来者可是尉迟敬德吗？嘿，正是谋家。我说黄脸的，你就是秦琼吧？那天在太原城外头咱们俩打了一仗，没有分出上下高低，今天是好机会呀，一定要好好的争斗争斗。尉迟将军，秦某也有此意，见高人不能交臂失之吗？不过这个地方过于狭窄，咱们两个人比试啊，有点折腾不开。秦某我心里头有数，离此不远有一个好去处，如果说在那儿咱们两个人比武，必能比出来千秋的佳话。我可以催马在头前引路，只是不知道您尉迟将军敢不敢追随呢？哈哈，秦琼啊，你画条道我就走，贪生怕死非是英雄好汉。好，既然快人快语，那么尉迟将军你就随我来。秦琼啊就开始动脑筋，一拨这匹虎雷豹奔着东偏南的方向，踏踏踏踏可就下去了。尉迟恭在后边催马就追呀，后面的宋金刚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喂呀，这秦琼不会有诈吧？我说三军儿郎啊，你们赶紧叫喊，是嘞，尉迟先锋老爷，大帅叫你回来，你可小心别上当啊。敬德呀听得清清楚楚的，可是他呢一条道跑到黑，回过头来摆了摆手，那意思不得要紧，我随便追没有危险呢。就这两匹马一前一后翻蹄亮掌跑得飞快，过了一阵儿，可就跑出去老远了。这一带竟是山地，虽然说是山地呀，可是没有奇峰峻岭，全都是一大片一大片又高又平的土原。秦琼催马在前边走，
上了这个坡又下了那个坡，哎，一坡又一坡。秦琼心里头就琢磨，我把这尉迟恭引到什么地方呢？正思想之间，可坏了事儿了。就见面前呢有一道大山涧拦路，这个宽度得两丈有余，山涧底下是湍急的流水，就像牛吼一般的声音。在山涧旁边还竖着一块石头，是一块石碑呀，上刻着三个大字：红泥。

0: 地理也不是太熟悉，怎么胡了巴秃的把他引到了此处。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相逢春天》。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秦琼要收降尉迟恭，催动胯下马

五雷豹玩命的跑啊。面前是一条两丈多宽的大山涧，旁边立着一块红色的石头，上边刻着三个大字，涂的是绿油漆，写的是红泥涧。虎雷豹跑得太快了，秦琼想收缰已然都来不及了，看来势必要跳过这红泥涧。秦叔宝猛然间想起了往事，就是想当初啊，在大战虎牢关的时候，四宝大将尚石图追赶自己，自己呢跑到月牙涧摔死黄骠马，戳折虎头枪，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秦二爷不禁有点胆寒，两只脚用马凳啊，当当当一磕这马肚子。虎雷豹可就明白了，歇溜溜一声暴叫，那意思主人你放心吧，不就是这小小的山涧吗，我跳这玩意儿啊就好比是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您看了吗，这虎雷豹还懂得三国的歇后语呢。秦琼一抠着铁锅梁往上一提气，就听见嗖啊蹭，虎雷豹跳过了红泥涧，后边敬德紧跟着就上来了，一瞧怎么个茬，哦，秦琼这马跳涧过去了，心说嗨嗨，你瞧我的吧。他也用双镫在马肚子上啪啪啪磕了三下，给马一个信息，人狂马也狂。抱月乌龙驹吼叫一声，那意思大沟大涧我跳过多少啊，这小不溜丢的一道沟算得了什么呢。敬德反把抠住铁锅梁往上一提气，也听见嗖啊层，抱月乌龙驹也跳过去了。秦琼再往东南走，两边是山，中间一条小路，进了一个山口之后一瞧啊，哎呦，感情是一个死山坳。这儿啊，碧州碧正竖着一块白石碑，上边刻着斗大三个字，抹着红油漆，非常的醒目，是美良川。再往前走可走不了了，因为是死山坳嘛。秦叔宝啊，甩镫离鞍跳下了坐马，在北边把这枪噗就杵到地上了，然后把虎雷豹拴到枪杆上头，稳稳当当往那儿一站。这时候尉迟恭追到了近前，吁吁，哎，我说秦琼，你这是干什么？秦叔宝一缕虚然，尉迟恭啊，我可听说了，你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兵困太原府，以为你是了不起的大将呢，可今天一看呢，否，我是大跌眼镜啊，你就连当大将的骑马规矩都不懂啊。柴哥，敬德眼珠子叽了咕噜的直转，心说坏了坏了，今天是丢人现眼呐！我自从当了将官之后，也没有人给我讲过当大将的规矩呀。秦琼啊，你少要废话，我当大将不懂规矩，你不是懂吗？今天我就跟你学着点儿，不就得了吗？说到这儿，他也学着秦琼，甩镫离鞍下了马，把这条枪噗也戳到地上了，然后把宝马抱月乌龙驹拴在枪杆上头。秦琼点了点头，好，你学的还真像，还真是大将的规矩。秦琼一转身在地上是盘膝打坐，尉迟恭也学着扑通也坐到地上了。秦琼正一正头盔，尉迟恭也正盔，秦琼抖一抖铠甲，尉迟恭也抖甲。秦琼呢又一缕虚然，他是三绺短墨然，这一缕非常的潇洒。尉迟恭大手爪子一伸，哎呀，在下巴颏这地方啊也这么一缕。由于他的年龄比秦琼小，到现在为止啊还没留

胡子呢，光嘴巴，他这一抓，哎哎哎，这不像捋胡子，好像是抓切糕抢馅饼的。哎，我说秦琼啊，你看我这个规矩对也不对？尉迟恭，你学得太对了。不过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当大将者必须讲诚信，不能说瞎话的。废话，我从来不说瞎话。嗯，好，大将临阵迎敌，必须得报通名姓，还得讲清楚自己的身世。这样吧，我秦琼从头说起，你听一听我是怎么回事。一会儿呢，你也得说一说你的身世，如果有半字虚假，是天打芭蕾劈。哎，等会儿，我就听说过天打五雷劈，到你这儿怎么还芭蕾劈呀？啊，对了，因为当大将的说瞎话，那是最大的罪过，哎，所以得加仨雷，天打芭蕾劈。哎，好好好，那你先说吧。秦琼啊，也是真实在，就把自己这点事儿从头至尾讲说了一遍。先说自己的父亲在南陈阵亡，然后说自己山东逃难，入衙当差，结义造反，瓦岗为帅，洛阳栖身，一直说到太原解围。哦，你都说差不多了，该听我的了。敬德呀，也从自己父亲在马邑县做县令说起，接下来呢，说结识乔公山，打铁招亲，习武投军。秦琼一摆手啊，等等等等，尉迟恭啊，你这地方有毛病了。你授业老恩师告诉你要投靠大唐朝，可是你怎么投错地方了？投靠了定阳王刘武周，和大唐朝为仇作对，这是怎么回事呢？嘿嘿，你有所不知啊，一开始我是投靠大唐国，可是建成元吉还有那个小子叫做黄壮，他们不是东西呀。紧接着就把自己在太原花钱买官，怒杀棋牌，买命出走的经过讲了一遍。接着又说定阳投军，捉妖得马，强马打死了宋金玉，宋金刚告状，刘武周了事，大军南下，自己做了前不正印先锋官，又是怎么抢官夺寨，攻打太原府，退守薄壁关。敬德呀，把事情说完了，秦琼心里头全都明白了，心说嗨嗨，闹了半天是建成元吉所行不端，他们害死刘武周的女儿，能不把人家给逼反吗？他们光顾自己发财，却目不识人呢，把这么大的人才尉迟恭竟然给逼到敌方阵营去了，造孽造孽造孽呀。我秦琼是冲着李世民来到了大唐国的，如果说冲着建成元吉这俩小子，我早就跺脚走了。不过人家是亲兄弟，这些事儿啊，我还不能向秦王李世民直说，暂且记在心中吧，等以后见机行事，是见景生情。哎，秦琼啊，我把实话可都说了，一句瞎话都没有，我这规矩对了吧？嗯，兄弟呀，你这才是大将军的本色呢，我看出来了，你是顶天立地了不起的英雄。英雄相惜呀，干脆咱们俩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吧。哎，好好啊，说句实话，秦琼，你这个人我也十分的佩服，这么对心气的人呐，不容易遇见。哎，得嘞，拜把兄弟了。俩人呐，搓了三堆沙子，各插上一根草棍，然后面向北双膝跪下，秦叔宝冲天而拜，皇天后土在上，弟子秦琼在下，我跟尉迟恭哥俩碰面投缘，愿结金兰之好，
如果日后我不拿他做亲兄弟那么疼爱，必将天诛地灭，不得善终。说完了，嘣嘣嘣，连磕三个响头。贤弟呀，我说完了，该瞧你的了。我呀，敬德有点费劲，心说我这小嘴儿不像他那么溜啊，他是巴巴的，我是咣咣的。棉裤腰有多笨，我这张嘴呀就有多笨。可是关键时候也得说那么两句呀。老天爷老天奶奶在上，我尉迟恭趴在底下。今天我和秦琼啊特对劲儿，特对劲儿。虽然说我们俩是敌人，可是呢又不是敌人。到底是不是敌人，哎呀，连我自己都整不清楚。反正啊，我们俩结拜为把兄弟了。哎，他死了我就不活着了，我要是死了他也寻短见。我说这话可挺重要啊，老天爷爷，你可别傻了吧唧的，你记不住，你找一支笔写上点儿就得了。哎，我这给您呐磕头了啊，帮帮帮，也是三个响头。秦琼听他这话呀怪可乐的，是真接地气儿啊。贤弟呀，既然咱们两个人已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了，这就叫磕头三次入祖坟，好比同胞一母亲。有一句肺腑之言我就得跟你说了，就是唐朝的皇上李渊李树德特喜欢你。那是为什么呢？唐朝皇上说了，想当初他的四儿子李元霸垂镇十八国，也没能像你那样的威风啊，你是日抢三关，夜夺八寨，飞马越城楼。所以说唐朝皇帝降下旨意要平灭刘武周，所拿宋金刚，恩收尉迟恭，想收你做唐朝一员大将，不知贤弟意下如何。别，哥哥耶，你就别说了，我尉迟恭早就发下了誓愿，至死我不降唐，一定要让那建成元吉还有黄壮在我的边下做鬼。哎呀兄弟呀，你这么说可就不对了。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儿有玉有咸，要是冲着建成元吉我也不投唐，我是冲着秦王李世民来的。那小秦王德才出众，温良恭俭让，待人可好了，我们一起在秦王麾下为将岂不是好呢？哎哥耶，你可不知道那定阳王刘武周他对我也是恩重如山呢。如果说兄弟我胡了八秃的我投降唐朝了，那叫什么玩意儿呢？所以说呀，不投降，绝对的不投降。哦，秦琼基本上明白了尉迟恭是这样一个脾气。好吧好吧，咱们俩人呢，把兄弟归把兄弟，打仗归打仗，咱们单边对双锏比试一番，你看如何呀？哎，那倒也不错，我正要向哥哥领教问。这俩人各自起身，一个执鞭一个握锏。哎，哥哥你先进招吧。哎，我是兄你是弟，无论如何应该你先进招。哎，好，那我就不攻了。敬德说罢抡起单鞭呢，照定秦琼头顶，呜，可就砸下来了。再看秦琼往旁边一闪身形，这一鞭给躲开了，可是啊没用剪去接驾相还。敬德一瞧一边走空了，哎，再看这第二边呢，呜，这一边是横扫奔秦琼的双腿。再看秦二爷脚尖点地使个旱地拔葱，哎，蹭飞身跃起，这一边呢也扫空了。
紧跟着尉迟恭打了第三鞭，是斜肩带背，招啊家伙吧，这招更狠更猛啊。秦琼往后一退身，哎蹭倒退出去三五步远，第三鞭又躲开了。竟得三鞭没打着，秦琼啊还不还手，一转身就跑。竟得手执钢鞭在后紧追，再看秦琼猛一回身喊一声看剪啊，唰，左手剪可就出来了。这只剪不光是飞行啊，而且还打着旋呢，揉揉揉揉揉揉揉，奔敬德面门可就来了。秦琼使的是秦家门的一招绝技，叫做连环撒手锏。就这招啊，神鬼莫测，一般情况下可不使用，今天就为露这么一手，把尉迟恭给吓坏了。哎呀不好，往下猛一低头，这连环撒手锏打着盘旋，由得他头上就飞过去了，而且把头盔呀给蹭了一下啊，苍啷啷啷啷啷，呵，尉迟恭就感觉呀脑袋瓜子嗡嗡直响，眼前是金灯乱晃，刚一抬头坏了事儿了，秦琼第二只剪也就是右手剪也撒了手了。这只剪呢是竖着啊，唰，直劈尉迟恭的面门。敬德心说坏了坏了坏了，我这颗大黑脑袋不能够保全了，再想躲闪肯定是来不及了。尉迟恭情急之下把眼睛一闭，那意思眼不见心不烦，哎，这只剪呢爱怎么打就怎么打吧。万万没想到秦琼给他来一个手下留情，没等这只剪劈到他面门上头，秦叔宝脚尖点地啊，蹭飞身行过来了，这个利索劲儿、迅速劲儿，简直用语言难以形容啊！追上了这只撒手锏，一伸手，噗，抓住了锏把，就这一下，算是把尉迟恭给赦免了。不过秦琼没有简简单单的结束，而是用右手握住这只锏，左手呢抓住了尉迟恭的判甲绦，用这只锏呢。在他头盔顶上啊，蹭蹭蹭蹭了这么三下，敬德就感觉头皮发麻，哎呀不好啊，我只能是等死了。可是秦琼呢把剪汤啷啷往旁边一扔，哈哈哈哈，贤弟咱们俩磕头拜了把子了，虽然说各为其主，我怎么可能要你这条命呢？这个敬德定了定神，哎呀多谢哥哥饶命之恩呐、贤弟呀，你可得记住了，咱们哥俩今天留下了两个典故，头一个是马跳红泥涧，第二个是在美良川打三鞭还二锏，这说明了一个问题，英雄爱英雄，好汉爱好汉，更说明咱们哥俩这武功啊上下差不了多少，应该说是并驾齐驱。哦，尉迟恭点了点头，哥哥呀，我好像有点明白，又好像有点糊了巴涂。贤弟呀，你不用思考了，以后再说吧。现在咱们俩得掩人耳目啊，就好像你把我打败了，我在前边跑，你在后边追，演这么一个小节目。哎，好嘞，我就听哥哥的。两个人呢，各自挂好了兵刃，然后任邓班安乘胯坐马，顺原路返回。回到薄壁关的时候，天已经呢快黑了，方才秦琼和敬德走后，双方又有几员战将阵前交锋见仗，可是难分胜负，各自鸣金收兵，哎，全都撤退了。他们哥俩到在战场一瞧，哦，空空如也，那就分手吧，
秦琼回到了唐营，尉迟恭呢叫开了薄壁关，打马进城，直奔帅府。没想到啊，宋金刚一见到他可就怒了啊，刀

0: 大尉迟恭，你犯下了滔天大罪，来人呐，把他与我绑了，推出去问斩。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继续在音乐中的旅行，跟着朱明英经典的歌声，我们一起去往那故乡般的大海畔。大海啊，故乡。

朱明大海啊，故乡。让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想起了什么呢？我竟然想起了我的家乡，遥远的新疆。一路风雨一路行，一路风光一路行。最美的季节在江南，我们来听四川民歌《槐花几时开》。

0: 当你遗忘了自己，
1: 二十岁
0: 的样子，民歌，
1: 民歌，
0: 记得你，
1: 记得你
0: 年轻过。
2: 雷佳版的《槐花几时开》，这首歌曲真的是我印象中最短小的一首叙事民歌了，也是四川民歌当中的经典之作。可别小看这首歌啊，虽然只有短短的四句，但是寥寥数语就把一个坠入爱河、伶俐而羞涩的农村姑娘的形象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且呢，这首歌曲就有着浓郁的四川民歌的风格，加上后来人们的改编，已经在全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很多的这个老一辈的川籍歌唱家啊，每到全国各大城市开比如说独唱音乐会啊，都把这首家乡民歌作为压台曲目，往往一经开唱，不再唱一两遍是下不了台的，可见这首经典四川民歌的无穷魅力了。而青年歌手雷佳也正是在2014年举办的第11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当中，凭借着对这首民歌的成功的演绎，一举获得了职业组的民族唱法金奖。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继续和您好歌共享。
3: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4: 风从东方来，
5: 东方来，
2: 风从东方来。我说过，在歌声里和你边走边听，边走边行，这是一路风光一路行。在歌声里、韵律里，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大中国，音乐大中国。来吧，和郑钧一起回到拉萨。

回到拉萨，这是跟着郑钧的歌声回到拉萨，也是导演陆学长拍摄的，堪称是我们内地 MTV 当中的一个经典的作品。一半是拉萨的外景，着力的表达着对西藏向往以及对拉萨的崇拜，而另外一半呢是在北影拍摄的，搭制的内部的现代舞台内景，还原音乐一个真实的场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风从东方来，一开始开场曲这首歌都会唱吧，《牡丹之歌》，电影《红牡丹》当中的主题歌。梅葆玖的子侄辈里没有一个人从事京剧事业，如今梅葆玖他已经离开了人间，虽然梅派未绝，但是梅家却再无后来人了。对这则他去世消息的一个品评说，夜深人静时，他们住的那胡同大院里再也听不到京韵声声了。让我们深切缅怀这位可爱有趣的优秀的老人家，就用这首歌吧。这是著名文化人，这是吴小平老师所写的，张气平演唱的《梅兰芳》。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好歌共享。下半场的开场曲，这是韩红的一曲《家乡》。1985年底的时候，他参加首届金孔雀杯声乐大赛，在北京赛区获得了优秀奖。如今我们在众多的舞台上看到韩红的身影啊，也进入到了导师级的评委级的行列。嗯，他带着悠远而有力量的歌声征服了许多的听众，但是在很多场合也陆续的我们听到说，韩红说自己的歌声没有奶奶就没有他，对奶奶最好的告慰，对妈妈最好的回报就是用自己的歌声。是的，韩红6岁就失去了父亲，然后因为妈妈改嫁，9岁跟着奶奶在北京生活，然后奶奶就靠着卖冰棍儿，一根一根的卖冰棍儿，支持韩红去唱歌，所以韩红跟奶奶关系特别特别的密切。那么之所以走上音乐之路，是母亲的遗传吗？我们知道韩红的母亲叫雍熙，是一个藏族歌手，在18岁的时候，雍熙就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曲获得了国家领导人的单独接见，后来这首歌呢，北京的金山上经过彩蛋卓玛的翻唱，才更加广为人知。我们知道后来韩红也在成名之后很多的场合讲述过她的这个歌唱之路，成名之路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非常非常的坎坷，包括她有一颗歌唱的热爱歌唱的心，可是呢因为身材，因为相貌等等，最终走了很多很多的弯路。但是好在站在这个舞台上，人们只看到鲜花盛开的明艳。这里我们不说歌声背后的故事啊，就是这曲《家乡》，我相信应该也是韩红唱到对自己故土的一种眷恋吧，毕竟那是自己的根，而家呢就是居住的地方，乡是一个地方的统称，家是住的地方，乡是这个地方的统称。家乡，家乡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小时候生长的地方，或者是祖籍，所以被称为故乡、老家，或者是故园。无论是土生土长的家乡人，还是生活在当地的外乡人，或者是旅居海外的华人，有谁不对自己的家乡有着一份难分难舍的情怀呢？每个人都爱着自己的家乡，眷恋着自己的家，爱家的理由何止千百条，而唱家乡的歌更是不止一首。故乡是北京，京腔京韵自多情。

0: 忘了自己，
1: 遗忘了自己
0: 二十岁
1: 的样子。
0: 明哥，
1: 明哥，
0: 记得你
1: 年轻过。
2: 飞翔故乡的云怎么办呢？我觉得好多的歌曲啊，如果由费翔拿来唱的话，真是对于原唱者的一种极大的挑战哦。所有的歌曲在费翔唱过之后，都好像焕发出了别样的神采。比如说这首由文章原唱的《故乡的云》，在费翔唱到了央视的春晚之后，很快的就打上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啊，就打上了费翔的个人的标签。而唱到的这带着浓浓相思乡愁的《故乡的云》，古往今来，这份乡愁就一直是文人骚客们亘古不变的谈论的话题吧。树高千尺，落叶归根，故乡之思永远都是游子的至诚的抒怀。所放的最后一首歌吧，尤其是在第二天的相同的时间，当我坐在家里的阳台上，然后看着天边的那个黄昏的夕阳的时候，那种穿越之感颇多感慨，想起这首歌，故乡的云，故乡的风，为我抚去创痕，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这故乡的云，是不是会为每一个游子抚平创伤？来听听完整版的，小娟的声音可以让我们忘却俗世的烦忧，绿岛小夜曲。

0: 泻而出的一刹那，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空气中流动的是山，是水，是叶落，是冬雪，是千古的生命里那份说不清道不尽的感动，那是久违了的中国古典音乐之美。风从东方来，
1: 这首歌曲就是军营男子汉，你听节奏铿锵颇有力量。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最近呢，我听说这么一段话，其实我个人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啊。话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深爱一个男人，或者说你深爱一个女人，那么就一定要努力的让自己活得久一点，一定要陪他走过人间的每一个春夏秋冬，并且一定要送他走完人间最后的旅程。其实像我们做这个健康管理工作的啊，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天下所有的夫妻，让你们白头到老，让你们能够健康百年无疾而终。上古之人皆能百岁，但是现在我们的人均寿命才75岁啊，而且很多人呢不是健康的活到75，那是疾病缠身，整天就用药品去维持着。但是那些所谓的药品让我们按些葫芦起了瓢， 治了心伤了肝，治了肝伤了身。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也在忍受着这样的痛苦啊，这回别在那儿胡乱治了。其实我相信呢，咱自个儿都知道，你们的治疗方法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我不吃降糖药，我不吃降压药，我就任由它高着，肯定不行。那我吃上这些药之后，最起码指标下来了，我能控制，怎么也比不控制的好。但是你时间长了之后，听众朋友们，你各种的并发症全来了，那些因为这些疾病早衰的，或者说是早早离开人世的，难道他们没吃这些药吗？你们心里都有数。那为啥老师说你们不要用这种方法呢？因为我们有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有了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之后，被判死刑的可以死缓，被判无期的可以无罪释放。他可以说让我们的生命绽放了奇迹，像药王孙思邈从35岁患病，就通过这个三通疗法最终活到了141岁的生命极限，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代延寿方国家相关部门允许他药盒上明确标注了延寿字样，你找不到第二个原因，就在这儿了。只要人体三通活到百岁，那不是什么梦想。话说到这儿啊，估计很多听众朋友就问了，说李老师啊，您讲到上古之人皆能百岁，那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好，为什么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百岁老人，绝大多数都是病死早死，没有几个是老死的，而且现在这乱七八糟的病怎么这么多呀，对吧？接下来李老师给你们总结一下，这其中的原因呢，无外乎两个。第一个就是吃进来的病啊，就是说我们现在吃这个东西吧，喝牛奶能喝出三聚氰胺啊，吃辣椒能吃出苏丹红，我们去饭店给自己用的都是地沟油，就我们家里边做的饭菜来讲，那都是农药化肥的多超标的，还有什么健康饮食，哎，就说你吃的不健康了，包括你吃的不规律来讲，都会引发你的脾胃的不健康，脾胃就会造成极大的负担，那么我们时间久了之后，脾胃必然就会亏虚。咱们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因为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又是后天之本，而且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它只要是一出问题之后啊，我们这人呢就废了一半了。你想想你这气血不足，各大脏腑机能是不是得衰退了？为什么叫做后天之本？你消化吸收不了，你人就会消瘦，就会乏力。你像很多的是虚胖，原因就是因为脾脏机能下降之后，机体免疫下降了，这个时候你湿气太重了，你别看你胖，虽然你也长肉了，但是你没长劲儿啊，你人没有精神呢。再有就是压力大，很多人都在感慨啊，说现在活得真不容易啊，卖房看病，这人一旦压力过大，思想负担太重的时候，我们就容易出现肝气郁结，再加上现代人普遍熬夜劳累过度，半宿半宿的在那打游戏，半宿半宿的在那刷手机，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不到12点不睡觉，这就会导致我们肾精亏虚，再加上抽烟饮酒不爱运动等等这些不良的习惯，你肝肾负担都会加大，解毒代谢能力都会下降，你吃进来的垃圾你这个解毒代谢又不行，残留下来的毒素必然就会导致我们血脉的淤堵，那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得病，堵到这个心血管，咱们就是心肌缺血，严重了之后还有可能造成心肌梗塞，堵到脑血管就是脑供血不足，这一天哈欠连篇头晕脑胀的，严重了还可能出现脑血栓脑梗，堵到你的关节了就是关节炎，堵到我们的胃肠就是胃炎肠炎，堵到支气管肺部就是老慢支肺气肿，堵到你的骨骼就是退行性骨病，还有可能呢就是一些毒素垃圾，甭管淤堵在你任何的脏腑组织，它都会形成增生结节、息肉、囊肿、瘤体等等等等，这些臭鱼烂虾都会滋生出来。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大的环境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身体这个小环境，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饮食上多加注意，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个良好的心态，适度的参加体育锻炼，我们就能够避免疾病的发生。如果说我现在已经患病了，你用对好药，你找对方法，都能够给大家治疗。我们开办这档大型的健康讲座栏目啊，初衷就是让老百姓真正的搞清楚我的病从哪儿来，我又该怎么去治啊，

只有这样才能够让大家真正的收获健康。我记得有一个患者啊，今年岁数不大，还不到50岁，家里条件呢还特别好，多少年以来啊，他都在做那个装修的生意，现在早就已经不用他亲自动手了啊，他的工作就是每天陪客户吃饭呢、啊、喝酒啊、应酬啊，就为自己拉拢更多的生意。这些年呢、啊、这钱是赚翻了，但是酒场啊、应酬啊也是增加了，肚子也大了，血压也高了，左心室也肥厚了，脂肪肝也是一层层一坨坨的。3年前的冬天发生心梗了，下了两个支架啊，也是50岁不到的大男人，有一颗80岁都不如的心脏，还支撑着他200来斤的身体，这就典型的小马拉大车，而且是重度的超负荷的透支。他当时找我看病的时候吧，就感慨说，李老师啊，这钱真不是万能的呀。啊，我就经常嘱咐我的一些男性朋友，我说咱们大家伙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你别像我这样啊，你到我这儿的时候我就完了。他当时跟我说的时候就后悔了，后悔就晚了。支架这个东西呢，是只能进不能出，对他来说其实支架不亚于两颗定时炸弹的威力，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的话，放着支架的病人一旦病情再次发作，他比没有做这个支架的患者死得更快，可以说更加的危险。就好比说水沟子里，如果说要是没有一个铁丝网，那这个水是不是就能够正常的流动，正常的循环？但如果说这个水沟里边你给它扔了一个铁丝网，像塑料袋啊、纸壳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垃圾啊，它就有可能挂在上面，就容易堵。这个道理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都会明白。所以说他这个时候也是感觉自己是有今天没明天，有再多的钱有什么用？他也感慨说，比我有钱的多了去了。但是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个心梗的问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那比他年轻的也多了去了，黄泉路上无老少，他也不是不懂，只是这个道理明白的有点晚了。当时一个劲儿的求我，李老师啊，你救救我吧。我也跟他讲，我说你这个情况啊，脚上的泡都是自个儿走的。他说是，那很多人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吧，用自己的身体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换这个钱呢。但是反过来，我们用金钱到底能不能买来健康呢？买不来。你包括有一些患有高血压的，有动脉硬化的，那不重视，认为自己吃降压药啊，服用降脂药啊，就可以高枕无忧，结果到最后都酿成大祸了。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看你这高血压包括心肌缺血，还导致了心梗的发生，我们这个问题主要在于血液垃圾太多，血液垃圾多了以后，血流速就变慢了。那机体为了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就会加大血压。咱们想要稳定血压，想要避免我们心血管或者说是脑血管的淤堵，我们就必须得净化血液。你不这么治，你吃多少降压药都白费，而且日子越久时间越长，我们这个血管损伤就越重，我们的病情也会越发的加剧，这样的患者也会特别的危险。那怎么净化血液呢？一个是从脾胃入手，一个是从肝肾入手，再一个就是通过药物来让我们的血液变得干净。而这个时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派上用场了。不过这个患者呀也挺听话，他说李老师啊，你让我怎么治我就怎么治啊。当他还没有用完一副药的时候，就打电话过来说，李老师，我见到明显的效果了啊，说这个发酵中药太神奇了，他就感觉到自己这个心脏啊特别的舒服，从来没有过的这种感觉啊，只有下了支架那头一两天才有的那种体会，就呼吸特别的顺畅。关键呢，比支架好在哪儿呢？身上啊觉得轻松了。你别看他下支架呼吸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没那么闷了，但是他虚啊，他上楼都喘呢。啊，用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他身上有劲儿了，脑袋都清亮了，吃东西香了，就是方方面面呢，他都体会到了。咱们三代延寿方和他以往的治疗不一样，哎，说这才是从根本上治病的。

还要给他老婆订，因为他妻子有严重的失眠，这几年呢也是衰老了很多，脾气也非常的火爆，月经不调，更年期提前，还要给他妈也订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他母亲也是高血压，关键是有风湿骨病，说这个风湿特别遭罪，跟天气预报一样，大夏天还得穿的一个厚裤子。现在一家人呢都在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保护下逐渐的恢复了健康。我也跟他讲，我说以你们家这个条件再加上都是健康的身体，那真的是人生赢家呀。他是高兴的直乐呵，就特别开心。其实听众朋友们，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感触，人穷也好富也好，有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好。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啊，是时候该正视自己的健康问题了，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这话糙理不糙。那你说人这一辈子忙忙碌碌的不停的向前，生活当中的疾病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所以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得多加注意。而现在很多患者让我担忧的就是小病拖大病扛，扛不住会见阎王，这个道理你们能不能明白？一定得趁轻治，趁早治。你三高的问题不解决，一旦发生了心脑血管意外了，他不给你机会来救命。还有风湿骨病的时候，你不去进行治疗，他慢慢的会累积到其他的脏腑。很多患者到后期风心病、心脏衰竭了，你怎么着？你到换瓣膜的时候要十几万、二十来万倾家荡产，还不一定能给你治好。那个时候你治还是不治啊？不要等到非得要命的时候我卖房子卖地，我这个时候什么都舍得出来了，但是你舍出来了之后也无非是人财两空，图的是什么？你现在有这些问题，你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咱花不了多少钱，但是能从根本上给你解决这些问题。医院是干什么的？救命的。老师这句话你们一定要记住，他不是给你治慢性病的，急症他可以，急症你直接去找他，但是慢性病尤其多少年的老病根了，特别是我们身上这个毛病特别多的一体多病的，找他们没有用。听李老师一句劝，赶紧跟我联络，这些病我能给你治，治我还能治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身配方就是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这是绝对的经典。此方妙就妙在能够凭借一种药物针对我们的脾胃、血脉、肝肾，让你这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一通百通。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你试试吃上之后，你吃得香睡得着，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而且咱们这里边的药材，不管是人形手无七仙草、杜仲等等，都是极其珍贵的仙草仙药，关键全部都是现采现摘的鲜活的药材用药，它不是药房里边那个干瘪陈旧的药材，那都没有活性了，干吃不会见到什么效果的。同时呢，你看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已经是第三代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三代延寿方是利用现代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研发而成的，就光这一条流水线十年的时间 5.3 个亿的投入。听众朋友们，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工程技术啊？就是因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可以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可以提纯出863种的活性多肽，而发酵提纯出来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干什么？就是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细胞提供养料。所以说能够真正做到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
不管你身上是多少年的老病根，你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几天之内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服药，而且愈后的患者不吃一片西药，我让你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的焕然一新。

0: 钱不多，治顽疾。李老师最骄傲的就是把本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的真正的好药。啊，我说过，这才是对生命的敬畏，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不然哪怕你的药再好，老百姓用不起，那都没有意义。而且这一块钱来之不易，一块钱连我们的成本都远远不够，你们去打听。那人形手物花多少钱？咱先不说其他的药材，就每一片三代延寿方就得一小麻袋药材，因为它是鲜活的，还得挑选，不是随便的一个手物就能入药的。咱还得看它的成色，不然怎么能够保证超级强大的药力呢？你说这一块钱这年头能干什么？成本能够吗？远远不够。我们现在是利用海外出口的利润来补贴国内患者的药费，所以说我们花小钱治大病。但是一方面药源非常紧张，因为咱们对这个药材的要求太高，产量不足，还得出口海外24个国家，再加上国内患者需求量太大，药源紧张，厂家给我们的名额也不多。一块钱一片，你们当地有没有名额得自己打电话申请，只要有药那我们就赶快用好。别的不多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众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林老师，平时吧我这都在那个广播里边听你的声音。
0: 嗯。
3: 今天和你这连上线了，直接通话呀，我真的又高兴又激动啊。
0: 那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啊。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我是老朋友了。
0: 啊。
3: 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真的是受益者。
0: 用了多少了？
3: 3副药快用完了。
0: 嗯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3: 哎呀，挺不错的。现在我觉得，哎，我真的变成一个好人了。
0: 嗯嗯。
3: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吧？我还拿不定主意，所以就得麻烦你再给我看看，给我指导指导。
0: 好好好啊，用三。

0: 复药了，这之前的病情一定是比较严重的啊。说说您的情况，多大年纪了？
1: 哎呀，岁数大了，哎，啥也干不动了，没能耐了，这病都找上来了。我今年都70岁了。
0: 嗯嗯，
1: 主要这是糖尿病啊，纠缠我都20多年了。
0: 20多年，那可真是老糖人了。啊、
1: 是。
0: 之前怎么控制血糖的？
1: 哎呀，一直吃那个降糖药呗。
0: 嗯，
1: 但是这个血糖吧控制的不好，这个医院大夫吧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没扎，因为啥呀？我觉得太麻烦了。
0: 啊，
1: 而且吧，我听别人说，这一扎上胰岛素以后，一辈子都得扎，一个月还是不少花钱，所以我就这么的，我这个血糖怎么也都下不来。
0: 嗯嗯，
1: 而且吧，并发症越来越严重，还越来越多。当时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个眼睛啊，哎呀，眼睛看东西就不行了，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模模糊糊看不清了。后期我没吃三代延寿方之前呢，出门都费劲了，那个道吧看不清楚，脚底下有个包了，有个东西了，我都瞅不着。
0: 嗯嗯嗯
1: 嗯，路上过车啥的我也看不见，你说出门就费劲了。
0: 那你是怎么一个模糊法？就是眼前雾蒙蒙的，还是说有黑点啊？
1: 哎呀，黑点也有啊，完了那个雾吧，就像那个澡堂子那是，就那个澡堂子里边似的，就像蒸馒头一掀锅呼一下子那股热气。
0: 我知道我知道了，就是白内障了、白内障了啊。
1: 嗯
0: 然后这个黑点主要是玻璃体浑浊啊，要么说糖尿病的最容易引起的这个眼病，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它严重影响了咱们的正常生活了。
1: 是，对，你说的太对了。到医院吧，大夫说只能手术。哎呀，我当时一听这眼睛的手术，哎，吓得我都不行了，我真是太害怕了。万一做不好的话，再瞎了，还不如这样呢。
0: 嗯嗯。
1: 当时吧，没有用那个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真的都没办法了，医院也没办法，最后没办法就做了手术了。
0: 嗯嗯。
1: 另外一个吧，就是我这个脚啊，总是冰凉冰凉的，就像不过雪似的，你从来也没有热乎气儿。有一回吧，我那个嚼那个脚趾盖的时候，不小心就把那个脚上的那个脚趾头又嚼破了一块儿。哎呀，这下子可粘包了。嗯。他坏了以后，他又不封口啊，老是出那个水啊。
0: 嗯嗯。
1: 擦的那个碘酒了、消炎的了，那药水也不好使啊。哎呀，给我憋的，我真的这门也出不去了，更没法出门了，也没办法走道了都。
0: 我告诉你哈，一旦坏疽了，那就严重了。不封口，慢慢慢慢的流脓流水，它就严重，它得截肢啊。你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啊？
1: 哎呀，这胃还不好呢。
0: 嗯。
1: 胀得乎的。
0: 嗯。
1: 现在还刺挠。
0: 嗯。
1: 哎呀，跟你说吧，这浑身没好地方，哎，哪儿都不舒服。要不人家都说这糖尿病嘛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
0: 嗯，
1: 还真的是这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我从哪儿治好啊。
0: 幸亏咱们这是用上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啊，不然的话就光听你这么说就感觉特别遭罪啊，就非常痛苦。
1: 可不是吧，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1: 这三代延寿方啊，真的不愧是药王孙思邈的这个经典方子。你说人家这医术真是，哎呀，了不得呀。
0: 嗯，
1: 通过一种药就能治全身的这个毛病，再加上嘛还是发酵中药，哎，这劲儿啊真大也真猛啊，来得可快了呢。还
0: 没错，凡是用上的患者啊都会有深刻的体会啊。你是什么时候感受到三代延寿方效果的？
1: 我用了也就3-4天的时间吧，哎，这个血糖就下来了。
0: 嗯，
1: 一量那个血糖，餐前7点多，餐后9点多。
0: 嗯嗯，
1: 原来不行，原来我餐前都10点多呢，吃完饭都15-16呢。
0: 嗯，
1: 这3-4天的时间血糖下来了，我立马就感觉，哎呀，浑身上下轻松了很多。
0: 没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个效果是非常快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 而且我跟大伙讲过，咱们治的不是感冒，不是发烧，你必须得下猛药。即便说咱们三代延寿方药力这么猛，我都让你吃一次六片，大剂量的进行服用，就是因为我们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如果说你用这个药力不够的话，你根本就看不到疗效。你是什么时候这个血糖恢复正常的？还有印象没有？
1: 有印象，有印象，也差不多能有半个来月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正常了。
0: 嗯嗯，
1: 一直到现在，我餐前都不超过六，餐后不超过八，这样。
0: 这一直都很稳定是吗？
1: 对对对，一直很稳定，再也没有反弹过。
0: 嗯、
1: 用那一副药的时候吧，场外的老师就指导我，就把那个原来的那降糖药啥的就给停了，就不吃了。而且吧，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呀，我这个眼睛的视力还越来越好了。
0: 嗯，
1: 那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吧，我这个脚还逐渐的封口了，不出水了，吃饭吧觉得也有胃口了，看着饭吧就有食欲了。
0: 嗯，
1: 哎，真的，哎，吃了以后真的能吸收了，现在我就觉得身上啊真的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听你说话的感受到你这底气特足了。现在
1: 是是，哎呀，之前不行，之前吧我走饿走饿，吃多少都白费呀。
0: 嗯，
1: 现在吃饭又规律了，啥都能吃了，那干那活啥的，哎，觉得可有劲儿了。
0: 你看这多好啊，因为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你强化了脾胃的功能。老师经常说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啊，就是我们消化吸收糖分能力不行了啊。那么我们第一步给你通脾胃，所以你这个血糖啊它会恢复的非常快，而且我们给你通完脾胃之后吧，你的这个血糖它是很稳定的，那不用特别的忌口，非常好啊。那么到现在呢，你已经用了三副药了，目前什么感受你跟我讲一下。
1: 我现在吧就感觉从那个脑瓜子到那个脚底板，哎呀，哪儿哪儿都觉得挺好，吃喝拉撒睡呀都没问题了。
0: 嗯，
1: 哎呀，我这么多年呢，没有像现在这么舒服过。关键是我现在吧，别的药都不吃了，就吃咱们这一种药了。
0: 嗯，
1: 这药多好啊，一片才一块钱，一共没花多少钱呢。
0: 嗯，
1: 嗯，也不打针，也不手术，就给我们全治好了。我现在真是做梦都能乐出来呀。
0: 那可不是嘛，二十多年了，二十多年日日夜夜的这种煎熬折磨，只有我们患者自己才能体会。但
1: 是
0: 你看看啊，
1: 是是是，
0: 我们用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通过一方三通的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啊。血脉通了之后，气血能够正常运行了，脏腑组织细胞得到气血的能量和濡养了，我们呢恢复的就快了。最重要的就是血脉一畅通，三代延寿方里边863种的活性多肽呀，能够让我们受损的脏腑组织，包括你晶状体，包括你玻璃体，包括这个末梢神经，哎，都能给你进行修复。哪儿有损伤就修复哪儿，说白了就是给我们人体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大修。所以说你自然的就是一好百好啊。同时呢，我们给你通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能力增强了，就能够保证我们身体的一劳永逸。所以说恭喜你啊，非常好。
1: 嗯，我现在还有着担心呢。
0: 你担心什么呢？
1: 你说我吃药期间确实这么好，那个以后的药我不吃了，现在吃点水果呀，吃点主食啊，血糖会不会反弹呢？
0: 不会，你放心。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讲，我们最大的亮点就是能够治病去根儿，停药一年两年三年都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说你就踏踏实实的啊，以后享受生活不用有顾虑，明白吧？
1: 哎呀，你这一说我就放心了，太好了，李老师，谢谢你了，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好的药啊。
0: 你能把康复的消息带给李老师，我就很开心了。在这儿也祝您健康长寿。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再见。
1: 好，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呀，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李老师啊，真高兴啊，这又跟你通上电话了啊。
0: 嗯嗯。
3: 咱们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现在都用了快两副药了。
0: 嗯。
3: 真没想到啊，这一片只卖1块钱的发酵中药，这效果也太神奇了。你现在你听我说话，是不是感觉到比过去好多了？
0: 那李老师确实记不住你原来是什么状态。你感觉好那就是好啊。
3: 是是是是，我是感觉好了。
0: 嗯嗯，
3: 过去吧自己这个胳膊腿不好使吧，现在反正也觉得好使。
0: 嗯，
3: 今天给你打电话吧，首先是来特别感谢你的，是吧？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怎么活下去。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年龄不大，才51呀。
0: 啊。
3: 咋回事呢？就是说前年春天的时候吧，自己突发脑血栓了。
0: 嗯，
3: 当时吧还正上班呢，这病就来了，同事吧就给送到医院去了，幸亏吧抢救治疗的及时吧，然后给的是什么药呢？这个溶栓的药啊，一点没耽误，所以说这个吧倒是命吧倒救下来了。
0: 嗯，
3: 哎，后来出院之后吧，这后遗症挺厉害呀。啊，关键是半个身子不好使，反应也慢，说话吧觉得舌头有点发硬打边，头上哗哗淌。
0: 嗯，
3: 走路吧腿就在地上画圈啊，手这个是抬不起来，然后那手脚呢又麻呀，又觉得巴巴凉，啊，就感觉像不过血似的，大便也不行啊，3-5天能排一回，有的时候吧，一个礼拜才能上一次。
0: 嗯嗯。你这样就是很容易导致脑出血脑血栓的二犯啊，而且犯一回比一回严重。
3: 确实这样啊，你说这个大便干吧，然后还整天那个头晕迷糊，哎，那医院大夫也讲了的，说你这大便可不能使劲儿啊，一使劲儿扒一下的二犯了，那就会更严重了。
0: 嗯，对呀，啊要不说你再犯了就一定是不会像上一次那么幸运了啊，最主要的是他很容易二犯，很容易发生危险。
3: 谁不是啊？咱不讲了吗？这年龄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活也干不了的。
0: 嗯，
3: 你说实话，自理都费劲儿啊，心里边都不甘呢。所以吧，就到处治啊，什么康复中心去了，老中医也看了。可怎么讲呢？不论怎么治吧，效果它也不明显呢。
0: 嗯，
3: 特别讲喝那些中药汤，哎，那喝的那都直吐啊！
0: 啊，
3: 全身的离远一闻都一股药房味儿。
0: 你看，
3: 而且比咱们这个三代的延寿方贵的太多了。
0: 嗯，
3: 咱就说吧，治一个星期礼拜都得是好几百，
0: 嗯，
3: 一个月都得好几千。
0: 那是，
3: 你说钱多钱少吧，关键是放一边，关键是你管用也行啊，关键它不管用啊。
0: 对。这几个关键都能体现出来，
3: 嗯，
0: 钱贵还不管用，这是老百姓接受不了的。老师说过啊，中药啊它不是不好，但是你不发酵就差事儿了。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你甭管说你找哪个老中医，他给你开出来的方子啊，你拿这方子你到中药房去抓药，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它都没活性了，它能有什么效果？想要让肢体语言再次的受你大脑司令部的支配，我们就得想办法去活化我们的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所以说你用那些药材它不行。
3: 确实感觉到了，你说一晃都过3年了啊，这些年可以说该用的发都用了。
0: 嗯，
3: 结果最后吧还是说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给治好了。
0: 嗯，听得出来啊，照你这么说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语言上呢确实是很好，因为咱俩对话能够感受得到啊。
3: 嗯，
0: 还有哪些具体的感受你都跟李老师讲一讲。
3: 行啊，这就是第二天吧，你早上就能够排便了。
0: 嗯，
3: 虽然说排的也挺费劲儿，但是你多少能排出来了，而且排完的都啥呀，黏糊糊的发黑的那种便呢。
0: 嗯，这就是一个排毒的阶段啊，毒素排出去了，我们这个血栓就给你溶解了，慢慢的血脉就能够畅通了啊，你应该有感觉了对吧？
3: 是啊，慢慢的吧觉着手脚热了，自己都能感觉到过血了。
0: 嗯，
3: 关键是什么呢？一天比一天好， 哎，就瞅这个手吧，能够握拳，能够抬起来了。
0: 嗯。

0: 反正多少吧能使点劲儿的。那现在讲说这个两副药这不快用完了吗？
1: 嗯，
0: 现在也不用别人扶着了，自己多少吧能迈几步的。
1: 嗯，
0: 至少说你家里边从厅啊走到卧室厕所啥的这个行的。再说那个吃饭，那不掉饭粒儿的，不流口水的，大便吧基本上挺规律，一天一会儿，排的也挺轻松。咱们说现在家里人也不用刻意的守着了，可以上点班啥的，自己在家里边做个饭啥的了，做点菜啥也行。
1: 嗯，
0: 关键是自己能照顾自己的，你多少生活不能自理的吗？
1: 好，我听出来了，你现在对治疗非常的有信心啊。你看我们过去的51岁的一个大男人得了这个病啊，你也讲了，上有老下有小怎么办？这生活感觉没希望了。但是呢，用上三代延寿方，仅仅两副药恢复的多好，无论是语言上还是肢体上，都有了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老师，我常说，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管你病情有多么的严重，你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神奇。啊，对了，血压怎么样？现在？
0: 嗯，这血压好啊，现在高压130，低压也就是80到82左右吧。
1: 这非常好。啊，你这血压状态就标志着我们血液干净了。
0: 那个李老师，你觉得我这情况还能够再进一步恢复不？我就想急着挣点钱得上班啊。
1: 我理解你的心情啊，像你这个情况，咱们回去上班，我不知道你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啊，但是回去上班还是有希望的啊。后边呢，再开一副药，我相信这一副药用完，你肢体上会更加的灵活，所以说别着急。啊，咱们很多的患者通过三副药的治疗，最后基本上跟好人一样了，你也不用犯愁。稍后呢，打场外电话去就行啊。
0: 哎呀，那听你这么说，那真是个好事儿。那这样吧，我听你的，我就再去订一副药啊。
1: 嗯，打电话问一下，看看当地有没有，因为现在这个药源比较紧张。再一个就是问问有没有1块钱一片这个名额，有的话抓紧把药备齐了，治好了就是踏实了啊。
0: 行，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呦，我这打电话打了好几天啊，终于和你打通了。嗯
1: 嗯，让您久等了啊。
4: 哎呀，客气。李老师是这样的，我是通过我楼上一个邻居啊，也才知道您的电话
1: 啊。
4: 他是因为腰间盘突出，就是那个腿走路都走不了了。他之前也是去了很多地方治，也做针灸按摩啥的都没治好。
1: 嗯，
4: 他跟我说就是吃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吃好了。
1: 嗯，
4: 真的真的，现在你看人家能走能撂了，我天天见他时不时的出去遛个弯，而且跟我说一片才1块钱，说咱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所以啊，我就要来电话打给您，麻烦您给我看看吧。嗯，
1: 很多患者就是用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是都没有听过咱们这个节目， 啊，往往都是说啊、朋友啊邻居啊互相推荐介绍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啊，李老师就特别自豪。我们老话讲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你说说你的情况，多大年纪了，怎么回事？
4: 嗯，我今年63了，我是这个类风湿关节炎都20来年了。
1: 嗯嗯，
4: 现在手指头都变形了，就是拿个筷子也费劲呀，那疼的时候死去活来的都不想活了，真的。哎呀，实在疼的受不了就吃点止疼药。
1: 嗯，
4: 我明明知道里面有激素，但是没办法，他疼的吃不下睡不安的，那太折磨人了。
1: 嗯嗯，
4: 哎呦，你知道吧，我现在吃药吃的就虚胖，胖的要命啊。
1: 对，因为有激素嘛，有激素我们人就容易发胖啊。
4: 是啊，你说我1.6米的个子，都150斤了呀，太胖了。
1: 嗯，
4: 关键是虚的，就是身上没啥力气。
1: 嗯，
4: 去年有一天还骨折了，人家医生明明白白告诉我说吃这个激素药有关。
1: 嗯，
4: 说这个骨头都吃脆了。
1: 对，骨质疏松了嘛。
4: 对呀，然后心脏也不好，平时老感觉这个左心口这儿憋闷的呀，上不来气儿，难受。
1: 嗯，
4: 胸口这儿好像有个啥东西在那压着，然后还咳嗽。去医院检查，说我有什么二尖瓣关闭不全。
1: 嗯，
4: 医生说这个我这个情况严重了，得换瓣膜啥的。
1: 嗯嗯，
4: 你说现在做个手术没有个几万10万8万的能下来吗？
1: 你这个手术几万块钱可下不来，10几20万得啊，关键的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你在这个医学上呢叫风心病，风湿性心脏病跟你这个类风湿是有直接关系的，也属于并发症的一种。所以说为什么老师一再强调说有病趁轻治趁早治呢，啊，而且呢要用对方法。你吃多少激素药它能改变你的类风湿现状吗？它改变不了。
4: 哎呀，不行。
1: 对吧，不但说没改变，而且它会累积到你的心脏，问题越来越严重，最后导致心力衰竭。那么很多人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栽倒的。
4: 是啊，说起来我也觉得我这辈子的命也很苦。我成家结婚嫁给我老头吧，就是年轻的时候伺候公婆，把他们都伺候走了。
1: 嗯，
4: 然后我那个小叔子啊做生意赔了大笔钱，后来媳妇人家跑了，不跟他过了，然后那债主天逼得他又上吊跳楼的，又活不好。你说这是我老伴的这个亲弟弟，没办法，就把家里边的棺材本都拿出来给他还债了。然后家里就没剩多少钱，关键是我还有这个病，你说天天愁的我。所以我邻居跟我说了之后，我也听你节目里说了，说这个三代延寿方能让这个心脏病患者不用下支架，不搭桥，也不用换瓣膜。哎呦，我要真有这事太好了，所以我赶紧过来问问你啊，老师。
1: 我告诉你啊，最重要的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啊，你应用上没有经济负担。
4: 嗯，
1: 哎，因为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1块钱，啊，只不过现在我们需要抢这个名额啊。那么像你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西医叫它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虽然是病在我们的软骨和滑膜，但是中医呢叫它骨痹之症，而痹症嘛，僵麻肿胀疼。那都属于血脉不通而来的，然后呢，这个跟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下降有关。而机体免疫为什么会下降？我们人体的脾脏是最大的免疫器官，还有就是骨髓，骨髓也是最大的免疫器官。那这是由肾化生而来的，因为肾主骨生髓嘛。所以说，我们要想治疗这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包括风心病，我们都得从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以及肝肾入手，绝对不能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再这么治你就没个好了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好在哪儿呢？这个药好就好在一方三通，全国独家的，你找不到第二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增强机体的免疫，你免疫力上来了，这个变个天啊凉点啊不那么痛苦了啊。然后二通血脉，血脉一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咱都懂啊。你甭管哪儿疼，你记住了那就是不通了，所以说给它通开血脉了它就不疼了啊。我们再给你通三代延寿方里边这个863种的活性多肽， 他就干的就是这个活儿、
4: 嗯、
1: 啊，能给你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然后呢通肝肾。三代延寿方里边90%的药材都是直接入肝肾二经，强化你的肝脏肾脏啊，肾主骨，肝主筋，毒素代谢能力又增强了，达到标本兼治了。你这个情况来讲，用上三代延寿方几天之内就能让你见到效果啊，但是年头太多，咱们要想全面康复你得三副药，
4: 好，
1: 而且中间不能断药，得连续服用啊。怎么买药老师不管，你问当地有没有药，怎么用药的话到时候打场外电话，有人专指导啊。
4: 嗯嗯，
1: 哎，直接打场外电话吧，因为现在很多地区有断药了，而且1块钱还得有名额、
4: 哦、
1: 啊，能不能抢到就看你幸不幸运了啊。
4: 行，好好好，
1: 嗯，
4: 太谢谢你了啊，谢谢老师。
1: 好，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5: 李老师啊，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一副药用下来，我这个病啊恢复挺好的。你看我跟你讲话现在还不错吧，现在都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5: 呀，也没有那么多的大粘痰，哎呀往外吐了。哎，我这个胸口啊也感觉轻快了不少，呼吸顺畅多了。
1: 你这是肺病、肺气肿还是肺心病啊？
5: 我是肺气肿。
1: 嗯，
5: 医院检查说是什么肺动脉高压，心脏也不好。
1: 嗯，那就已经是肺心病了。
5: 不过我这一副药快又用完了。
1: 嗯，
5: 哎呀，我没有去复查。那个毕竟这才一副药，但我感觉确实是好了很多。
1: 嗯嗯，
5: 就连我这个前列腺增生啊也好多了
1: 啊，
5: 现在有尿了，我能憋得住了。
1: 嗯，
5: 而且到卫生间的哗哗哗的一口气就能那个尿干净了。
1: 嗯，
5: 晚上睡觉基本上不起来小便了
1: 啊，
5: 能那个睡个好觉了。
1: 嗯嗯，
5: 而且呢一片才1块钱，没什么经济负担，还这个效果还这么好，所以前几天呢我就又在你那个学生那里订了两副药、
1: 嗯、
5: 但是呢还没给我送过来呢。
1: 你这是幸亏用上了三代延寿方了啊，要不然老慢支、肺气肿再到肺心病，这就是踏上了死亡三部曲了、
5: 嗯、
1: 啊，你这样的患者到最后如果不用对方法的话，就后期特别遭罪、
5: 嗯
1: 啊，有多少患者切开气管在 ICU 病房里闹得个人财两空的。
5: 嗯，
1: 所以说现在已经逆转病情了，一切向好的方向发展了，这就说明选对方法比什么都重要。
5: 嗯、
1: 今天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吗？
5: 确实有一个事啊，想请教您。
1: 嗯，
5: 是这么回事，我这不是吃的挺好吗？前几天我在公园里碰到过去的一个老伙计，也就是我的老同事。
1: 嗯嗯，
5: 他看到我现在恢复到挺好，哎呀，替我高兴。呀，他就跟我讲了他的身体状况、
1: 嗯、
5: 他那个心脑血管啊这些都是没有什么问题、
1: 啊、
5: 唯独就是检查出来说有肠息肉。
1: 嗯嗯，
5: 肠息肉做了一次手术，但是手术以后吧又长了出来了。就因为啊这个他特别闹心。
1: 嗯，
5: 你说他原来因为这个肠息肉吧瘦了快10斤了，身上也没有力气，主要是啊也不能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吧，没完没了啊。
1: 你西医就是这样啊，西医治病不就是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吗、
5: 嗯、
1: 啊，就像老师今天给大伙讲的，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啊，长出来就切，长出来就切，你这个没完没了啊。但中医怎么治呢？我不想让木头上长木耳，我把木头扔沙漠里头，我改变它的环境，它还能长吗？它长不了了，对吧？这就是西医和中医的区别，看待问题的角度不一样。说这个息肉我不切，我怕它癌变了啊！但是我切了，嗯，也没改变它什么。你不改变它的环境，它还是在长啊。身体里头为什么会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结节，甚至于恶性病变呢？原因就是有毒素的累积啊。那这个毒素从哪儿来的？一吃进来的，二，没代谢掉。吃进来的找脾胃，因为脾胃化气生血啊，脾胃运化水谷精微。代谢不掉的找肝肾，要肝脏解毒，肾脏排毒， 所以说这个垃圾存积在哪儿，实际上垃圾存积在身体里边更多的是在血液里运行的啊，血液里运行它堆到哪儿了，哪儿就容易长息肉长结节啊。所以说我们要想把这些东西给它拿掉的话，你就建议它用上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吃进来的问题找脾胃，排不出去的问题找肝肾，然后全身血脉运行找血脉，这不就是三大生命通道吗？啊，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咱们药劲非常大，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来得非常快。就像他这个情况，一两副药就可以康复了啊，根本没必要再去做这个手术了啊。现在改变他的环境，让他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了，没有毒素和垃圾的吸入，自然他就不长了啊，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赶快让他用吧，别拖延了，现在用的药还少，恢复的还快啊。
5: 是，太好了，那我就赶紧的告诉我这个老伙计，让他呀赶快呀好吃起来，赶紧用上好起来。
1: 好，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赶紧让他用起来少遭罪。好了，咱就别说了，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5: 好。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团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古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2: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2: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1: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2: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3: 无边如夜寿无疆，
4: 天无下雨，
5: 身强体健，
6: 百岁高天。
2: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0: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 国家专利补需方采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动植物活药相结合，真正做到补阴补阳补气补血，彻底解决四虚的问题，让我们五脏不虚，六腑不虚，身体不虚，寿命不虚。古人说呀，医生能治病，但不能救命。以前我不是很赞同这种说法，但是随着自己行医久了，回头再想想，也理解古人。医生能开方，能手术，这叫治病。可有的人呢，平日里啊，对自己的健康漠不关心，哎，突发个急症，性命危在旦夕。这个时候啊，就算医生的医术再高明，也难有回天之力呀。就比如说昨天吧，昨天我们小区就是送水那个小伙子，昨天我看我这小伙怎么换人了，结果呀一打听，就之前送水那个小伙子头几天呢突发急性脑出血，虽说当时家人给送到医院送的挺及时，但据说呀他出血的位置不好，而且出血量还很大，医院的全力抢救，最后呢也没能给救回来。哎呀，当时我听说这件事儿啊，也回想起之前跟这小伙子曾经打过不少次的照面，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看着小伙子那个体格非常结实啊，每次看见他呀，他这个眼里边总带着一些红血丝儿，两处太阳穴啊都鼓起来，送水的时候呢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累得满头大汗啊。当时我就还叮嘱过他，我说你得多休息啊，你注意点血压。可是小伙子呢总是啊一笑而过，说没事儿，哎，我这身体棒着呢，抗造。可谁曾讲啊，一次急症人说走就走了。相信刚才我讲的这件事儿是不是在您的身边也发生过呢？你看现在啊，三四十岁的突发心梗的啊，再有就是四五十岁中风偏瘫的可不在少数，人过了四十岁呀，患有三高的更是随处可见。所以不得不承认，现在人呢得病呢是越来越早，得的病啊也是越稀奇古怪，越来越重。那咱说为啥说条件好了，吃喝不愁了，怎么还总得这些病呢？而且病的还都是那么严重的病啊。我告诉大家答案啊，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现在的人呢过早的虚了，平日里身体被不断的损耗，可是自己呢没有察觉到，等到难受了停不了了，等到上医院查出病的时候啊，这个阴阳气血实际上已经亏空大半了，甚至更多了。那我讲到这儿，可能有人会说，孙主任你看我平时啊也没干啥重活呀，哎，我身体怎么就虚了呢？那是因为呀，很多损耗精血伤身的事儿，其实呢就藏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哎，你却不自知啊。就比如说年轻人咱就不用说了，不管到哪儿啊，你看手里边都拿个手机啊，包括咱们不少老伙伴都是啊，但凡得点空闲就刷那个短视频，一看就是一两个钟头，表面上看好像只是在消耗你的时间，在消耗你的眼睛，可实际上啊要命的是它在消耗你的精血。我为什么会这么讲呢？你像黄帝内经早就讲过，说目得血而能视。那为什么很多人啊看这个短视频呢，看手机时间长了，这个眼睛干涩疼痛啊，发痒发胀，为啥呀？因为久视伤血，长时间的用眼过度啊会消耗我们的肝血，肝血不足之后呢，一开始可能只是看东西眼睛有点花呀，但是慢慢的就会出现头晕，出现耳鸣啊，然后心慌失眠。因为肝藏血呀，肝血亏虚之后呢，血管得不到濡养了，那血管怎么样啊，硬化了，斑块也随之而来了，血压就会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所以像脑梗啊脑出血的风险就成倍的上涨了。所以咱们老年朋友啊，你看啊，本身气血就虚， 你在用眼过度消耗，这个风险会不断的升高的啊，所以心脑血管病啊这个风险就加大了。那除了这个久视伤血呀，还有一个呢叫久卧伤气。很多人累了啊，但凡累了得点空闲呀，都愿意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大半天。很多人误以为啊，说躺着是养身体啊，可实际上呢，很多人是不是您觉得啊，越躺越没劲儿啊，啊越躺越虚啊，有这种感受吧，是不是啊？哎，这是因为啊，在中医讲呢，说气行则血行，人一旦长久卧床不动啊，那么全身的这个气机啊就停滞了，哎，就仿佛身体就像一潭死水一样，沉重、呆滞，没有活力，看着躺着不动好像省力气，可是气机瘀滞啊，气运转不开呀、啊、反而呢白白耗散掉我们的元气。那耗气了，虚损久了啊，一开始啊可能只是感觉身上没点劲儿啊，或者懒得说话，或者一动啊就出点虚汗，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啊，哎，接下来我怎么反复爱感冒了，哎，我怎么又咳嗽又上喘呢，又咳痰什么的，因为呀肺主一身之气，哎，你肺气亏虚之后啊，你气道得不到固护了，像老慢支啊、慢阻肺呀、啊，哎，就会找上门来。紧接着呀，脾胃之气呢，也会跟着衰败，你会吃不下饭、腹胀、积食、气血生化无源了。这也是为什么老年人呐、啊、最怕长期卧床，因为久卧必气衰。再有啊，就是长时间的久坐同样也伤我们的身体，就是中医所讲的叫久坐伤肉。黄帝内经怎么讲的呢？说脾主肌肉四肢，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人呢久坐不动，这个脾胃的气机啊就会出现瘀滞啊，运化呢就不好了，就您吃进去的东西啊就不能转化成滋养我们身体的气血精微，反而呢生出痰湿，生出浊邪堆在我们体内的，而且气血呀同时也运送不到四肢肌肉啊，所以你看会发现很多人这个肌肉啊慢慢的松弛了，刚开始只是啊感觉可能浑身有点酸胀啊，或者消化不太好啊，大便有点不成形，有点黏腻呀、啊，哎，之后你会发现，呀，我怎么这段时间呢，经常犯困呢？哎，吃完了就想眯了一会儿啊，然后身体又出现一些浮肿的情况。脾虚久了呀，这个痰湿呢会堵在体内，这时候我们会出现什么问题呢？血压偏高了，血糖升高了，脂肪肝来了，糖尿病来了，高血脂来了。老胃病也来了，你看这些啊都找上门来了啊，所以很多老年朋友啊没事坐着打牌呀、打麻将啊，你看似是休闲，实际上呢也一直在持续的耗伤你脾胃的气血。还有一个啊叫久立伤骨，不少老年人呢、啊、愿意说，哎，我早晨上早市啊，哎，排个队买个什么菜啥的，上菜市场啥站着闲聊，有的一聊一站呢就一个小时站着不动了，总觉得站着那不算劳累呀、啊、可是我告诉大家，中医讲啊，肾主骨，你长时间的站立呀、啊、会不断的损耗掉你的肾精，哎，肾精亏虚了，骨骼就得不到滋养了，一开始你可能会发现就是腿脚有点发酸吧，哎，膝盖有点发沉吧，男同志可能会腰膝酸软，或者说这个精力不济啊，男女之事力不从心，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不仅仅是这些问题啊，骨质增生、退行性病变、骨关节炎啊、腰腿疼痛、骨质疏松，甚至连静脉曲张都会接踵而来。那除了这些呢，就是久行会伤筋，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之后还觉得每天多走点路啊对身体好啊，你看你走多少，如果你天天跟着暴走团在公园里边暴走，其实呢对身体也是一种损耗。中医讲啊，肝主筋藏血，它主筋呢， 那你过度的行走会持续的牵拉筋脉，就会不断的耗伤我们的肝血。哎，一开始你可能感觉，哎呀，就是小腿肚子有点酸胀啊，没啥事儿啊，有的时候可能有点抽筋儿啊，也没啥事儿，休息休息不就缓过来了吗？时间长了怎么样啊？筋脉失养了，你半月板磨损了，你出现坐骨神经痛了啊，腰间盘突出也找上门来了，走到腿脚不太利索了，肝血持续的亏虚啊，那它藏血无力，还会引起其他的，你像什么烦躁啊、易怒、失眠，看东西事物昏花，影响到眼睛的视力。所以以上我讲的呀、就是《黄帝内经》讲的五劳所伤，大家看着好像都是日常的小事儿，可是日积月累呀、它一直呢在悄悄地消耗着我们体内的阴阳气血。其实咱们的身体啊，你可以把它想象为一个煤气罐，是吧？哎，今天用点儿，明天用点儿，这样呢必然会越用越少，就是这个煤气罐里的这个燃气啊，就是我们的阴阳气血。那燃气足了，火就稳了，这个燃气不足呢，火苗就弱了呗，甚至最后你就点不着了。但是对于人而言呢，也就是气尽身亡啊。所以啊，阴阳气血足则寿命长，阴阳气血虚则寿命短。老话说得好啊，病有来路就有去路。那既然咱们都知道了虚为百病之源，阴阳气血决定着寿命的长短，那好啊，我们想治好病，大家知道该怎么办了吧？是不是啊？一定得补四虚。那说到补虚啊，我作为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我行医将近40年，一辈子在研究补虚之道，我也用补虚之法呀治过无数大病重病的患者。这其中啊，你像有这个心衰的啊，被医院告知的连手术都做不了了，只能回家静等生命结束的，还有呢像尿毒症常年透析大夫预判时日不多的，还有呢就是脑梗多次复发多种慢病缠身的，多方求治无门的，但是他们最终啊都通过补虚，都通过使用国家专利补虚方，身体在逐步的好转，最终都走向了健康。那很多人可能就不理解了，说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在治疗这些老慢病上效果能如此之好啊，而且无药可比无药可及呢？因为身为二代原研药，他选用的是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关于人形何首乌啊，过去有过传言，咋说的呢？说是过世之人的魂魄转世化生而成，所以可再续生命啊，这有点迷信啊。实际上并非如此，人形何首乌啊，它是实打实的扎根于深山的，历经风吹雨淋日晒足足百年呢，它吸纳山川日月的精华，啊，吸纳了这些阴阳的灵气，才慢慢长成人形的。那这样的何首乌啊，一雌一雄，最大的优势是补而不偏，补而不躁，补而不滞，补而不庸。不像说补气的人参啊，吃完之后呢，容易出现燥热、出现上火的情况，也不像补血的当归那样滋腻厚重，容易堵脾胃，更不像鹿茸说专补阳气啊，阴虚之人一吃就难受，还不像地黄那样专补阴液啊，阳虚的老人越吃越寒凉。哎，关于人形何首乌啊，它阳中带着阴，阴中藏着阳，哎，这样的药呢，它就是没有偏性，没有偏性是世间唯一一个可以做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的仙草。所以我们老祖宗啊对他的评价是啥呀？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啊，乃至尊级仙草，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第二代原研药，它用药呢也非常扎实，大家每用一盒的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这里边就需要足足80公斤的道地原生药材，经过层层的淬炼，最终 每一粒国家专利补需方就需要耗损掉一斤三两三钱的中药材浓缩而成的，就相当于说啊，你每吃一粒国家专利补需方就等同于吃普通中药材你吃了120粒，那你吃一天呢不就等同于你吃普通中药材120天吗？所以他才能做到说小病一副药啊，大病重病呢三副药。你像很多三高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啊，他们用了国家专利补需方一个月就可以很好的降这些指标。还有像这个关节炎的这个患者啊，用了补需方之后啊，关节不疼不肿了，走路轻松自由了。还有像气管炎老慢支的患者呀，用了补需方之后呢，肺气充足，不咳嗽不喘。还有像胃炎胃溃疡的这些老胃病患者呢，用了补需方之后啊，吃喝不再难受，不胀不疼不反酸啊。心脑血管那就更不用说了，你四虚补足了啊，胸闷气短呢，心绞痛啥的啊，这些就不再频繁的发作，更可以远离心脑危机了。讲了这么多呀，我还是那句话，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那想治好病，想治好重病大病，大家记着啊，一定呢要补虚。那想要使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朋友，别忘了啊，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留给今天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
0: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

0: 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0: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2: 孙主任，
3: 哎，
2: 我现在吃完了两副的补虚方了。
3: 嗯，
2: 哎，我还想再买点，合计你帮我看看买多少合适啊。
3: 嗯，那您把您的用药的情况您给我介绍介绍，我帮您参谋参谋好吧。哎，
2: 好好好。
3: 哎，您说。
2: 你看我有那个糖尿病啊，一直吃2甲双胍。
3: 哦，
2: 血糖控制的也挺好，
3: 嗯，
2: 现在呀降糖药都停掉了，
3: 嗯，
2: 身体也不像过去那么虚了。
3: 那你恢复的挺好啊，你之前这个血糖情况怎么样啊？
2: 之前不稳定
3: 啊，
2: 早上空腹7点多8点多。
3: 嗯，
2: 好，我也和我这管不住嘴有关系
3: 啊。
2: 按照大夫交代的，说是这个不让吃，那也不让吃，
3: 嗯，
2: 太难了，
3: 太难了啊。
2: 有时候嘴馋了，总忍不住多吃点。
3: 嗯嗯。
2: 哎呀，一吃这血糖就窜上去了
3: 啊！
2: 当初天天吃二双胍，一直不敢停药啥的。
3: 都说这个糖尿病啊，得管住嘴，迈开腿啊！你管住嘴，迈开腿，说就能控制血糖了。我告诉大家啊，这只是表面功夫。其实糖尿病本身呢，它也属于叫大虚之症嘛，脾胃啊、肾气都不足了，这个代谢能力太弱了啊，所以你稍微你看。多吃一点啊，你体内这个糖就代谢不出去了，所以血糖就不稳定。而且糖尿病啊属于消耗性疾病，你四虚不补的话，就算你吃一辈子2甲双胍，你也治不好这个糖尿病啊，甚至可能还会出现越治越虚的情况。
2: 哎呀，我说我咋总没劲呢。
3: 嗯，
2: 尤其是腰啊，别说坐不住了，
3: 嗯，
2: 在哪嘎站一会儿也不行。哎呀，腿还沉，
3: 嗯，
2: 尿频就厉害呀，
3: 嗯，
2: 还有经常超时的毛病，
3: 嗯，
2: 还有夏天呢总潮的呼的，
3: 嗯，
2: 哎，那是遭罪了，冬天冰凉啊难受啊，
3: 冬天冰凉夏天潮湿是不是啊？
2: 嗯，
3: 这是任何一个糖尿病患者啊，我跟你讲，没有不肾虚的，尤其是男性都虚，
2: 肾虚可虚了。
3: 嗯，
2: 但自从吃上这补虚方后，
3: 哎，
2: 就4、5天左右吧，
3: 啊，
2: 我就感觉这身体有劲儿了。
3: 嗯，
2: 不像是空架子了
3: 啊！
2: 白天上哪出门走啥的，哎，都不打怵了。
3: 就是白天出个门啥，也不像原来出门都打怵，是不是啊？哎，你看，
2: 嗯，
3: 有句话咋讲啊？叫马无夜料不肥，人无营养不活呀。
2: 嗯，
3: 你这把四虚给补上来了，身体就有劲儿了啊！人不虚了，这时候你的前列腺问题也跟着能好起来呀。
2: 是，好转不少啊。
3: 好转不少，是不是啊？哎，
2: 一年一晚上这起夜4、5次。现在几乎是一次不起了，
3: 啊，那多好啊！
2: 除非睡觉前那白开水喝多了，
3: 嗯，
2: 哎，顶天呢会起来一回呀，
3: 嗯，
2: 感觉阴囊不潮湿了。

0: 一直干爽的。
1: 嗯嗯。
0: 哎，这回挺舒服的，啊，这身体骨虚了，腰也这个有劲儿了。
1: 嗯。
0: 不光有想法，呼吸姿势也老好了。
1: 嗯。
0: 之前呢，也吃过不少补肾的。
1: 嗯。
0: 当时有点效果，过后还是不行。
1: 但是啊，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在头一副药啊，尽量，要避免这个夫妻生活的，这个我强调过多少次了啊。但是也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跟市面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一些补肾的东西，它是有本质的区别，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用到了紫河车，紫河车是人体胎盘，在2015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管控了。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是唯一一个被批准紫河车入药的产品，啊，只有国字一号，只有原研药才能批，你别的药他不给你批呀。那么有了紫河车的加持啊，不光是说可以补这个四虚，补这个肾精，而且还能够确保咱们男性的这个精元充足啊，确保你筋骨有力，腰杆子坚挺。另外我问一下，你刚才讲这个降糖药好像也停了，什么时候开始停的这个二甲双胍呀？
0: 这个吃上补虚方一个来月后吧。
1: 啊、
0: 哦。我就发现这个餐前血糖都在4到6之间。
1: 啊、
0: 哦。哎，从没超过7。
1: 嗯嗯。
0: 然后一般都是7.2、7.7、7.5这样。
1: 嗯。
0: 哎，从没超过8。
1: 啊、
0: 哦。那完我就和那个负责我那个小李说了。
1: 啊、
0: 哦、啊。他说，叔叔啊，你再到医院测个血糖。啊，和这个测那个血红什么，
1: 叫糖化血红蛋白，哦、是这个不是？
0: 对对对，糖化血红蛋白。
1: 嗯嗯。
0: 嗯，所以要是正常的就可以停降糖药了。
1: 嗯，那你测一下呗。嗯。
0: 我上星期测的糖化血红蛋白的单子还在我手呢。
1: 多少那是？
0: 15.7。
1: 啊，那行。
0: 小李就说这恢复挺好，就可以把降糖药停了。
1: 哦哦。
0: 大爷呢，让我呀继续每天监测血糖。现在我停降糖药5天了，
1: 嗯，
0: 餐前血糖还都在5.3、5.6、5.4左右吧。
1: 嗯，那还挺稳定的，这说明啊，你把这个四虚给补上来了，你的胰岛啊，它有自己的这个代谢血糖的能力，它能自个儿分泌胰岛素调节血糖了，非常好啊，非常好。还有啥问题没有？嗯，
0: 孙、主任呢，这真得感谢你呀、
1: 啊。啊，不用，
0: 真没想到他能停了降糖药。
1: 嗯，
0: 刚开始说实在，我还有点担心，不敢停。但是天天量血糖，看这血糖确实没反弹，我就放心了。这不用的挺好吗？所以我合计再买点。朱主任，你看我这情况再买多少合适？
1: 根据刚才咱们这个交流啊，我建议啊，您再买一副就足够了、啊。你看你呀、啊，从确诊糖尿病到补四虚啊，相对来讲咱们用的非常及时啊。你等把这三副药都用完了之后啊，你这四虚啊也补足了。你的肾精啊肾气啊也补满了，到那个时候脏腑功能都能迅速恢复，所以以后不管是血糖的情况啊，包括你这个前列腺肾虚的问题啊，都不会再出现反复的情况了啊、
0: 嗯、
1: 哎，所以你不用担心这糖尿病会不会有啥并发症，这个都不用担心的啊，挺好，你再买一副吧啊，听我的好不好。哎，
0: 行，我听你的。
1: 嗯，
0: 那我就再跟小李说一声。哎，我再来一副。今天也就是麻烦孙主任了啊，谢谢你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但是我还得嘱咐那件事儿啊，虽然现在身体恢复的挺好、
0: 嗯、
1: 但是这夫妻啊房事方面咱们一定得克制，不能太贫了、
0: 嗯、
1: 虽然说食色性也，但是男女之事啊贵在细水长流上啊，要保住体内的精气、
0: 嗯、
1: 这是长久之道，好吧。哎，记住我的话、
0: 嗯、
1: 啊。
0: 好，我记住了，谢谢孙主任了。
1: 嗯，好，不客气啊，好嘞，再见、
0: 嗯，再见，
1: 嗯嗯，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
3: 哎，你是孙主任吧？
1: 哎，是的，你好。
3: 哎呀，孙主任呐、我想麻烦您，就是帮我看看我这病。
1: 麻烦谈不上啊，在治病方面啊，我还是比较权威的啊。但凡我能够给治的，肯定也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啊。那您什么情况啊？您具体说说，啊、好不好？
3: 哎呦，那就太感谢您了。
1: 您说，
3: 我是这 现在呢，就是我这个腿啊，老是觉得不对劲儿，就是可能是当初受风寒了吧。
1: 嗯。
3: 已经好多年了，那会儿是那个夏天啊，天真热的时候。
1: 嗯。
3: 我吃完那中午饭，就开着门窗，我在床上眯了一个午觉嘛。
1: 嗯。
3: 结果就可能是那个过堂风一吹，
1: 嗯，
3: 本来我那两膝盖啊就疼得不行，
1: 哦，
3: 哎，就从那以后啊，上下楼太疼，就那个腿呀、
1: 啊，
3: 抬不起来。
1: 哦哦，腿抬不起来了，
3: 嗯、
1: 上下楼疼是不是啊？
3: 哎，
1: 这个是啊，风寒之邪呀、啊，乘虚而入。其实咱们很多老年人都这样，看着好像就是那个关节疼、膝盖疼。结果你到医院一查病根儿，可能一堆毛病呢。您到医院查过没有？您跟我说一下。
3: 哎呦，查过的呀。
1: 嗯。
3: 就过完年我拍片子了。
1: 嗯。
3: 那大夫啊，他说我那膝盖里头啊长了骨刺。
1: 啊，长骨刺了，还有啥？
3: 哎，说我还有退行性的关节炎。
1: 嗯嗯。
3: 那孙主任呢？当时检查我都还留着呢，我跟你读一下啊。
1: 啊，就那个报告您还留着呢。
3: 留着留着，
1: 对对，那你读一下，你读一下。哎
3: 他上面写我那个是双膝骨质增生，
1: 嗯
3: 关节间隙变窄，滑膜轻度增生，
1: 嗯，
3: 没有明显积液
1: 啊，就是没有明显积液是吧？
3: 哎，
1: 那您这个平时像走路啊，走平地时候怎么样？走时间长了疼不疼？还有就是晚间睡觉的时候您的膝盖还疼吗？
3: 我呢是这样的，慢慢的走，
1: 嗯，
3: 它也还行，
1: 嗯，
3: 就是走个300-500米吧，我得歇一会儿，
1: 嗯嗯，
3: 上下楼梯呀、啊，蹲下来弯腰捡东西的时候啊，就感觉那疼痛加剧了。
1: 哦，是这样，还有什么？
3: 还有就是那天气啊，一冷呢、啊
1: 嗯，
3: 一吹着手凉肯定就疼，
1: 嗯，
3: 一摸膝盖儿呢，它就是那种冰冰凉的。
1: 嗯，
3: 但是我觉得吧，就不管啥时候，我都感觉这两个腿走路都感觉特别疼。
1: 嗯嗯，
3: 就感觉像那腿上绑着沙袋子一样，走到都特别费劲儿。
1: 嗯嗯，
3: 连带着我这脑腰啊，它也不得劲儿了。
1: 哦，就腰也感觉不舒服，不得劲儿，是不是啊？所以您这个情况啊，就是阴阳气血亏虚了，然后筋骨呢得不到滋养，那腰就得。持续的使劲的撑着走路啊，哎，慢慢就形成啊腰肌劳损了。如果压力再重一点啊，就可能要得腰托的。还有我想问您身体其他方面还有什么问题吗？
3: 其他那些吧，就都是一些那个小毛病，像晚上起夜，但是也不是特别多。
1: 哦。
3: 有时候一次两次这样。
1: 嗯嗯。
3: 有时候睡觉呢，我那个腿它会抽筋。
1: 嗯嗯。
3: 再一个呢，就是我那个有点便秘，大便有点干燥。
1: 嗯嗯。
3: 老觉得排不好排。
1: 就是大便排的有点费劲儿，是不是啊？
3: 哎，对。
1: 其实你看，您这些所谓的小毛病啊，也是虚导致的啊。就您现在啊，全身的阴阳气血都虚了，都不足了，所以筋骨得不到温养，所以膝盖就发凉，就沉重，腿就抽筋儿。所以肠道呢就没有力气啊，没有气血去推动运行了，就是大便干排不干净。所以你看你这些问题啊，不论是所谓的大问题也好，小问题也好啊，从头到尾吧，其实病根呢都在虚上啊。
3: 哎，您说的对，我自个儿吧，我也感觉我那个身体就是挺虚的。
1: 嗯。
3: 还有就是说是啥活儿不干，我天天躺着，我就觉得我自己吧。我感觉浑身上下没个劲儿，
1: 就躺着都累得慌，是不是、啊？
3: 哎，对，我就愿意就躺那个有太阳那地方，就是晒晒太阳，我感觉身体才舒服点儿、
1: 嗯嗯。对，晒太阳感觉身上能得劲儿点，舒服点，说明你身体阳气也不足了啊、嗯，内生不了这些热量，所以就没力气，躺着不动我都累得、
3: 哦，
1: 所以呢、嗯，就是本能就想去晒晒太阳，是不是？借着外界的这个阳气啊。来补充自己亏掉的阴阳气血，但实际上你这么做呢，就好像啥，拿个暖宝一样，只是能热乎那一会儿，或者只暖暖表面，但是它不能补充你的阴阳气血的本源，啊， 那像你这种情况啊，往少了说呀，我感觉您这个阴阳气血亏的程度应该是不低于60%了，已经很严重了，这是啊。
3: 是，就是我们小区那李姐啊，她说让我来吃点您这个药，她当时就跟我情况差不多。
1: 哦。
3: 哎，吃完她好了，所以说我就想问问她，我吃这个行不行呢？
1: 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不光是有这个300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补这个阴阳气血，来补这四虚。哎，你把四虚给它补足了，你的抵抗风寒的能力就会增强啊。另外这药里边还有啥？还有紫河车呀，紫河车能补先天之精啊，那你肾精足了，哎，骨髓充盈了，骨质坚硬了，所以它叫什么呢？叫强强联合啊。所以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像治骨病那都是一绝，您放心吧，可以用啊，完全对您的
3: 症。哎呦，那就好，那就好，那啊，孙主任，那我再问一句啊，我吃的话，我得吃多长时间？
1: 您这个情况啊，您坚持服满三副药就行啊，吃完三副药，你就把这个阴阳气血都给补上来了，所以你身上这些毛病，但凡到那个时候啊，你有一样没解决的啊，您花的钱我10倍退给您，您看这样好吧？我承诺您啊，哎，
3: 真的啊，孙主任，太好了，那孙主任，我再问一下子，我这个药它要咋吃的呀？就吃多久的话，我的身体才能有点变化嘞？
1: 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就早晚各吃一次，一次吃4粒，多长时间能见到效果？我这不讲过吗？7天吃喝拉撒睡恢复正常。我跟你讲，你就吃7天，就是你大便就能排得不费劲了。哎，咱把话先说着，你看到时候看效果好不好？哎，
3: 7天就能看到。那孙主任，这个药多少钱
1: 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由于是原研药啊，所以这价格呢是5600一副药。但是我建议你可以先少买，买一副药。咱们场外电话那400，您知道不？这
3: 知道知道，
1: 啊，知道，
3: 知道。
1: 那你就打那个电话吧，联系一下，好吧？哎，也祝您早日恢复健康 啊！
3: 哎，好好好，
1: 啊，
3: 那谢谢您，那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行，
3: 再次谢谢您啊，孙主任。
1: 好的，不客气啊，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70岁耳不背，80岁眼不花，90岁还能扛泥沙。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6161-870，400-6161-870。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啊。
4: 哎，孙主任。
1: 哎，
4: 我吃这个补虚方哈，能有10天了。之前哈是我大姐吃，她有那个冠心病，大夫哈都让她做搭桥了。
1: 哎呦，
4: 因为她当时吧血糖高就没做上。
1: 哦，没搭上啊。
4: 对对对，后来您给开的这个药哈，大夫说都说不用搭桥了。
1: 意思吃的挺好呗，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哦，搭桥都不用做了，那挺好啊。
4: 哎呀，太高兴了
1: 啊。
4: 好了后哈，他就把剩下的一点补虚方给我了。
1: 啊，
4: 这我吃完也挺好啊。
1: 啊，
4: 这回哈我就想自己买点。
1: 啊，
4: 就现在有啥优惠吗？
1: 现在呢，就是全国统一零售价是5600一副药啊。
4: 哦，
1: 对，
4: 那我就先买一副吧。
1: 嗯嗯，
4: 这个药哈贵是贵，你说该说，
1: 啊，
4: 该说不说的哈。确实管用啊。
1: 啊，那确实啊，你看您姐这个用完之后呢，手术搭桥都不用做了，当然管用啊。您什么情况你说一下啊。
4: 我哈，我是有高血压的毛病
1: 啊，
4: 都有10来年了。最高时哈血压都180。平时吧也得150。但低压还行，就是90到100。
1: 低压还可以。那你像你这个高压高，低压还行，一般都是这个动脉硬化的情况。
4: 哎，对
1: 对，
4: 哎呀，检查过说是有动脉硬化。就这颈动脉里头还有斑块呢。上个月哈我家姑娘生孩子，就我就给她伺候月子。哎呀，这晚上啊天天睡不好觉啊，白天还补不上觉。 这血压呀就升老高了。
1: 嗯，
4: 哎呀，带着我这眼眶子、后脑勺子、这太阳穴都疼啊。
1: 那可不啊，你睡不好觉，再加上上点火啥的，气血亏，血管紧张，所以血压必然会升高的。
4: 哎，对，
1: 嗯，
4: 有一天犯病哈，
1: 嗯，
4: 哎呀，我吓得我都不敢动弹呢。
1: 嗯嗯，
4: 您说这姑娘这边坐月子，
1: 嗯，
4: 我还搁这儿净添乱，
1: 嗯，
4: 我就特别上火。
1: 那可不，嗯，
4: 这家伙三四天才上次厕所呀。
1: 嗯，
4: 我大姐知道以后哈，就赶紧把她剩下的补虚方给我拿来了。
1: 啊、哦哦，
4: 哎，我吃上这药后哈，就觉得这想要治好病，真就得吃好药。
1: 哎，你这句话说的我特别赞同，这个四虚同补啊，永远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这个您放心啊。
4: 这我是深有体会啊，
1: 嗯、
4: 这补虚啊、
1: 嗯、
4: 真挺好。
1: 嗯，
4: 我当时吧，我主要没想到哈见效这么快。
1: 嗯，
4: 就是记得吃上去当天晚上吧，我就睡得挺沉的。
1: 哟，
4: 半夜、
1: 嗯，
4: 半夜孩子有动静哈，就刚开始我都没听见。
1: 啊、
4: 哦，哎，这以前你就稍微有点动静，那我马上就醒了。
1: 嗯 嗯。
4: 你说当天晚上哈，我闺女把孩子奶瓶都喂上了，
1: 嗯，
4: 哎呦，我才醒啊。
1: 那你睡得够死的了，是不是？睡得好了啊，非常好啊，非常好。嗯，
4: 而且是就是是半夜没醒吗、
1: 嗯、
4: 醒完我再沾枕头哈，沾枕头就着。
1: 嗯，
4: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哈，哎呀，真的孙主任，我这脑袋哈可清楚了。
1: 嗯，
4: 你要不你说之前就感觉这脑袋里堵的呀，就不透气儿的感觉呀。
1: 嗯，因为你休息好了，感觉神清气爽的，是不是啊？
4: 对对对
1: 对、
4: 嗯。
1: 咱们国家专利补学方啊，它属于叫原研药嘛，哎，方子也好，用料还足，而且又有独家的国家级非遗微丸制作工艺的加持。那每一粒胶囊里边叫超小微丸啊，一粒胶囊里边就有120个到170个这个小粒儿。哎，食用的时候呢，不给脾胃增添任何负担，所以呢，它就超级好吸收，见效非常快啊！它是有特殊工艺在里边、
4: 嗯、
1: 啊。对
4: 哦、
1: 嗯，
4: 怪不得，你说我现在哈，就是才用10天，
1: 嗯、
4: 这变化真挺大、
1: 嗯。
4: 就原先哈，就动不动这眼眶子发胀，
1: 嗯、
4: 后脑勺发紧。
1: 嗯。
4: 哎，这几天就基本就没有了。
1: 那你一定是血压降下来了。
4: 哎，您说真对。
1: 嗯，
4: 就今天早上哈，血压是137，低压是82。
1: 那、啊、那挺好啊，你这就是把你亏掉的那个阴阳气血啊，得给补回来了。你气血足了，血管得到滋养了，它的弹性就一点点恢复了，气血运行也顺畅了，它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啊，血管不紧张了，所以血压就平稳下来了。那你的头晕、脑袋胀，你的症状不都缓解了吗？挺好啊。
4: 对对对，我现在哈每天也不用发愁排便的事儿了。
1: 哦，
4: 今天早上哈排的可痛快了。
1: 嗯嗯
4: 啊，就我闺女一看我吃这个药挺好，就让我再买点。
1: 嗯，
4: 说我在这给他带孩子还伺候他。
1: 嗯，
4: 这钱他给我出。
1: 那应该的，应该他给你出啊，而且说明你孩子也挺孝顺，一个孩子是不是啊？
4: 哎
1: 哎,
4: 哎，挺孝顺。从小到大哈，一直都没让我操过心的。
1: 嗯嗯，
4: 我这闺女哈，吃啥买啥都惦记我。哎，孙主任，就您说我的这种情况哈，
1: 哎、
4: 还得吃多少啊？
1: 您的问题我觉得不怎么严重啊，您两副药足够了啊。你吃完一副药啊，
4: 哦、
1: 咱们把这个血压的指标呢降好了，然后用完两副药呢，你把这降压药停掉的，它也不会出现血压反弹的情况。而且到那个时候啊，你的阴阳气血都补足了，你血管运动都通畅了，里边脏东西也都清理干净了，那么血管弹性就恢复了啊，以后呢你就不用担心血压的问题了。但是咱们现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原价5600一副，所以呢我建议您吧啊，咱们一副一副的买。
4: 嗯嗯，
1: 好不好？
4: 行
1: 行，
4: 主任。
1: 嗯嗯，
4: 我吧也想给我闺女买点。
1: 嗯，
4: 她吧就是刚生完孩子。
1: 嗯，
4: 哎，刚开始是想顺的，你这结果没顺下来，又抛的，这都快满月了。
1: 嗯，
4: 就吃点饭哈，抱会孩子。
1: 嗯，
4: 哎呀，他那个汗呢，就滴答滴答的出啊。
1: 嗯嗯，
4: 嗯，你说这都快一个月了哈。
1: 嗯，
4: 刀口说还疼呢。
1: 嗯， 那就是剖腹产手术本身呢也会出很多血，另外也本身也大伤元气啊。
4: 对对对，我就合计让他也跟着吃点。
1: 行，没问题，因为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是原研药啊，像什么。

0: 小孩啊，这都可以用。而且这个产妇啊，你补胎盘、补止咳车是最好的呀。你看那个牛啊、羊啊、鹿啊，哎，下完崽之后，你看它都舔那个小崽上身上那层膜，这层膜是啥？那不就胎盘吗？但是这个牛啊、羊啊、鹿啊，它不懂医啊，哎，本能告诉他们这东西吃完之后自己身体恢复得快啊，因为胎盘本身就是孕育生命的精华嘛，它能把这个亏空的阴阳气血啊快速的填满，能够快速的恢复体力啊。所以你这个姑娘刚生完孩子吃这个太对了，那特别好啊，那给孩子一起也买点吧。一人买一副。
1: 嗯，好。
0: 嗯，
1: 行，我俩就一人买一副。
0: 嗯，
1: 哎，我就想让他快点恢复，就是加量吃点行吗？
0: 嗯，你姑娘这个情况也不用加量，你就正常的早四粒晚四粒正常吃就行。哎，
1: 哦，好好好。
0: 嗯嗯，
1: 那我俩就是一人先来一副。
0: 嗯嗯，
1: 哎，麻烦你了，孙主任，真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嗯，没有别的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呗，好吧，再见了啊。
1: 嗯，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0: 嗯，
1: 您忙，
0: 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欢迎。
3: 哎，你好孙主任。
0: 哎，
3: 我是河南郑州的，我叫刘玉凤。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啊，这个补虚方我第四副药已经吃了有五六天了。
0: 嗯，
3: 我就想着跟你说说我这些天的情况。
0: 哎，好啊，您说吧。
3: 我跟你说说我情况，你给我把把关。
0: 嗯，
3: 我觉得就像有主心骨似的，我心里就踏实。
0: 嗯，
3: 所以说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客气，麻烦谈不上。给大家伙看病啊，大家愿意找我啊，说明是对我的认可，也说明我给您的这个方子也解决了您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嗯嗯嗯，对对对对，是你让我吃这个补虚方还真是解决了我的问题。
0: 嗯，
3: 啊，我过去我这个病可严重了。
0: 嗯，
3: 我是冠心病得有20多年了。
0: 哎呦，
3: 血管狭窄得很严重。
0: 嗯，
3: 我那时候在家里几乎都是24小时用吸氧机的那种。
0: 哎呦，
3: 有一回我就想上厕所嘛，我就想碍事。就把那个氧气管给拔了。
0: 嗯，
3: 跟你说，就从卧室到卫生间，这能有多远呢？
0: 对呀。
3: 就那，又刚蹲下去没多长时间，这胸口就疼起来了，就喘不上气儿了。
0: 哦。
3: 浑身冒冷汗，直打哆嗦呀。
0: 哎呦呦，那挺危险的呀。
3: 啊，这多亏老伴儿在跟前，赶紧把我给我把那个氧气管接上了。
0: 嗯。
3: 哎呀，我这缓了就半个多小时才缓过这个劲儿。
0: 哎呦呦，很危险啊！你像啊，对于这种重症的冠心病患者，其实短短几分钟时间，你要是不吸氧，你的心肌立马就会缺氧的。尤其那时候，你看你还上卫生间，如果用力一排便呢，你的腹压一升高，这个心肌耗氧量啊会暴涨的，这个时候很容易诱发这种心梗啊或者猝死的。那你到医院检查血管堵塞狭窄这么重，那没建议你支架啊或者搭桥吗？
3: 做了做了、
0: 啊、
3: 10年前就做过支架了，那后来那不又堵了吗？
0: 啊，又堵了
3: 啊，又堵了，还挺严重，但是不能再做手术了。
0: 那、啊、咋不能做了呢？
3: 嗯，大夫说因为我有慢阻肺嘛，肺功能还不好。
0: 嗯，
3: 肾脏也不好，还有心衰，这身体太弱了。
0: 嗯、
3: 说到麻醉那关，可能就很难扛过去。
0: 哦。
3: 手术以后容易感染那种。
0: 哦，所以有点进退两难了，是不是？
3: 嗯、
0: 你做还怕下不了手术台，不做呢还有这个梗塞的风险，所以你就一刻也离不开这个吸氧机了，是不是？那后来怎么想起用这补虚方的呢？
3: 这不也多亏我外甥女了吗？
0: 嗯。
3: 是她婆婆啊和公公都是北京医院的大夫。
0: 哦。
3: 嗯，我们当时。

0: 就想去北京去看病嘛。
1: 嗯。
0: 就我就把这些单子啊都给我外甥女发过去了。
1: 嗯。
0: 就想着让她公公婆婆哈、啊、给找找人。
1: 嗯嗯，托托关系 啊。
0: 啊，对对对对，嗯、但他们问完一圈哈、啊。也说别冒险做手术了，
1: 嗯嗯，
0: 就推荐我用你的这个药。
1: 哦，
0: 啊，他说之前有他们医院哈、啊、有类似的患者，用上就治好了。
1: 嗯，
0: 啊，这我就买了，我也吃了。
1: 哦、
0: 我就合计着我的病严重，我多吃点。
1: 嗯，
0: 我一天吃三顿，我一顿我吃四粒的呀。
1: 哦，是这样，你还加量吃的呀？
0: 加量吃的
1: 啊，
0: 主要当时就情况我严重嘛、
1: 嗯、
0: 我就感觉自己这口气随时要断似的那种。
1: 嗯嗯，
0: 啊，我就是从早上吃的，等到了晚上哈、啊、就感觉咦、
1: 嗯、
0: 这心口就像有股暖流似的。
1: 嗯，
0: 顺着胸口往后背呀到胳膊那就串。
1: 嗯嗯，
0: 哎，有一种做理疗的感觉，就挺热乎的、
1: 嗯，
0: 还出了一点汗，那挺得劲儿，挺舒服。
1: 嗯，
0: 要么之前这胸口啊，老像压了个冰块一样，又堵得慌。
1: 嗯、
0: 啊，胸口窝呀，前胸脯子这块，就是老怕着凉。就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感觉这个心脏，跳得稳当了。
1: 嗯。
0: 不像过去那么发闷，那么憋得慌了。
1: 嗯、
0: 这胸口这块松快了。氧气管也不用像过去那样就是老带着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这就是把这个四虚啊给补上来了。四虚补上来咱生命的根基就有保证了。哎，所以那个氧气可带可不带的那时候是不是啊？
0: 嗯、
1: 哎、
0: 对对对。
1: 嗯、
0: 就用药那段时间家里人也能看得出来、
1: 嗯、
0: 就我这个状态比过去好多了。
1: 是的。
0: 啊，我也愿意多说些话了。
1: 嗯、
0: 就每顿吃饭也比过去就是胃口好了。
1: 嗯。
0: 我印象中就大概吃完一副药吧。
1: 嗯。
0: 白天基本上就不怎么吸氧了。
1: 啊、哦，是这样、
0: 等我就三副药用完。
1: 嗯。
0: 这黑天呢、啊、白天呢、啊、彻底不用吸氧气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就在园区里就慢点走走路。
1: 嗯。
0: 晒晒太阳的啥都行了。
1: 哎。
0: 这不头两天赶上我复查嘛，
1: 嗯，
0: 大夫说我结果都挺好的
1: 啊，都挺好、
0: 说有一个分数啊，说原来不到30%，这回到52%了。
1: 哦，
0: 还有个查心衰的指标，说之前是1300多，
1: 嗯，
0: 这回降到300出头了。
1: 那你说那个？原来不到30%，这次到52%的，这应该是那个射血分数啊，射血分数上来了、
0: 哦、
1: 代表着心脏泵血有劲儿的，这是啊。
0: 哦。
1: 另外一个之前1300多，现在降到300出头，应该是那个叫 BNP 的这么一个指标啊，这个指标下降这么多、
0: 哦、
1: 说明你已经没有心衰的风险了。
0: 那
1: 你还查那个冠脉 CT 没有啊？那个怎么说的呀？
0: 那个大夫说也挺好
1: 啊，
0: 说还有点轻度的狭窄。
1: 嗯
0: 嗯，但这回没有心堵的地方了，就告诉我说以后不用担心了啥的。
1: 哦、那就没事了，就不用担心了、
0: 嗯、
1: 啊。所以大家记住了啊，你看病有来路，就有去路。人得病啊，就是因为虚。你想治好病，尤其像您这种大病重病，一定得要补四虚。而且得趁早补，哎，你早补早续命，早补呢就早延寿啊，非常好啊，挺好。
0: 对，
1: 嗯，
0: 对对，是啊，确实、
1: 嗯、
0: 挺好的，孙主任，我觉得这个治病还真是得用对药，用好药。
1: 没错。
0: 嗯，今天吧就想问问，
1: 嗯，
0: 你看我现在手里我第四副药哈，
1: 嗯、
0: 已经吃上5-6天了。
1: 嗯嗯。
0: 那我接下来一天吃2次，是不是就可以了呀？
1: 啊，可以了，没有问题了啊，啊，您放心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原研药嘛，我不讲嘛，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啊，所以你心里不用有啥负担啊。咱们晚年这点罪啊，其实在您人生的前20年您都遭完了，后20年咱们就是过好日子就行，好不好？保重啊！
0: 咦，好好好好。哎呀，我这后20年的好日子也都多亏您了，孙主任、
1: 嗯、
0: 真太感谢您了。
1: 不用感谢我啊，看到你恢复这么好啊，我也真是替你高兴。

0: 兴。好吧，咱们先说到这儿了，时间有限，再见了。好吧，再见啊。
1: 好，
0: 再见，
1: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需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全国全网所有药厂都不可以仿制，全国独家。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场外24小时咨询热线是400-6161-870 400-6161-870 400-6161-870。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也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广大民众携手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运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中华大地上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9月20日至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十多份文件，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待日本侵略绝不屈服的顽强意志，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坚强决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鲜明立场。社会各界各阶层以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掀起了支援祖国抗日的爱国救亡热潮。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队被迫奋起抵抗，全国性抗战由此爆发。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发表通电，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全国工农商富新各界各少数民族和国共两党一道汇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洪流。
1: 在卢沟桥事变中，平津地区的很多工人聚集起来，帮助军队修公路、传递情报、运输伤员，协助部队做了大量工作。平津实现以后，数十万工人又组织了义勇队、救护队、宣传队、战地服务团等，开赴前线参加救护、运输、构筑工事等，为抗日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0: 1937年8月13日，日军在上海制造813事变后，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统一改组为救亡协会，并以救亡协会的名义领导抗日救亡工作。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是上海人数最多的抗日救亡组织，团体会员有28个，包括了较有影响的上海银钱业业余联谊会、上海洋行华园联谊会、工部局华园俱乐部、义友社、乙社、精武体育会、海关同仁俱乐部等，成员分布在各行各业，社会成分广泛。这些组织在工人和职员中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截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举行大小罢工数百次，还动员和组织了数千青年加入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人抗日救亡运动更为深入发展，中共中央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各抗日根据地都建立了相应的工会组织。到1940年初，各抗日根据地共有工会会员50万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全国抗战爆发后，从长城内外到大江南北，从乡镇要地到穷乡山村，广大农民参加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和政治活动，参加各种抗日游击武装，掀起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 在卢沟桥抗战时，宛平城附近的农民踊跃出粮出工，不少老人妇女儿童当向导抬担架挖战壕送水送饭支援抗日军队。上海地区的乡民在淞沪会战时自动上前线劳军，当日本侵略军进犯时，许多农民拿起锄头进行英勇的自卫反抗，大批青年农民参加抗日部队，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正是中国人民，特别是抗日根据地农民踊跃参军抗日的真实写照。大批农民参加武装自卫队、抗日游击队，在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反治安强化运动斗争中，配合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开展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

0: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工商界已在各地组织了抗日救亡群众团体，上海市商会成立了救国公债商界劝募总队，积极认购公债，大力支援国家抗战。
1: 除了认购公债这一种比较普遍的方式之外，各大中小城市城镇卖日用百货的，甚至卖蔬菜水果的，这些小商小贩都开展了很多的义卖活动，把这些募集到的资金全部都捐献用来抗日。
0: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妇女的抗日救亡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形成了妇女抗日救亡的洪流。1937年7月22日，由宋庆龄、何香凝等妇女领袖倡议，在上海成立了最早的全国性妇女抗日救亡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同年八月，更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上海分会，成员包括了宋霭龄、于凤至、孙科夫人、蔡元培夫人等知名人士。1937年8月1日，由宋美龄任主任委员的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简称妇慰会成立。
2: 在妇慰会的号召下，全国多地省市都建立了以省主席夫人、市长夫人为主任委员的省市妇慰分会。这两个重要的妇女抗日救亡组织的成立，对于全国妇女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0: 全国性抗战八年间，中国知识妇女对救亡工作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了拯救在战火中挣扎的儿童，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大会选举出了由国共两党和社会各界知名爱国妇女56人组成的理事会，宋美龄、李德全分任正副理事长，邓颖超为常务理事。
3: 这是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后建立的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妇女救亡团体。此后呢，全国很多地方以及香港、南洋等地的华侨社会呢，也都相继建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分会。
0: 从1938年3月成立到1946年6月结束的八年间，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先后建立保育院53所，收容保育难童30000余人，被誉为抗日烽火中的摇篮。这张珍贵的照片记录了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主持妇女工作谈话会时的情景。在这次妇女工作谈话中，邓颖超等代表中共方面参加，
4: 尽自己一切的力量来参加祖国的抗战。我们的新的口号是一切的人力物力都贡献给我们的祖国。我以为啊，我们妇女应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譬如捐款呢，援助前线的将士，加强生产呢，救济难民，救济孤儿等等。诸位有什么意见，请随便发表。
3: 宋美龄呢，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为以抗日为宗旨的全国性的动员妇女参加抗日建国的总机构，容纳了左中右各派力量，在宣传动员、筹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0: 在纪念918事变7周年的活动中，还发动全国妇女赶制了10万件寒衣运到前线。1939年3月发动献金活动，共筹得抗战资金法币63万余元。组织战地服务团体奔赴抗日前线，是妇女在抗日战争中直接服务抗战的重要形式之一。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妇女战地服务团，影响较

0: 的有上海劳动妇女服务团、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湖南妇女战地服务团、四川妇女战地服务团、汉口基督教女青年会战地服务团等。1937年8月成立的第十八集团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在丁玲的率领下，走遍山西16个市县、60多个村庄，辗转1500多公里，自编自导自演抗日戏剧，每月至少公演20次，宣传抗战，服务民众。胡兰奇率领的上海劳动妇女战地服务团转战苏、浙、皖、赣、湘、鄂、豫、闽等8省，历时3年，行程10000公里，与有战士上前线救护伤兵、清扫战场，平时在士兵中宣传演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妇女们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等组织，为抗日部队做军衣、军鞋、缝被子、送公粮、运弹药、救护掩护伤病员。山东红嫂明德英用自己的乳汁救护八路军伤员的故事感人至深。1941年冬，日伪军包围了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一名八路军战士在反扫荡突围中身负重伤，被明德英机智救下。在没有热水和食物的情况下，正在哺乳期的明德英用乳汁救活了伤员。1961年，著名作家刘之霞以此事为背景，创作了短篇小说《红嫂》，成为家喻户晓的故事。还有许多像明德英一样的妇女救护、掩护伤员，支援抗战。明德英只是众多山东红嫂的代表之一。除此之外，妇女同胞们还参军入伍，效命沙场，奋勇杀敌。
1: 在我们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就有很多的妇女自卫队的武装，他们协助八路军打击日伪军，埋地雷、割电线、破坏铁路、袭击敌人的碉堡，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文艺界是抗日救亡运动中一支重要的力量。全国性抗战的序幕刚拉开，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就于1937年7月28日宣告成立，由知名人士蔡元培、潘公展、胡余之等83人担任理事，团体会员有73个，同时还有影响较大的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上海战时文艺协会和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等。中共地下党团结进步文艺分子出版发行各种抗战刊物，上海成为沦陷区抗日报刊的出版中心。一些爱国人士也以外商的名义在租界出版抗日报纸，这些刊物充满了对祖国命运的关注，对民族解放的憧憬。1938年3月27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简称文协，选举郭沫若、茅盾等45人为理事，老舍任总务长，周恩来、宋庆龄、宋美龄等被推为名誉理事。文协组织作家战地访问团、抗敌文艺工作团到抗战前线，写出了深受群众欢迎的《保卫卢沟桥》《台儿庄》等戏剧，成为文化团体中最具广泛性和号召力的组织。戏剧界、音乐界、电影界、美术界等也相继成立抗敌协会，文艺界人士深入抗战一线，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0: 文协的口号就是团结起来，像前线战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反动民众，保卫祖国，烽燧日寇，争取胜利。
1: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这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歌曲，就是中华电影界抗敌协会拍摄的影片《八百壮士》中的插曲《歌八百壮士》，热烈赞颂了八百壮士奋战四行仓库的英雄事迹，被广为传唱，极大地鼓舞了各界爱国民众。

日军占领上海不久，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为摆脱日军纠缠，带领家人离沪赴港，开始了艰难的流亡生涯。1941年底，日本攻占香港后，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和坚决不给日本侵略者演戏的决心，身为名旦的梅兰芳蓄起了胡须。抗战一胜利，他就剃掉长须，参加在上海的救济灾民慈善义演，一时民众欢声雷动，筹款达50万元。梅先生凛然的民族气节令世人敬仰。鲁迅先生的好友内山完造先生也曾感叹：“艺术大师梅兰芳万岁，续抗战之躯的伪丈夫万岁。”抗日战争爆发后，广大青年学生怀着满腔的热血，投身于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来。中国共产党号召青年学生、知识分子脱下长衫，换上短布衣，到农村去，到敌后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129运动后成立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员纷纷南下，在太原、西安、武汉和长沙等重要城市进行抗日救亡工作。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还创办了《解放之路》《动员》《战斗青年》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为了加强与南方青年救国运动的联系，武汉设立了民先队总队部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延安队部，使民先组织得到公开合法的活动地位。这是著名的救国七君子：沈钧儒、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和史良，以宋庆龄、何香凝及这七位著名民主人士为首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自成立时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在全国展开了广泛的抗日救亡运动。抗战期间，各少数民族和全国人民共同为祖国的生存和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冀中平原回民支队和渤海回民支队犹如插在冀中和山东的两把尖刀，杀得日军心惊胆战。在祖国危难之际，中华民族的抗日烽火燃遍了白山黑水、长城内外、黄河之滨、西南边陲，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巨大的爱国热情汇成不可抗拒的洪流，以生命和鲜血谱写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

0: 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北京时间6点，
3: 北京时间6点30分。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 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三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七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榜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3: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9: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1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

0: 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1: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0: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2: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3: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5: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了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4: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6: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7: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8: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7: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迷峰。
9: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0: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1: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0: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2: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该接得来转得开，以及十月底都要全出都10万，全部颗粒归仓。
13: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 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4: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7: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八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15: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7: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16: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7: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17: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18: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19: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18: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20: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18: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21: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18: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19: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18: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管理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22: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18: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程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五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

0: 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 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 1.1 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3: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3: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0: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京城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0: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0: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

0: 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走出了一条红色铸珲、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新边富民之路。
1: 我州今冬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病夏治，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0: 为应对客流增长态势，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坐落于中俄朝三国交界的边境口岸城市珲春，以三色绘就边疆高质量发展新画卷，深耕红色文化资源，更续戍边革命薪火，守护绿色生态底色，筑牢边疆发展根基，抢抓蓝色开放机遇，践行向海图强使命，走出了一条红色铸珲、绿色赋能、蓝色兴城的特色新边富民之路。巍巍边疆成新火，赤橙红运润边关。红色是珲春的精神底色，更是守边固疆、凝心聚力的核心资源。作为拥有深厚革命底蕴的边疆热土，珲春始终深挖盘活本土红色文化资源，用心守护边疆红色根脉，同时以红色资源为核心纽带，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提质升级红色文旅体系，精心打造重走抗联路、边境红色研学、戍边精神宣讲等特色品牌线路，创新推出红色研学矩阵，让沉寂的红色资源活起来，厚重的红色精神传下去，为边疆发展凝聚起坚不可摧的红色力量。珲春市第一小学学生郝子轩：
2: 今后我会不断弘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各族同学携手共进，努力学习知识，传承多元文化，为学校和祖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0: 珲春市杨抛满族乡烟筒喇子村党支部书记许红花：
3: 我们烟筒喇子村呢，也是依托珲春县委的第二根据地的红色底蕴，我们也是在积极的打造红色旅游。我们先建立了一个红色展览馆，抗联印记展览馆啊，然后我们也在打造重走抗联路。后期我们也是想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延伸或者是扩大啊，完善这个红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0: 在深耕红色文化资源、传承戍边红色精神的基础上，珲春立足独特的生态禀赋与口岸区位优势，以绿色生态筑牢发展基底，全面激活边境高质量发展新活力。作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核心区域，珲春坐拥86%的超高森林覆盖率，是国内生物多样性富集的边境地区之一。当地始终坚守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守护边境生态安全屏障，依托优质绿色生态资源，大力培育生态文旅、森林康养、绿色农业等低碳产业，持续开发生态研学、湿地观光、虎豹科普等多元化绿色文旅业态，推动生态资源优势系统性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让绿水青山成为边疆永续发展、群众增收致富的最美底色。蓝色是珲春的开放标识，是向海图强的核心动能。依托国家一类开放口岸的核心优势，珲春立足中俄朝交界的独特区位，深耕跨境蓝海市场，全力做大做强口岸蓝色开放经济。当地依托毗邻俄罗斯远东海域的绝佳区域，打造全国核心俄罗斯鲜活帝王蟹进口集散口岸，构建保税仓储、入境暂养、精深加工全国分拨的全链条跨境海鲜产业体系，让珲春帝王蟹成为享誉全国的特色蓝色产业 IP。与此同时，珲春持续完善冷链物流、保税加工、跨境贸易等配套体系，不断拓宽蓝色开放通道， 延边航空口岸全新开通至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货机航线，实现鲜活地王线五小时直达香港，大幅拓宽海产品、农产品跨境进出口渠道。依托口岸开放优势，联动文旅产业创新打造口岸商贸加海鲜体验加边境观光融合业态，以高水平蓝色开放带动产业迭代升级，城市品质提升，边疆群众增收，让边境口岸真正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兴边富民的引擎。如今的珲春以革命精神为引领，以民族团结为纽带，持续推动红色文旅、绿色生态、蓝色口岸深度赋能，切实把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优势，让革命老区、边境新城在新时代守边固疆、富民新边的征程中焕发蓬勃生机，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崭新答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进入十月份，我州今冬供热保证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按照吉林省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行动部署，全州供热企业抢抓窗口期，开展冬定夏治，推进老旧管网改造、热源检修、智慧供热升级，全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州纪研级市2026年供热政策法规暨燃气安全使用宣传活动在延吉市青年广场举行。现场多家供热企业及相关主管部门设置宣传展板，发放宣传册，针对百姓关心的供热等相关问题进行一对一解答。今年为保证供热质量，我州持续落实供热提质增效三年攻坚方案，以管网改造、热源升级、数字化监管破解以往冷热不均难题，分阶段提升全州供热标准。在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厂区，设备巡检、管网试压、热源调试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今年同步完成了智慧供热平台的升级改造。延吉市集中供热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勇：
4: 集团为了实现提质增效目标，先后对智慧供热平台进行了升级改造，将原网账户各种数据汇集到平台上，通过 AI 计算实现精准供热。我们对辖区内的用户进行了大排查，对所有用户进行了档案的建立。低于22度的用户，我们将在冬天进行回访，力争将所有用户温度提升到22度。
1: 2026至2027采暖季，延吉市力争实现主城区居民卧室、起居室室温基本达到22度。其余各县市同步开展热源、管网、末端设施改造，建立低温住户台帐，实行一户一厕整改，逐步提升供暖质量。全州供热企业对老旧供热管网、换热站、锅炉机组开展检修更换，同步搭建智慧供热平台，可远程调节楼栋供热流量，有效解决同一小区不同楼栋温差大的痛点。主管部门建立巡查督导机制，压实供热企业主体责任，完善24小时供热服务热线，快速受理群众报修投诉，做到隐患早处置，诉求快响应。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5: 全州实施提质增效三年行动，推进了热源、管网、换站的改造，加装了智慧监测设备，精准调控供热。目前呢，所有项目已经投入了上亿元，资金呢由企业、各级财政和中央专项资金解决。那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啊，我们居民用户的采暖收费标准是保持不变的。
1: 当前热源、管网改造有序推进，冬煤夏储稳步落实，已经完成2轮47万户入户排查，建立7.3万个低温用户台帐。目前全州供热注水打压调试工作有序收尾，各供热企业做好错峰起炉准备。随着开栓时间临近，我州将持续紧盯供热运行全流程，以提质增效守护万家恒温，确保群众安心过冬。延边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供热负责人陈秋红：
5: 我们通过管网水力平衡、分布式泵组、还有储热调风等成熟适用技术和设备，优化换热站的运行参数，从技术上保障热量均衡输送，做到削峰填谷、热力平衡。我们始终坚持提质不提价，均衡供热温度，必将全力以赴保障大家安心温暖过冬。
1: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远远、常蕾蕾报道。
0: 随着延边全域文旅产业蓬勃兴起，出行旅客量稳步攀升，为主动应对客流增长态势，精准适配全域旅游出行需求，助力地方产业升级，中国铁路沈阳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延吉西站实施全方位提质扩容改造，通过硬件升级、空间重构、流程优化等系统性举措，全面提升车站客流集散承载能力与客运服务精细化水平，为边疆文旅产业振兴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保障基础。本次改造聚焦进站大厅、候车区、出站通道、专属候车区四大区域，秉持实用高效、惠民赋能改造导向，精准破解高峰拥堵、容量不足、服务分散等运营短板，以空间整合、设施增补、流程再造多重手段，重塑车站客流疏导体系，精准匹配全域旅游大众化、常态化出行需求，实现铁路客运服务与地方文旅发展深度适配、同频共振。延吉车务段延吉西站值班客运员满丹丹：
6: 为了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延吉西站进行扩能改造。

0: 造后，进站大厅面积由282平方米拓展至396平方米，进站大厅候车区面积由2850平方米增至3460平方米，同步增设300个候车座椅，科学优化设施布局，切实改善旅客候车体验。
1: 全新改造的610平方米出站通道，进一步打通公铁联运壁垒，实现旅客零距离无缝换乘，显著提升区域综合交通联动运行效能。在硬件设施迭代升级的基础上，车站同步开展服务流程系统性再造，优化进站通行机制，取消独立实名制验证环节，推行验票检票一体化通行模式，精简通行步骤，压缩进站等候时长，大幅提升大客流应急疏导能力，同时整合站内零散服务点位，打造集票务办理、出行咨询、业务办理、便民指引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实现各类旅客业务一站式办结，推动客运服务从粗放分散向集约高效、规范优质转型，全方位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日前，以梨香荣运金秋颂、盛世边关十六红为主题的2026年三河镇第一届群众趣味运动会暨第八届农民文化季在三河文化广场举办。本次活动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涵盖文艺展演、趣味赛事、文化观展、产品展销、民俗体验等多项内容，全方位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秋收玻璃竞速赛、盲寻金瓜等趣味竞技环节趣味十足，现场千人半贩民俗展示更是亮点十足，来往群众游客纷纷参加其中，共同分享特色美食，在烟火气息中传承民俗文化，拉近距离。活动现场同步设置农特产品展销区，集中推介三河镇苹果梨特色果蔬及各类民俗手工艺品，拓宽本地优质农特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增收致富。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正勇报道。
1: 10月11号15点，延边龙鼎科协安队将在主场迎战南通支云队，届时延边广播电视台朝鲜语综合频道、延边广播电视台官网、延边广电客户端将对本场比赛进行全程直播，诚邀广大球迷准时收看。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大风吹呀吹呀吹，
2: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3: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2: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听。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大风吹呀吹呀吹，
4: 真奇怪啊，这电台里播放的歌怎么好像总是比手机里的歌更好听呢？
1: 因为被动的未知往往更让人充满惊喜，所以你永远都不知道电台里下一首将是什么歌。
4: 保持神秘，随时听到，打开调频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一起来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依托广企对接赋能助力，壮大延边民俗特色食品延边州特色产品品牌展播，主办单位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承办单位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日报社、延边晨报、延边北方广告传媒有限公司、吉林省正进供求世界广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0: 吉林省丰益健康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丰益牌野山参粉，联系电话155-4370-6959。
2: 珲春市上顺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上顺牌辣白菜，联系电话13596510582。
0: 延边红香手纳豆食品有限公司，红香手牌纳豆，联系电话13944359088。
2: 吉林敖东酵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敖东牌敖东酵素，联系电话15584606000。
0: 龙井草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盐大草鲜牌纳豆冻干粉，联系电话18643351658。
2: 延边林天黑果食品有限公司，林天牌林天 K 水，联系电话13704465972。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7: 我给你自由。
5: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